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3: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省紧扣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围增效，精准实施品质数码专项补贴，金榜题名、升学季等专项促消费举措，统筹谋划夏夜消费等主题活动，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来听江苏台淮安台的报道。
4: 进入七月，暑假开始，数码产品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得益于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专项补贴政策的落地实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学习型数码产品市场活力迸发，线下门店客流不断，开学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在淮安市区一商场数码产品销售区域，前来咨询选购笔记本电脑、平板和手机的学生及家长络绎不绝，各品牌柜台前围满了试机询价的消费者，现场人气十足。大学新生杨舒涵：
5: 我是学美术专业的，现在的话呢，就是想来购买一台平常用的笔记本电脑，然后方便我以后学习。相近的话，这个店里的话有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的话是有那个相应的大学生的福利，然后这一方面优惠政策也是非常好。
4: 优惠政策的叠加发力，有效带动了数码产品销量的稳步攀升。某电脑城营业员李媛媛：
6: 我们做了有很多的这一个相对应的优惠，现在超过6000元以上的话是有我们一个国家的补贴，然后如果有我们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话，也是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福利。部分机型的话也是支持我们的分期免息的活动，像店里的平板呀、电脑也是增长了20%左右。
4: 七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81.2亿元，同比增长2.5%，一至七月同比增长1.1%，较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分消费类型看，七月份全省线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2.5%，高于线上商品零售增速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器材类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省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处一级主任科员彭希：
7: 七月，我省接续加码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数码补贴红利。七月份，全省线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1.5%，较上月提升0.9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线上零售额当月增长2.1个百分点。其中，智能手机同比增长90.5%。
4: 七月份全省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38.9%， 拉动全省线上零售额当月增长 0.7 个百分点。线上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8.9%， 较上月提升 9.6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线上零售额当月增长 0.3 个百分点。此外，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需求持续释放。彭西，
7: 暑期以来，全省持续开展金榜题名升学季活动，带动全省线上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七月当月同比增长 30%， 拉动全省线上零售额当月增长 0.7 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增长 45.4%。
4: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全省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同比增长 29.2%，较六月提升 1.3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线上零售额当月增长 2.7 个百分点。
1: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首演于2006年的上海歌舞剧院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迎来重构复排，将于9月18号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舞剧由王勇、陈慧芬担任总编导，以云秋、红秀娃五位红军女战士的经历串起长征史诗。20年过去，主创团队保留原作精神内核，在编舞、舞美、服饰等方面完成一次艺术再创作。请听报道。
8: 排练厅里这样一幕让所有人动容：炊事员秀为断粮的战友们寻找野菜，突然间陷入了死亡的沼泽。年轻的舞者挣扎着，身体一点点往下沉，在他倒下的地方，一大片金色的麦浪翻滚，舞者们在其中奔跑着，那是他们用生命播种的理想。总编导之一王勇说：
9: 原来呢比较短，就觉得还没有引起强烈的一种震撼感，所以这次呢又加长了。红军长征为什么？就为那一天，那是他们的理想，那是我们红军长征一代的他们的那个梦寐的东西，所以有一种精神上的精湛在。
8: 新版在舞蹈编排上全面升级，肢体表达的丰富性、动作的幅度和密度都大大强于原版。演出阵容不仅有上海歌舞团青年演员，还集结了上戏舞蹈学院、上戏附属舞蹈学校的学生，最小的演员只有15岁。饰演红军某部护士云的演员王丹第一次在舞剧中挑大梁，编剧将角色年龄从原版18岁调至17岁，1岁之差让角色更贴近一个被战争推上前线的孩子。王勇说：
9: 从刚开始排练走路还是有点古典舞的勾脚干什么东西，还是给他鼓励，让他脚怎么走，让他把肩放下来。3个月下来，我觉得他从形体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我们排练已经很晚了，离开练功房，他们不走，所有组演员自己在那儿切磋。你看那个炊事员玩那个勺子，他就有点功夫的，就像饭不离口，拳不离手一样，你走哪儿你都是玩。你看呢，现在人和道具合一性。
8: 服装设计莫小敏为还原长征年代的真实质感，多次走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读大量历史画作。他希望用舞台面料绘制一幅流动的油画，人物的身份特质也藏在服饰的细节之中。
10: 比如说秀，他是炊事员，所以他身上呢有辣椒，上半身实际上是民间服装，直接戴上军帽，他就是当时的红军。那比如说这个红，他是一个机枪手。他身上的话呢，你像子弹袋就很多，就有一些刚毅的东西。
8: 舞美设计张继文把云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全剧各个篇章，在写意跟写实之间丝丝入扣。如何表达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史诗般的场景？他说：
11: 因为他这个舞台美术，它不像电影，不能够太写实。他有一场是那个翻山越岭，这样我在舞台上呢设计一个两道的山脉。经过一个平台的叠加呢，你好像真是感觉到两队的红军在两条线上在行走，那种气势呢一点都不输电影感觉。
8: 20年前，舞蹈家朱洁静是初代云的饰演者，而今是舞剧的监制。为什么要重构这部经典？他说：为了传承，为了青春，为了时代。
12: 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红色经典，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排好、演好、要守护好、要传承好。用这样一部纯粹的、富有生命力的经典的 作品，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来读懂信仰的重量。
8: 一代代舞者以青春接续信仰，让长征精神在舞台上生生不息。
3: 作为国家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今年以来，江苏积极谋划新型电网建设。日前，江苏首个一建多用光储充冷乡村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南通通州区建成投运。江苏台南通台报道。
13: 车棚既能充电又能发电，冷库屋顶也能种光伏，这样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走进南通通州区东平村果蔬加工基地，一排崭新的充电车棚格外显眼。和普通车棚不同，它的顶部和背面铺满了光伏发电板，为果蔬运输车辆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今年东平村被列为国家能源局三个一批建设和村镇微能网建设在江苏的首批试点村。光储充冷微电网项目充分利用冷库屋顶、车棚底部和垂直立面安装了约30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项目开发负责人陶小龙：
14: 我们目前一期已经上了大概是交流侧280个千瓦啊，直流侧在300来个千瓦，每年发电量大概在32万度电，对应的减排呢在186吨每年。
13: 据了解，项目还配备了储能柜和车网互动装置，白天储存富余的光伏电力，晚上在用电高峰时段再释放出来，参与电网柔性调节，让每一度绿电都不浪费。目前发电量大约只能满足基地日常用电需求的30%。未来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激活闲置土地空间，打造零碳农产品加工中心，建设主干道光伏绿色长廊，远期规划光伏组件总容量将达到1260千瓦。南通通州区东社供电所台区经理李兴：
15: 针对地区电网薄弱点，结合配电网升级改造，提升新能源供电的外送能力，按照用能规模、屋顶面积、负荷特性分立建档，定制一起一测供能方案，提前布局微电网和虚拟电厂聚合响应资源，确保乡村经济走上绿色发展快车道。
13: 截至目前，南通围绕输电主干网、电网侧调节资源、海上风光汇流组网、分布式光伏并网等领域前瞻谋划项目储备，共梳理项目105个，总投资654亿元，约占全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13%。
3: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凭借诗集《低处飞行》，王继兵捧回本届鲁迅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卖骑手。38年创作路，他把大半生的苦写进诗里，却写得温暖明亮。他把笔触不再只对向自己，转向更多认真生活的普通人。他说，要向大先生靠近，让文学带大家走向光明。请听报道。
16: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获奖诗集《低处飞行》正是王继兵从抒发自我向书写群体的转型尝试。发放调查问卷，答案千篇一律，采访上百名骑手，对方心存戒备，最后像卧底一样在骑手的各个微信群观察，王继兵才终于动笔。近半年社会学者般的准备，为的是拉近外卖小哥和大众的距离。
17: 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大家堵了之后能够了解这群小哥是怎么生活的。
16: 于是通过王继兵的笔，我们认识了一位单王，在折断八根肋骨后依然是单王，也被一位独臂外卖员震撼着。
18: 我在送外卖的途中，看见前面一个小伙子跑得很快，他跑着跑着突然发现他一只袖子从身体里甩了出来，空的袖子在前面跑，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头皮发麻，然后在楼梯的拐角处，我和他迎面相遇的时候，我双手合十向他致敬。我没想到他只有一只
16: 手。后来王继兵在诗中写道，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记录这样一个个动人的普通人已经成为王继兵的下意识，而生活一直是他的灵感来源。记者梳理其中的采访发现，他的回答几乎都离不开这两个字。比如为什么还坚持送外卖，这位跑了8年外卖已经58岁的诗人说，这是他快速找回自己的方式，这是他喜欢的踏实的生活。再比如学历是否是文学的门槛，这位初中辍学的打工者把答案也落在了回到生活上。
17: 大家去往文学的道路有很多种，有的人开着车，有的人走台阶，文学在高处，但是我这是一个砍柴人，我是用手脚并用的方式抵达这里，然后我、

0: 我会背着我的柴，会返回我的生活。
1: 在2026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他更再次对生活表白：“
2: 我热爱我的生活，生活我是认真的。”
1: 其实，生活对他而言一度是苦的。在昆山做外卖员前，王继兵在沈阳做过建筑工，在临沂开过翻斗车，曾靠捡废品卖水果攒了3万，但好景不长，只得用废弃木材在河床上搭小木屋。
3: 我人生中经历过两次彻底的倾家荡产，别无所有。我和外卖员子明度过了十几年没有床的日子，我们是住在地上住了十几年。
1: 文学是他的糖。从1988年开始，他曾在废报纸、烟盒、袖子上写诗，在废弃的水泥管道里读诗。然而，在创作小说时，他为了体验丧父的感觉，穿着一身白衣在村里走，让父亲一气之下烧了他20多万字的手稿，成了他前半生的最痛。有人不解，这么苦，为何下笔这么乐观？还有人批评其作品缺少批判性。他笃定地回应，鲁迅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曾深深影响他。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让大家向更光明的地方去。
0: 我希望文学是人心向善、人心向暖的方向。
3: 说实话，我不喜欢去歌颂苦难。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不一样，对文学的理解不一样。我愿意是一个采摘棉花的人，我不愿意做一个铁匠。我相信我会不断地传递人间的温暖，也会关注到跟我有共同经历的人。
1: 王继兵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这一次他将书写外卖小哥之外更广泛的平凡的人，那是一群属于普通人的人生故事，是小人物的诗与远方。
4: 眼下的开学季是准大学生们集中采购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开学三件套的高峰期，数码消费市场购销2万，但不少家长反映为孩子配齐高性能三件套比往年要多花近5000元。相关话题也一度冲上热搜，专家建议面对硬件成本变化，购买数码产品应理性规划，按需选购。江苏台、常州台、盐城台报道。
5: 近日，在省内多家数码卖场，记者看到前来选购数码产品的市民明显增多。大一新生小何在家人的陪同下看中一款笔记本电脑，对比价格后，他发现短短2个月，这款电脑价格大幅上涨，购机预算直接超值。
6: 网上人家就是高考之前买的比较便宜，现在涨了吗？贵了3-4千嘛，差不多。
5: 最终，小何购买了一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总价已超2万元。记者走访小米、华为、苏宁等多家数码门店，了解到本轮数码产品涨价覆盖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全品类，终端旗舰手机普遍涨价300到1000元，笔记本、平板电脑涨幅更为明显，部分高端机型涨幅超1000元。某手机卖场店员刘一鸣：
7: 确实是调价了，在6-7月份那阵儿才把旗舰类的产品往上调了那个300到500左右。
5: 业内人士介绍，今年数码产品集体涨价，核心原因在生产端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抢占大量 CPU、GPU 内存产能， AI 芯片利润率高，厂商产能优先供给 AI 领域，挤压消费数码供货。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新建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在未来1年多的时间内，芯片价格应该还会持续走高。虽然市场价格普涨，但为了拉动开学消费，汇集学生群体，今年各大卖场叠加国补、省补、电补、学生专属福利等多重优惠，给到的让利幅度依旧可观。对于6000元以上的手机、平板高端机型，8月15号起，江苏推出的苏新消费数码焕新开学季主题活动，叠加购新补贴和数字人民币红包，为全省消费者，特别是高校学子送上夏日大礼包。盐城某手机品牌官方授权体验店体验顾问周杰：
8: 店里的高端旗舰手机、新款平板等符合价位要求的产品都能参与活动，整体客流量和成交量都有了明显提升。
5: 常州某家电卖场店长福静：
9: 我们像这个手机、手环、平板这一块，6000以下的它是享受国补的，15个点的国补，封顶是500块钱。6000以上的，那目前我们有省补这一块，啊，封顶是1000块钱，老师跟传统家电差不多的补贴是一样，15%的补贴，封顶1500块钱。
5: 针对眼下的高价行情，业内人士建议刚需购机不用盲目等待大降价，目前叠加各类补贴后已是现阶段较优价格，短期不会出现大幅降价。其次，购机一定要按需匹配专业，拒绝盲目攀比和跟风，应对上网课、写论文、做文档等需求，普通轻薄本、入门旗舰机完全够用。对于电脑配置使用要求较高的专业，可稍微提高预算，配置带有独立显卡的电脑。
10: 长三角百姓生活，
11: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记者近日从上海警方了解到，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聚焦软暴力施压、强迫交易、恶意索赔、碰瓷敲诈等这些新类型犯罪，上海警方持续发起凌厉攻势。截至目前，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10多名。来听报道。
12: 上海警方披露，涉黑涉恶案件主要呈现三方面新特点，其一就是去暴力化趋势明显。当前传统打砸等暴力手段已很少见，犯罪团伙转而通过威胁恐吓、反复滋扰等软暴力手段，从让群众怕转为让群众烦，逼迫妥协。不久前，金山居民薛老伯就遭遇了这样的软暴力，在与某知名搬家公司约定1300元搬家费用后，现场人员以种种理由坐地起价，由于对方人多势众，薛老伯不得不被迫支付3900元。金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朱杰说，该团伙在网上冒充知名搬家公司，搬运途中在围堵施压，威逼交易，
13: 立方数啊、人工费啊等一些非行业标准由头进行加价，其实比刚开始报的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有一些可能达上万元。
12: 截至案发，该团伙实施强迫交易30多起，涉案金额超20万元。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松江警方近期打掉的一起敲诈勒索案中，6人团伙则以辱骂、恐吓等方式在二手车市场内滋扰经营。自去年8月以来，该团伙频繁以购买的二手车有故障为由，要求市场店主赔偿，并强行以高价向对方售卖廉价的海鲜、茶叶等商品。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金额近18万元。松江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王碧成说，
14: 他们是一种滋扰的方式，在场地里面转来转去，跟别的客户说这个车是有问题的，不能买，是一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有分工的一个犯罪形式。
12: 涉黑涉恶案件还加速向网络空间转移，长宁警方近期打掉一个恶意索赔犯罪团伙，该团伙表面运营某某奖财商微信公众号，声称可提供网贷退费等服务，实则假借客户名义实施恶意投诉，威胁多家持牌助贷公司退还正常利息、手续费等，并抽取高额提成。长宁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方杰介绍，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15: 拨打12378或者是进行黑猫投诉的行为呢，去给到金融服务机构一些压力，会把服务费啊、利息啊退回。那么犯罪分子呢，就会跟借贷人50%的进行分账，整个的案件金额呢，大概是30万元。
12: 同时，涉黑涉恶案件也在向新兴领域滋生蔓延，不法触角已经伸向网约车租赁、网络直播等业务范畴。警方表示，此类黑恶违法犯罪更具迷惑性，违法团伙往往假借合规经营、商业合作名义实施侵害。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特点，上海警方将通过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强化线索研判能力，持续挤压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大队长王翔表示，
16: 我们也跟网信部门、网安部门，包括一些互联网的大厂达成了协议，在网上转移的这些犯罪，我们在第一时间进行预警，有一起打一起。
4: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涡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外卖诗人等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视野。种30亩玉米的农民在田垄间写下诗行，守高速冲床的模具工在机器声中落笔成文，擦地板的家政阿姨把半生辛劳化作书页间的墨香。这是新大众文艺浪潮里的生动剪影，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里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自我命运的书写者。他们到底在写什么？又为什么打动人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每个人都吹着快乐的肥皂泡，像人造的五彩天堂。写下这句诗的人是宁夏彭阳县交叉乡关口村的农民曹兵。山路蜿蜒，黄土连绵，曹兵的30亩玉米地麦地岔就铺在层层梯田之下。他皮肤黝黑，鼻梁上架一副银框眼镜，身后是3间自己盖的瓦房，房后是高高的山坡，风一吹，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响。初中毕业后，曹兵便踏上谋生之路，他守过油井，开过压路机，在工棚的孤寂中通过网络与诗歌结缘。那时曹兵偶然栖身于一个 QQ 群，十来位诗友彻夜谈诗，文字成了漂泊岁月里最温暖的灯火。2019年，为照顾父母，他回到彭阳老家种地，春种秋收之余写诗。曹兵2024年出版的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里面收录了208首诗歌，读他的诗仿佛穿行于他不同的人生段落之间。曹兵写诗究竟是如何开始的？曹兵分享了他写诗的心得，其实这是无意的，诗歌字少，在手机上好打，写上以后慢慢就喜欢上了。曾经也有人问他，诗里面怎么孔子老子的思想都出来了，农民咋能这么写？曹兵笑着回应，那也没办法，农民是真的，诗也是真的。他不排斥也不沉溺于农民诗人的标签，在他看来，身份标签固然占了便宜，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终究是文本本身。写诗和种地道理相通，收割只是顷刻之间，此前却要覆膜、施肥、等雨、看苗。好作品同样需要反复打磨，不能仅凭灵感。写诗9年，曹兵的内心渐趋平静，用他的话来说，不再那么大喜大悲了。只有内心平静了，写的诗歌才能不那么情绪化。诗为他推开了另一扇表达的窗，窗内有隐忍的悲欢和深沉的感情，他也在纸上默默耕耘出另一处人间，安放自己的精神世界。曹兵并非孤立，在曾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一支庄稼汉作家队伍 早已破土而出。2025年5月，中国作协联合多部门开展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数据显示，仅西吉一县就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奖项6次，全国性奖项近40项。西海固作家在公开报刊发表作品超过3000万字，文学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名片。麦地岔的土地上写满了曹彬的诗行，他的纪实选题《麦地岔笔记》入选中国作协2026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几天前，曹彬的朋友圈发布了他张罗的村级图书室照片，配文缺书，有捐赠图书请联系我，还是要试一试的。黄土坡上的诗是土地里长出的精神庄稼，千里之外的东莞车间里，另一种文学正于钢铁轰鸣中淬炼成行。精密的模具没有岔路，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抵达产品合格。那是每个人修磨的手法不一样，技术的高低会决定你要经过几条弯路才能最终抵达合格。写下这句话的胡云是东莞长安镇的一名模具钳工。车间里5台高速冲压床每分钟开合220下，人从机器中间走过会觉得那些机器不仅在冲压零件，也在冲压耳膜。胡云坐在冲床前，不慌不忙地把一卷卷临桶从放料机送进去，等着机器一格一格把料袋吐出来。修磨时，胡云的习惯是先想好对策，手底下跟着动起来，脑袋里腾出的那点空隙正好用来琢磨小说，开头怎么起，结尾怎么收，偶尔还编个小故事哄自己开心。模具没有岔路，但人有。1999年高考后，胡云离开江西瑞金的农村老家，做过木工，待过鞋厂。那时他从小镇书店里买了本《水浒传》，在工棚来回翻读。后来胡云辗转来到东莞落脚，当了模具钳工，一干就是20多年。说起曾经四处投简历找工作的经历，他略带笑意，但提到没能考上本科时，胡云很严肃，这是他心里绕不开的文学岔路口。2012年，胡云偶然间在网上搜到了长安文学会的交流群，便加入了每季的改稿会。参与授课的陈启文老师为学员逐篇改稿，细心指点，这成了他文学路上的重要台阶。从那之后，胡云一边在工厂修模，一边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敲几笔。他开始写散文、小说，写那些藏在钢铁噪音里的心事。他写得慢，一年就1-2篇，但每一篇都反复打磨。2025年6月，他的散文《岔路口》获得了第10届东莞荷花文学榜年度散文奖。一个月后，他和东莞另外35名素人写作者一起赴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研修班。不过他的日子并没有因为荣誉变得轻松，他书桌前的墙上写着6个字，渴望加障碍等于冲突，这是写作的章法，也是生活本身。见到胡云的时候，他刚从老板手里接过小厂，自负盈亏，压力陡增，整天扑在车间里。以前我跟老板打工，再怎么都能抽出时间写点东西，现在这种

自己，我觉得这是散文的第一美德。去年年底，胡云的散文在网络上受到关注，有网友留言，曾经听遍乡野虫鸣的耳朵里充满了金属的尖叫，但他依然是20多年前初进东莞时那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对胡云来说，模具靠不同的手法抵达合格，人也可以靠文学抵达自己的彼岸。东莞，世界工厂，也是打工文学的重镇。40多年来，从郑小琼的打工诗歌，50月的国家订单，到丁燕的工厂三部曲，一代代劳动者在流水线上写下属于自己的心灵史诗。如今新大众文艺丛书陆续推出，烧烤诗人、清洁女工作家不断涌现，正如作品杂志社副主编郑小琼所言，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从各自角度叙述我在做什么，他们交汇起来就是当下中国最丰富、最复杂的时代风景。从田野到工厂，劳动者们写下真实的生活，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而在北京，家政工李文丽的文字则让城市里那些隐形的新就业群体被清晰地看见。在北京798艺术区艺术展2楼的小空间里，李文丽正在给读者签名，她握笔的手能看出常年劳作的痕迹，落笔却温柔，为读者写下你像春天一样美丽。他在书里直白地写家政工的真实处境，遭到严苛的雇主，我们的需求、情绪与工作时间都是不必在意的，也写温暖的雇主带来的感动，写农村女性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写自己如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文丽的孩子缘特别好，每次试工前，雇主家的孩子总是很快和他熟络起来。他略带骄傲地说，基本上没有孩子不喜欢我。所谓的孩子缘，其实源于文丽的热情与真诚。2017年，李文丽离开老家甘肃天水，只身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家政工，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在此之前，他种过地，干过啤酒厂搬运工，还开过馒头店。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文丽读到家政工范雨素的那篇《我是范雨素》，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他说，那句话读起来很震撼，这何尝不是我自己。从那以后，每周六他都去皮村文学小组上课，路上要骑很久的车，回到家常常已经半夜12点，累到站着都要睡着了，但很开心。在那里他结识了工友范雨素、施红丽，一群素不相识的打工者，因为文字聚在了一起。皮村文学小组这个由众多业界、学界志愿者坚守10余年的公益文学平台，成了很多进城劳动者的精神栖息地。每周一次的文学讲座，不同领域的老师前来授课，工友们互相读稿，彼此鼓励，没人在意学历与职业，只在乎字里行间的那份赤诚。志愿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员张慧宇感慨说，大家其实有才华，但需要土壤和空间让他们被发现。2018年至2024年，李文丽凭一部手机在工作间隙完成了近20万字的纪实文学《我在北京做家政》，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

0: 写最先改变的是他与身边人的关系。书出版后，儿子打来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儿子说，我以前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电话这头，李文丽也泪湿眼眶，曾经无法言说的心事与梦想在文字里得到了理解和共鸣。村里的姐妹说，她写出了大家想说却说不出的话，这让她更坚定了写作的意义。她不仅讲述了自己，也为一群沉默的人开了口。温榆河畔的风吹过来，文丽忍不住放声歌唱。那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闪光时刻，那些不曾被听见的细碎心声，那些平凡大众的牢记人生，一次次被书写，被共鸣，被文学照亮。文丽的笔名名叫梦雨，他说这个名字引他步入梦幻之境，徜徉于编织的美好意境之中。一个人的书写凝固一朵浪花的平凡，一群人的书写是一个壮阔时代的浩荡回声。这些野草般的书写带着粗糙的棱角，却真实地表达内心。他们填补了职业写作难以触及的生命经验，让时代叙事更完整，也更有温度。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155规划纲要与政府工作报告。自下而上的热爱与自上而下的扶持正彼此交融，澎湃回响。人世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冰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千千万万普通人为生活执笔，写下一个时代最珍贵的诗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走进无为市开城镇望胜村，清溪绕村，良田连绵，古墩古迹静立乡野，烟火气息和红色底蕴交织相融。这片山水灵秀的土地不仅留存着千年人文印记，更镌刻着不朽的革命荣光。105岁时去世的抗战老兵丁仁根，便是从这片红色沃土出发，戎马纵横征战南北，卸甲归田，淡泊名利，用一生坚守淡泊名利，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本色，成为望胜村最动人的红色坐标。开城镇文化站站长童友兵至今还记得2019年暮夏的一个傍晚，自己走进望胜村一座普通甚至有些简陋的农村宅院，探访时年102岁的丁仁根老人。彼时老人端坐轮椅中，银发稀疏如雪，面容清瘦，眉宇间沉淀着历经战火淬炼的凛然英气。童友兵告诉记者，老人纵使年过百岁，身上军人独有的刚毅气质依旧可见。起初老人静静看着旁人消遣闲谈，神态淡然，在二女儿丁祖芳的轻声提醒下才缓缓回过神来。尘封70余年的战火记忆缓缓在老人的讲述中铺展开来。1917年出生的丁仁根，1945年7月毅然投身新四军七师， 自此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在无为贺电赵家渡的对日战斗中，他奋勇杀敌，冲锋在前，见证了皖江大地的抗日胜利荣光。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北上征战，所在的新四军七师十九旅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成为莱芜战役的主力。在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再到解放上海，无数重大战役的战场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作为班长，他曾在淮海战役前线火线入党。1947年的党员证，历经岁月洗礼，印章依旧鲜红夺目，见证着他对党赤诚的忠心。战火无情，枪林弹雨间，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老人轻描淡写地讲述莱芜战役中，一枚炮弹的弹片深深嵌入大腿，留下终身疤痕。卷起老人的裤管，岁月淡化了伤痕的色泽，却抹不去惊心动魄的战斗过往。渡江战役中，他随部队在六洲头强渡长江，击溃敌军整营兵力，随后挥师东进，攻克大上海。回忆当年的拜访，同友兵感慨道，快告别时众人围坐合影，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102岁的丁仁根缓缓抬起右手，虽已坐轮椅，动作却标准庄重，一个肃穆的军礼定格了老兵一生的信仰和荣光。胸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战胜利纪念章熠熠生辉，诉说着这位老战士的赫赫战功。百战归来，初心不改，功成身退，淡泊如初。1952年6月，身经百战的丁仁根响应国家号召，光荣复员，并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回到故乡望胜村务农，将半生战功悄悄藏于心底。回乡后的丁仁根始终扎根乡土，服务乡邻。他曾担任开城区阳山乡望胜大队桃园片支部书记，扎根基层，履职尽责。1964年，他主动响应政府号召，远赴凤阳参与稻改工程，推广旱地改水田、红花草种植技术，助力当地农业提质增收，用实干践行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此后数十年，他一直深耕田园，躬耕劳作，默默奉献。老人一生恪守初心，时常给家人后辈讲述革命故事，传授红色家风，反复叮嘱子女要安分守己，踏实做人，绝不允许家人以他的战功资历向政府索要任何特殊关照。在老人看来，昔日战友大多为国捐躯，自己能平安终老，安享晚年，已是莫大福气。2022年，105岁的丁仁根安然离世，将淡泊忠贞的红色家风永远留在了故乡大地。丁仁根的赤诚一生是望胜村红色血脉的生动缩影。这座坐落于开城镇东北的古村，总面积6.9平方公里，山水相依，田畴交错，3000余年历史的大神墩、元里沟等古迹静静伫立，滋养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更难得的是，这片土地自古风骨凛然，红色基因代代更续。在中共无为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岁月留痕：无为县红色遗址寻踪》里记载，早在1941年，村内包祠自然村便是中共无为六区委员会机关驻地，是皖江地区重要的红色根据地之一。六区区委存续期间，主要任务是组织本区民众发展生产，扩大财源，给抗日前线以人力

财力支援。一方水土养一方忠魂，无为无果堂丁氏宗谱的文字主编丁双介绍，无为丁氏一族更是满门忠烈，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先后涌现出80多位革命烈士，其中就包括抗美援朝烈士丁仁江、丁祖喜等同族英烈。青山不语，初心永存。百岁老兵丁仁根的戎马生涯与赤诚初心，80多位烈士的忠魂热血，沉淀为旺盛村乃至芜湖这片热土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这片热土正以红色为根，以奋斗为毅，传承先辈精神，续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0: 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那今年以来，药品监管部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公众对药品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那我们健康生活家也一直在践行这个理念，今天就把科普落到了大家最熟悉的场景——网络购药。那随着网络购药越来越普遍，大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辨别药品的真伪，如何保障用药安全，就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那今天的直播间，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5: 那唐主任，随着互联网医药服务的快速发展，我国网上购药规模明显增长。那据国家药监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呢，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了800亿元。看这个数字哈，真的非常的亮眼，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便捷购药的背后，处方安全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隐患呢？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
6: 是的，药品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商品，网络购药呢，在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呢，安全底线也不容忽视。从我们日常监测监督检查的情况来看呢，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仍然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合规管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问题仍时有发生。
5: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处方药，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必须要医生开具证明我们才能够买到的药，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处方药、非处方药，有些人可能分得并不是很清楚，它是什么样的意思，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再给大家说一说。
6: 好的，我们现行的药品呢，按照管理类别是分为两类的，一类呢是非处方药，药盒上呢通常印有 OTC 的标志，分为两个色标，红标是甲类，绿标是乙类。乙类呢相较甲类安全性更高，甲类和乙类非处方药消费者均可自行购买使用。另一类呢是处方药，药盒上没有印 OTC 的标志，这类药品呢通常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处方，并通过执业药师审核之后才能购买。网上购买处方药也是必须先方后药，这是网上买药的一条硬杠杠，一定要牢记。
5: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OTC 标志，其实就是有没有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6: 对，是的。
5: 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处方药上一个是红标是甲类，绿包是乙类，您说乙类较甲类安全性更高，是因为它的审核标准更高吗？
6: 也不是，它是按照管理类别来分，它只是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但是可能在线下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安全性做了一个 区分，但是这类药品通常全部都是可以由消费者自行购买使用，
5: 也就是所谓的非处方药哈。那说到这个处方，其实说实话，这里面我觉得门槛挺多的，门道也挺多的。那有哪些操作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容易踩的坑？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6: 我在这里说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同样是一盒抗生素，我们在线下药店要买呢，就要凭处方登记才能购买。但是有的时候在网上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跟你说我们不用处方，加我微信，我可以直接给你发，这种情况是100%是违规的。按照我们线上线下一致的管理要求，网上卖处方药必须落实实名制，处方必须得是正规医疗机构或互联网医院开具的处方，然后在药店执业药师的审核下做标记之后才可以购买使用。同一张处方在标记之后也要防止反复使用。
5: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网上有人说，哎，我可以给你网络代购药品，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吗？
6: 对。
5: 那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说明这是网上购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网络购药到底有哪些风险？您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说一说？
6: 通常按照我们目前线上日常监测的时候发现，主要突出的风险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部分未取得合法资质的主体违规开展药品销售。二是部分经营者绕过法定程序无处方销售处方药，甚至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处方。三是利用虚假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冒充治疗药品对外售卖。四呢是诱导消费者脱离交易平台，通过社交软件私下转账交易，发生消费纠纷后呢，消费者维权往往存在较大的障碍。当前我们全省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开展药品网络销售线上监测和处置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5: 那结合这四大风险，我们消费者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呢？
6: 结合我们的监管实践呢，广大消费者网络购药应当把握四项核心原则：选平台、选药店、留证据、会维权。
5: 四个方面，那我们就一一来梳理一下，好吧？首先来说，您刚才讲的第一项就是核心原则的选平台，也就是开展网络购药，到哪个网站或者是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去买，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推荐？
6: 在这里呢，我先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网络购药通常涉及两类主体，一类呢是网上药店，它是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药品零售企业，是在网上真正卖药品的，另一类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美团、饿了么等等，它主要是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撮合交易，发布信息。平台呢自己不卖药，但他对入驻的药店负有审核、监控、管理的法定责任。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在买网上购药要做到三看。第一个呢是看平台资质公示是否完备。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的药品网络销售平台呢，必须在网站首页或者药品经营主页面的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备案凭证、平台备案信息以及投诉举报途径。如果相关的资质信息缺失或者展示的位置隐蔽模糊，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审慎开展交易。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入驻药店的证照公示情况。第三方交易平台呢，仅承担交易场所的功能，实际开展药品销售的是入驻平台的实体药店。合规平台呢，会对入驻药店开展资质审核，药店经营页面应当完整公示自身合法证照。广大消费者选购药品不能单纯参考商品价格、销量、用户评价，一定要核验药店公示的经营资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页面宣传的内容是否符合法规要求。合法合规的网络经营主体不得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无副作用、专家推荐等绝对化夸大表述， 也不得违规推送处方药相关营销信息。一旦网页出现了类似神药的宣传话术，消费者应当保持高度的戒备。
5: 嗯，其实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的，但是消费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需要去看他的资质公示完备，还有入驻药店的证照，真的是挺多的。那面对这么繁多的证照文件，我们怎么来做到高效的核验呢？
6: 这里呢，提供两点这个可操作的这个核验方式。
5: 嗯，
6: 第一呢，是通常来说，正规的平台会将资质公示置于页面的醒目位置，不会藏匿于多层次级菜单之中。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者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经营企业以及药品批准文号信息，确认经营主体和药品的合法性，这是最权威的核验途径。
5: 嗯，
6: 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听众，一定要审慎点击短视频社交群组转发的陌生购药链接，此类跳转页面安全风险较高。
5: 嗯，其实刚才您说到选平台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大平台，第一个是专业的专门是购药的平台，所谓的直营店，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像我们京东啊或者是阿里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可不可以说是代购药的平台。
6: 平台呢，它一般只是负责撮合交易，不直接参与这个药品销售。
5: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平台上，才有可能买到正规的药品。
6: 对，是的。
5: 嗯，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选平台非常重要啊，选正规平台。那平台选好了，还有一个更细的问题，就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卖同一种药的店，我们一梳理有好几十家，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到底怎么来选择哪家是真的哪家是假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哪一家可信一些。
6: 我们在这里挑网上药店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核实证照人三个字。第一个证呢，是看药店有没有公示药品经营许可证，我们重点要看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名称是不是跟这个店铺的名称一致，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第二个呢，就是照看这个药店公示的有没有营业执照，它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是否包含药品销售、药品零售。第三个呢，就是人，看这个药店它有没有公示执业药师或者是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信息。
5: 嗯，
6: 这里我们有一个小建议，就是现在我们线下药店普遍都在网上开通的有线上药店，消费者呢可以优先选择自己熟悉的或者是离自己居住地较近的线下实体药店，安全性更高。
5: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网络搜索正好这家实体药店离我们家也很近，那我们在线上不如在线下买，是吗？
6: 对，是的。
5: 但也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线上比线下便宜，这可咋办？
6: 这个其实在我们实践操作中价格差别不是很大。
5: 哦，就是是不是药品监管部门也会做一个相应的监管在这个方面？
6: 对，是的，我们对价格有一定的监测。
5: 嗯，好，那如果说我们线上购药非常的方便的话，其实对于慢性病来讲，真的是免去了他们频繁跑医院挂号、排队问诊取药的这个繁琐。那对于偏远地区和身体不便出门的用户群体啊，这个医药电商现在已经成为保障民生和便利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了，是吧？
6: 对。
5: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药品我们是可以在网上买到的，处方药、非处方药，那么是不是有些品类其实它也不适应在网上购药？
6: 对，是的，有一些药品呢，它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网络销售的。
5: 比如说呢，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6: 比如说我们这个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以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这属于国家特殊管理药品。上述药品呢，一律不得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如果消费者呢发现网络渠道上售卖上述药品，切勿购买，同时还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5: 就有些药品您刚才所梳理的，我看1、2、3、4、5、6、7，大概属于七大类哈，
6: 对，
5: 是不能够在网上购买的。就是 第一，就是可能网上出现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第二，即使出现了我们也不能买，对不对？
6: 对，是的。
5: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卖一种药粉，说是能治疗腰疼还能根治，价格也不贵，这种微信里买的算不算网上买药，到底能不能买，想请问一下。
6: 这里呢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千万要提高警惕，微信群里直播间里通过私下转账买来的所谓的药粉药丸风险极大，我们在线上买药呢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正规的网上药店，要认准国药准字，凡是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出了问题，平台不担责，商家找不到，我们线下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5: 嗯，也就是说像这种微信我们没有办法核验它的真伪，对不对？
6: 是。
5: 然后在购买的时候不是说谨慎了，我觉得我们要杜绝，我们可不是杜绝，对吧？
6: 对，是。
5: 嗯，而且就像网上的这种所谓的好像药粉，它是不是就是违规的一些药品，我们也无从得知，那吃了以后说不定还会雪上加霜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患有高血压长期服用降压药物，网上药品售价相比线下药店更低，我将医院开具的纸质处方拍照上传就可以购药，请问这种方式是否可合规可行？哎，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常规操作，哎，这个操作对吗？嗯，
6: 一般纸质处方拍照上传的形式本身是允许的。
5: 嗯，
6: 因为我们只是规定购买处方药的时候只要有处方就可以，但是需要落实两项前提条件。
5: 嗯，
6: 第一个呢就是这家网上药店它的资质齐全，配备有在岗的执业药师，第二个呢就是要求我们消费者上传的这个处方呢是执业医师开具的有效处方，药店执业药师呢也需要进行人工的审核。降压药呢它本身属于处方药，但是不建议通过网络渠道大量囤药，应当定期呢前往医疗机构复诊，遵从医师调整用药方案，不能单纯以价格作为购药的选择标准。
5: 嗯，也就是说您在线下的医院所开具的处方可以作为网上购药的一个凭证，对不对？
6: 是的。
5: 但是我追问一句哈，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一张处方我多次使用，就是比如说我这次买了一周的药，然后我用完了以后，然后我又用这张处方我继续买药，这个是合规的吗？
6: 所以刚刚也分享了，
5: 嗯，
6: 对于线上购药它有这样一条规定，购买处方需要落实实名制，
5: 嗯，
6: 而且执业药师在审核处方之后要做好标记，防止同一处方被重复使用。
5: 哦，那也就是说网络购药我们的这张处方只能在网络上使用一次，如果下次再使用是不是执业药师就不会给你开具可以开药的证明了？
6: 是的。
5: 哦，那就明白了啊。所以如果说下次如果说还要网上购药的话，还是需要医院开具相关的处方的证据，然后作为凭证或资质才可以享受网上购药。
6: 嗯，
5: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嗯，我在二手平台上看到个人有转让吃剩的所谓的安眠药，说带原盒发票，能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问题。嗯，
6: 一般销售药品我们规定要求必须要有相应的合规资质。
5: 嗯，
6: 首先肯定要有营业执照，其次要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如果是遇到个人呢，他这两类条件肯定不存在，所以如果消费者从个人处去购买这种类似二手的药品是不合规的。
5: 嗯，因为我们知道在药店好像只要药品出了门就一概不退换，对不对？
6: 对。
5: 嗯，这也是防止可能会有些不法人士的漏钻这个漏洞，会造成人员的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嗯，有位朋友说这个叫扫了药盒上的追溯码显示查询次数为3，这盒药是不是回收的药品或者是不是假药，好像现在药品确实有一个追溯码，对吧？
6: 对。
5: 嗯，那这个追溯码意味着什么？嗯，
6: 当前我们药品的追溯码呢是按照一物一码的标准来管理的。
5: 嗯，
6: 它的每一盒药上的追溯码都是唯一的，如果消费者在扫药盒的时候发现出现了 多次，那它很有可能是涉及到回流药，

0: 这样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扫那个码的时候，如果说显示一次，是不是就是正常的？
0: 一次是正常的。
1: 如果超过一次，比如说两次、三次，那就说明有可能他已经转手了。
0: 对，是的。
1: 哦，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购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把那个追溯码扫一下？
0: 可以扫一下，核验一下。
1: 核验一下哈。那买来的网上购药，除了扫追溯码，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在我们选完正规的这个平台和正规的药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当场对所购买的药品进行一个验收，主要是验收我们药品的这个品名、规格以及它的数量，对，也可以对它药品的追溯码进行扫码核验。
1: 就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外包装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外包装看品名对不对，品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追溯码是不是回流药，这都是我们需要验证的，不要直接拆开就吃。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网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五小时的直播。其实我发现哈，现在在 APP 上下单真的非常的方便啊，系统也会自动弹出相应的程序，引导我们一步步操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分辨平台的不规范销售行为呢？就我们自己已经做到很好了，我们去审核它的资质，我们选择正规的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它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来审核呢？
0: 在购买的过程中呢，建议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四个不一个留。四个不呢，就是第一，不轻信无处方购买处方药，严格遵守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的法定要求。第二呢，就是不购买国家明令禁止网络销售的特殊管理药品，就像我刚刚上述分享的七大类。第三呢，就是不脱离平台开展私下交易。切忌通过呢社交软件、私人转账的方式向客服以及所谓的药师直接付款购药。第四呢，就是不轻信各类夸大宣传，特别是宣称治愈率100%、根治某种疾病、无任何毒副作用以及独家祖传秘方等等。这类药品呢，大多涉嫌虚假宣传。还有一个留呢，就是完整的留存全部的消费凭证。消费者呢需要妥善保存订单截图、商品页面截图、沟通记录、电子处方、付款凭证、发票以及物流单据。在我们收到药品呢后呢，要留存药品的外包装、产品批号等等，以便后续维权呢需要。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买到这个药品了之后，这个外包装还不能轻易的把它丢掉，我
0: 是
1: 们
0: 的。
1: 要把它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后续有一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做到有迹可循，对吧？那不少消费者可能的确是在收到这个快递之后直接拆封丢弃了外包装，你像我也是如此，就好像哎，这个药物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正规平台，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忽视了收货的查验环节。那收货环节我们具体要注意哪些呢？
0: 这里建议消费者呢，在收到药品快递时，要现场完成审核查验工作，核对药品的名称、规格、有效期以及数量，确认所发药品与订单信息是否一致。药品呢，它是特殊的商品，一经售出，非质量问题不予退换。但如果我们发现出现包装破损、药品变质、超过有效期等质量问题呢，可以直接拒收，并且第一时间联系商家处理。
1: 好的，那节目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将插播一条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和唐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网购用药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网上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无小事。是的，毕竟用药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用药安全真的无小事。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专题，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网购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了解或者是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唐主任一起聊了一聊这个网络购药这个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别，网络购药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人在网络购药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药品质量缺陷呀，虚假宣传一些问题呀。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怎样遵循一个流程来开展维权呢？唐主任，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好吧。
1: 这里维权呢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优先跟零售药店开展沟通协商，提出合理的诉求。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与商家协商未果，也可以向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交投诉，申请这个平台呢介入协助处理。第三呢，就是如果协商和平台处置均无法解决矛盾，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投诉举报。广大群众呢，一旦发现无证售药、违规售卖管控药品等违法行为，欢迎积极举报，监管部门呢将依法开展核查处置。
0: 那即使是一盒药出了问题，我们监管部门也会追查到底吗？
1: 是的。
0: 好，您这样一说的话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直播间售卖宣称可以根治风湿的祖传中药，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请问是否可以购买。
1: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在购买选购药品的时候要看平台、看药店以及看药品的资质。这里呢，如果是涉及到在网上宣传可以根治或者涉及到祖传秘方之类的关键词呢，消费者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往往这类药品呢会涉及到虚假宣传。
0: 就是根治或者是祖传秘方，这个所谓的秘方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无迹可查。另外他说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这个评论也有可能是刷出来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偏听偏信网络偏方来开展治疗，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就诊遵医嘱来开药，然后来服药。我们来继续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说国外旅游的时候在当地药店买了几盒药带回国，这算网购吗？合法吗？
1: 一般这样呢，如果是个人使用的涉及的量比较小的药品，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还要遵从海关方面的要求。但是呢，在国外购买药品有很大的可能它是在国内没有未经批准上市的，所以也存在一定的使用风险。
0: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药品在国内没有，我们就是对于它相关的资质的审核呀以及副作用，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监管，对吗？
1: 是的。

0: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某健康 APP 上付费问诊，医生给我开了电子处方，这可以作为线下买药的依据吗？哎，对，现在这个在线医生非常的多，叫线上互联网医院，对吧？
1: 是的。
0: 嗯，那像这种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它可以作为我们，不管是网购也好，还是线下买药也好，可以作为一个凭证吗？
1: 一般来说，我们所提到的互联网医院呢，它是经过卫健部门发过备案凭证的，是正规的，线上医疗机构。但是呢，互联网医院它一般不能首诊，它只能对，个人的这个病情呢进行复诊。也就是说，你之前一直在，比如说服用这个降压药，在复诊的过程中呢，可以使用，互联网医院提供的电子处方。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首次问诊可以问，但是如果说作为线下买药的这个凭证还是不行的，是吗？
1: 我们首次问诊呢，是一定要去线下的医疗机构，线上的这种互联网医院呢，它只能提供复诊服务。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您刚才说我们网购药品要选平台，那是不是这个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平台，因为也很多现在，那他们都具备这个相关的资质吗？
1: 当前呢，我们互联网医院呢，一般是跟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呢，是建立了合作关系。有些药店呢也跟互联网医院签订了有管理协议，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具一定的电子处方去进行销售。
0: 也就是说，这个电子处方，我们的网络购药平台或者是线下，它是认的。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好，只要是正规的这个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所开具的处方，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看来是一位特别关心这个父母的。他说，老人不会玩手机，却容易被网络广告直播诱导，稀里糊涂就下单了保健品。这种情况，我们子女该做些什么？哎呀，这真的是生活当中经常可见的一个问题哈。就老年人经常喜欢刷短视频呀，看各种各样的直播呀，然后就会被网络上所宣传的这个天花乱坠的一些产品所诱惑而下单。该怎么办？
1: 其实这种现象呢，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难题。首先呢，不要一味的批评老人。其实老人买保健品，他归根结底本质上是还是渴望身体健康。第一呢，我们要通俗的给老人讲清楚辨别的方法。凡是宣传能根治慢性病的保健品，根本不可信。我们药品呢，一定要看准药品包装盒上的"国药准字"四个字，这是真正的药品。保健药品呢，它是看，保健食品呢，它是看要有蓝帽子的标志。但是呢，保健食品它并不能治病，不属于药品。拿不准的东西呢，老人呢一定要先问子女，或者到药店去咨询专业的执业药师，不要着急着掏钱去下单购买。第二呢，是尽量不要让老人自己网上购物。如果确有网购的需要呢，应该由子女去帮忙操作，一定要告诉老人。平时操作手机时呢，千万不要随意去点开陌生的链接，更不能呢轻易将手机的验证码呀、支付密码等等信息去透露给外人。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日常中也要多多的陪伴老人。很多老人容易受骗呢，也是因为他的内心缺少陪伴。多关心老人，往往就能减少被营销套路忽悠的概率。
0: 就首先要肯定老人为了身体健康，就是网络购药的这种，我们首先就是说跟他先共情，然后再去教他如何更好的买药，买到正规的药品哈。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看到有海外直邮的链接，在各个平台上也有显示从某某国发货，这种能过海关吗？就是好像我们在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药品是从哪里哪里发货，像这种可以邮寄到家吗？
1: 所以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网上购药的这个流程，只要是正规的平台开的正规的药店，它的资质展示齐全，一般是可以的。
0: 一般是可以的。那是不是对药的这种就是处方或非处方，是不是也有要求啊？
1: 对，
0: 比如
1: 是的。
0: 说像你像我们在网上其实买的保健品， 比较多一些，就是从国外直邮过来的。但是像这种，处方药是不是网购起来也比较麻烦？
1: 对，如果涉及到跨境的话，处方药销售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0: 说较多一些，处方药或者是非处方药，我们还是要稍微擦亮一点眼睛哈，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网购了。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说有位朋友就说网上有人说用某某药代替某某药，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不用处方就能买到，是真的吗？就好像他这个药应该是精神类药品，精神类药品也是处方药，对吧？
1: 一般精神类药品是刚刚我分享的，在我们网络禁售的七大类当中，所以如果出现在网上宣称可以购买到精神药品，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
0: 那这儿我又追问一句，就像抗焦虑、抗抑郁的药，它属于精神类药品吗？
1: 一般抗焦虑、抗抑郁的，它是属于精神药品的。
0: 属于精神药品。
1: 像这类药品呢，它是在网络上禁止销售的。
0: 那如果说就是你有了处方，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对不对？
1: 对，这种药品只能在线下购买。
0: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网络购药，的确有很多很多风险哈。当然，我们的这个药监部门这些年为了规范网上用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唐主任继续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些年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购药、更安全放心的购药都做了哪些。
1: 从国家层面来说呢，今年出台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的网络销售的流程规范、信息展示、审方管理等环节都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为网络销售行业呢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可操作性强的合规指引。比如，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不合理的使用药品，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的方式呢，向公众赠送处方药，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去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等，以防止产生危害公众用药安全、引发药品滥用等不利后果。结合之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以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既有的法律法规，网络销售药品的相关管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从我们本省的层面来说呢，今年我们深化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深入开展了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精准的高效防控风险，全面的提升监管效能，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风险排查处置与风险会商一体推进，线上线下两个市场一起抓，切实呢让监管跑在风险的前面，全面完善药械流通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强化三一协同治理，夯实基层监管能力建设。今年8月份呢，我们省药监局还专门召开了全省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推进会，提出了同证照、同产品、同人员、同管理的要求，就是要让线上的药店与线下的药店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可以说呢，现在线上买药正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放心。在这里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去重点谈一下阳光药店系统。阳光药店系统呢，是我们省药监局牵头建设的药品流通智慧监管系统。对于广大的市民而言呢，阳光药店实际上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透明可信的查询辅助工具。您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直接搜索阳光药店，便可在手机端去找到药店的动态档案，内容包括呢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信息，确保其主体合法。还有就是药店的执业药师姓名、联系方式，让您清楚地知道能否获得专业的用药指导。还有呢，就是在售药品的品名、规格、功能主治以及适应症等信息，帮助查询了解药品。药店的精准定位呢，也可以方便导航去线下购药，还可以一键跳转到该药店开办的网上药店。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这个系统为公众搭建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可以向附近的执业药师留言咨询关于用药的问题， 也可以。

0: 直接去电话联系咨询。这样一来呢，广大市民在购药时就从过去的信息不对等情况下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够主动查询、随时沟通的知情消费者，进一步保障了用药安全，提升了用药体验。
1: 我觉得这个阳光药店啊，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在此之前，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正好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可能要去核验很多的证照啊、文件呀，其实还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是不是在这个阳光药店里，我们就是一键检索，就所有的药品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0: 因为我们这个阳光药店系统呢，它集成了我们的这个许可备案信息，也跟各大药店去进行了一个联通对接，所以广大市民呢可以通过阳光药店这个系统去查询药店公示的证照信息以及人员资质信息，也可以对药品的信息进行查询，也可以一键去跳转到这家药店在网上开办的网上药店的链接。可以说这个系统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一键查询、一键跳转的。
1: 就非常的强大。除了对药店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一键核验之外，其实对这个药店所售的药品也是能够做到一个一键查验，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皖视通 APP， 搜索阳光药店哈，记住这样一个，只有这个端吗？
0: 目前对公众端开放的是在皖视通。
1: 皖视通，大家记住了，阳光药店哈，就是在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信息哈。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淘宝上搜索一种药哈，我们就不说它的名字了，显示相关法律法规无法展示，但是如果说我搜睡眠片、助眠素就能出来一堆，那么客服私聊说拍这个链接就能发这种安眠药。敢拍吗？可以拍吗？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操作哦。
0: 一般来说，对于药品的展示，我们是分类管理的，特别是对于处方药，是不能展示它的药品包装盒，不能在详细页面去展示它的功能主治、适应症以及用法用量。所以在这类的情况下，一般网上药店会对处方药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个遮挡。但是如果在购买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向客服去沟通咨询，在购买时去上传合规的处方，就可以实现购买。
1: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让你上传处方，只是给你一个直拍链接，像这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风险？
0: 如果它是一种非处方药，消费者可以自行购买。但是如果你购买的或者查询的是一种处方药，没有这个处方跳转的这个流程，一般来说像这种风险往往极大。
1: 就是说它可能给你的这个链接是一个另外的链接，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后续的问题，是不是不好维权？
0: 对，是的，这个链接有可能去引导你去脱离平台管控，去购买使用。一旦出现问题呢，这个在维权方面，你像平台或者部门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阻碍。
1: 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是应该在平台的监管下来完成这项交易，但是呢可能它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然后它就给你一个外在的链接，让你去点击、去上传、去去消费，然后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平台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追责就相对来说比较难。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外在的链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的。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请唐主任就网络安全购药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提示，给大家再敲敲小黑板。
0: 现在网络购药呢确实为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呢我们在药品管理的时候，是药品不等同于普通的消费品，这里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呢牢牢把握核心的原则，购药一定要先核验经营主体的资质，处方药呢要严格凭处方购买使用，坚决抵制私下交易，自觉远离各类虚假夸大宣传，妥善保存全部消费凭证，一定要学会运用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身体出现病症呢要先优先考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切勿自行判断并通过网络购药开展治疗。广大市民呢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 或者是安徽省药监局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的真伪、企业资质，也可以在刚刚我提到的阳光药店系统上去进行查询。
1: 嗯，
0: 如果遇到问题呢，一定要拨打12315、12345等热线，也欢迎关注我们省药监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安徽省用药安全用药大讲堂”等等，去获取更多的安全用药的知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唐主任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么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主要是围绕网络购药，我们系统解读了选平台、选药店、邮政局会维权的全流程的要点。那在此也再次提醒大家，药品安全重于泰山，网络购药切勿因追求便捷而忽视了安全的风险。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主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主住房的；五、支付自主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1: 好的， 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题，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1: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 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0: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1: 您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项至第3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1: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

0: 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1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

0: 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没并没有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对。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
0: 对，
1: 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啥？
19: 骗避不了。
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何时 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2: 比赛开始，9秒58。
2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7: 淮南 FM103.6，
26: 滁州 FM102.9，
27: 定远 FM98.5，
26: 明光 FM92.3，
27: 凤阳 FM87.9，
26: 天长 FM87.7，
27: 陆安 FM94.9，
26: 霍山 FM94.2，
27: 霍丘 FM105.1，
26: 金寨 FM107.4，
27: 马鞍山 FM91.3，
26: 芜湖 FM99.2，
27: 无为 FM100.1。
2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
26: 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实际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1: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1: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物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

0: 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1: 您好，若公司啊条款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0: 嗯，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1: 对，是的，
0: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
1: 是。
0: 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1: 您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既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0: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1: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

0: 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您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1: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0: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其也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安慰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

0: 都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制体检，完成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航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紧扣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处罚规定，筑牢大型灌区供水安全法治防线。下一步，安徽省水利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新起点，锚定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全域节水控水、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水利法治体系建设，以法治刚性约束规范各类涉水行为，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法治化水平，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的听众汪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2025年7月，他在安庆市灵湖南路的奥莱斯游泳健身馆花费1800元为孩子办理了游泳课程。时隔一年，他准备带孩子前往上课时，却发现场馆易主了，而孩子的游泳课程也始终无法安排。那这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何鹏的报道。
2: 据汪先生介绍，2025年7月报名后，孩子仅参与了一节体验课，因体验课上孩子不慎呛水，便暂停了后续课程学习。汪先生于是计划2026年暑期再带孩子前来参训。反映人汪先生，
3: 去年的时候应该是5岁来学游泳，第一次上体验课的时候就呛了水，后来就不敢来了，就打算26年今年再来学。结果这个教练不在了，这个游泳馆也换人了，然后就推荐了这个燕宝市啊，一个姓彭的经理。
2: 本以为可以正常续课学习，可汪先生从今年7月8号开始多次联系场馆工作人员协调排课，直至7月底始终没能成功安排上课。反映人汪先生，
3: 他都说安排不上，排满了这样。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啊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者变更什么的，但是以前交过钱的我们这些学员小孩子，你不可能说置之不理。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退费。
2: 为核实情况，记者来到汪先生所说的游泳馆探访，现场看到场馆仍悬挂着奥莱斯游泳健身的招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安庆燕宝市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4月正式接手该游泳馆。
4: 我们燕宝市是投资开这个公司的，我们贷他公司的70%的股份，就是30%还是以前那个老板，而且以前那个老板目前也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对于消费者此前办理的课程是否有效，能否正常上课，该工作人员表示，场馆接手时原经营方移交了一份会员名单，公司仅认可名单内的会员权益，经核查汪先生的相关信息不在交接名单中。
4: 之前他买课的时候，就是买小孩子游泳一般私教课的时候有一份合同，购买日期是在我们接手之前的事情，他现在要上课我能理解，因为上课的话我刚才跟他讲，我说我尽量帮你安排一下。
2: 针对汪先生退费的诉求，场馆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满足。
4: 我们4月份在接手这家公司，我可以承认你的会场有效期，包括你游泳培训班的有效期，或者说你有游泳私教班的上课，我可以帮你安排。但是你要退款很简单，我公司没收到你这笔钱，而且以前这个公司也没有把你的钱给到我。然后我建议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起诉吧。
2: 为帮助汪先生解决纠纷，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方迪。
5: 我局工作人员分别联系了奥莱斯游泳馆负责人及诉求人呢，核实相关情况。经协调，8月25日下午，双方呢在奥莱斯游泳健身馆面对面的协商了此事。目前呢，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3: 他给我写了一个东西，说明年安排。
6: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还是
3: 我同意了。
2: 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解决方案。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从利兴县王仁乘坐大巴车到苏州上班，临近中午大巴车停靠在 安徽曹庄服务区吃饭，属于滁州管辖区。服务区有个益善茶铺，老板说都是卖十多块钱，你们给十块钱，我也买了一把。粉碎后才知道是十块钱一克，共花了2980元，感觉上当了。拨打了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他们也没有说怎么处理。回到单位上班之后，我的江苏的同事告诉我，在服务站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投诉到江苏的市场监管部门，就给解决退钱了。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茶铺因为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已于前期对其立案查处，并依法取缔。投诉人购物款2980元已由该茶铺经营者退还给投诉人。随后，工作人员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投诉人对于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近期滁州的陈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村里把我的低保年限从17年改为15年，申请危房改造因为年限被改，就享受不到脱贫的优惠政策了。接到了陈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陈先生2014年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肢体二级残疾。陈先生有3间90年代的红砖平房，因长期不居住，房屋内外杂草丛生。陈先生户于2019年曾经申请危房改造，因肢体行动不便、资金等问题，委托其姐夫申先生代为履行手续。但是申先生不知什么原因放弃申报，至今也没有再次申报。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程序主要为按照安徽省住建厅当年度下达到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指标户数，组织各乡镇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县审批的程序组织摸排申报，并将摸排对象的信息发县自规局、公安局等7个相关单位进行信息比对，房产、车辆等信息比对结果经公示后确定改造对象户名单，督促各乡镇开工建设，做好农村档案资料收集、上传、审核等工作。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之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并及时通过验收的农户补助资金发放至农户的一卡通。定远县执行的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根据安徽省住建厅下发的农村危房改造通知文件组织实施。文件中明确，农村危房改造主要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重建房屋的补助农户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补助农户不低于0.6万元。同时，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每年均在政府网站进行宣传公示等。查询的方法为定远县人民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定远县住建局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农村危房改造专栏。对于申报流程、保障对象、审核流程、补助标准等均有说明，没有陈先生所说的低保年限限制的问题。如果陈先生需要进行申报，可以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程序向户籍地所在村委会提交申报材料，按流程进行办理。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资讯。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的快递在收到之后发生破损了，该怎么处理呢？想一下告诉一下您，您可以直接先和快递企业来协商和解。咱们与快递企业发生争议之后啊，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直接对话分清责任，达成和解协议，使纠纷得以解决，那么是一种快速便捷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如果这个和快递企业协商无果呢，您可以通过12305邮政业消费者投诉中心来进行调解，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加上区号就行了，区号加上12305。

0: 或者登录网站，就是等方式向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进行申诉。如果发现寄递企业有违反邮政行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邮政管理部门举报，邮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依法及时予以处理的。所以您先和快递企业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直接打12305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问，想要咨询一下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是什么。家里有一个亲戚的孩子，这个父亲已经去世，然后母亲呢现在也已经改嫁找不着了，想问一下这个是否能够申请孤儿的这个补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应该是可以的。孤儿呢在这个民政部门认定是这样的，是指失去父母或者查找不到生父母且未被依法收养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包括机构集中养育含家庭寄养、社会散居孤儿含亲属抚养、独立生活等等。年满18周岁但仍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或正在服义务兵役的孤儿呢，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实无人的抚养儿童，也就是指父母因重大困难无法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包括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或失联，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人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中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的感染艾滋病毒的未成年人。而重残呢，可能说到这儿就有听众朋友会问了，那么重残一般指的是二级以上重度残疾人或4级以上含4级精神智力残疾。失踪呢，指的是失踪2年以上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失联是指失去联系、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个月以上。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期限在6个月以上。死亡呢，则是指自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您可以对照一下，按照您的这个介绍呢，您家里亲戚的这个孩子应该是符合孤儿的申请条件，可以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8: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8: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15: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1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16: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镇审批，

0: 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意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疾人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信产领局去这个进行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3: 说成了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4: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近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骞、德上、吾皇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

0: 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8: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禁制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禁制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浸制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 增强。

0: 强，而且呢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1: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事。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5826个，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的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制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就是建章立制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 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才能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4: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结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7: 高帮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8: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9: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0: 那我呢？
9: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0: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11: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率专题调研组来皖调研，张西明主持座谈会；
4: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
3: 安徽各地以提升卫企服务效能为抓手，多管齐下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4: 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变废为宝，助力绿色发展。
3: 今年1到7月份，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40.6%。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伯勇率专题调研组，围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在皖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张西明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龙庄伟、叶东松，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东升，全国政协委员马传喜、吴洪耀、郭彩云、孙杰、李霞、杨光参加调研，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出席座谈会。调研组深入宿州、滁州相关产业园区、涉农企业等，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安徽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优化强农惠农。

0: 农、赋农政策供给，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调研组表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围绕完善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履职尽责，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张新明主持座谈会时说，安徽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围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通过专题协商、民主监督、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可行建议，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全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坚定发展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安徽加速核聚变能商业应用的首个项目。梁延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关键部件和工艺研发应用情况，与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勉励大家保持定力，持续攻坚，做到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不断把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往前推，力争早日实现聚变能演示发电。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刘建国、宋云涛、严建文等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六位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条研究解决。梁延顺指出，核聚变能被誉为终极清洁能源，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持续建强战略科技力量，在核聚变能国际竞争中继续往前赶，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巩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技术应用路径，健全聚变技术沿途下蛋机制，突破一批新材料、新工艺、新部件，尽快产出更多有显示度、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当好后勤部长，机制化、制度化、体系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特事特办，强化政策支持和人才引育，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全力解决好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要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及有关方面的沟通对接，深化科技交流合作，广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2: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
0: 安徽各地以提升卫企服务效能为抓手，通过政策精准赋能和要素集聚，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不断加强打造民营经济发展新能级。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邦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多条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子传感器等零部件。然而就在不久前，这家企业还一度面临产品质量不稳定、市场份额偏低等多重困扰。当地卫企服务专班了解到情况后，及时帮助企业申请资金，建设数字化工厂。合肥邦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雷：
4: 政府这一块也在积极的引导我们，紧密的与那个核工大，然后这个产业园通过数字化做到的精准追溯，客户也可以实时掌握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库存、订单。
3: 邦力电子实现成功转型，是当地强化为企服务效能的一个缩影。眼下，围绕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这个核心引擎，肥西县桃花镇从创新引领、融资赋能、市场开拓等多方面系统布局，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党委委员丛佳玉：
5: 聚焦企业济南筹判，联动多部门开通服务绿色通道，上半年收集各类问题52条，办结率100%，完成规上工业产值28.4亿元，同比增长8.6%。
3: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破除市场壁垒、健全社企服务机制等，出台了相关文件，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持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这段时间，在宿州高新区，这家总投资1.8亿元的人工智能企业，抓住当地正在举办省十六运的契机，紧贴一线场景应用，研发生产应用于各类体育赛事的智能机器人。优生态科技中心负责人陶静：
6: 以往因为缺乏真实赛事测试应用场景支撑，相关产品落地进度缓慢，在政府支持下，我们将机器人产业和制造、文旅、服务等场景深度融合，整体成果转化效率提升40%以上。
3: 今年以来，宿州高新区主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优质公共应用场景，健全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规模应用的全链条发展体系，全力打造百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雷：
7: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引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3: 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拥有民营企业达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95.9%，其中规上民营企业数5.68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90.9%。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为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提供强劲动能。
1: 安徽台消息，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介绍了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情况。截至目前，全省培育慈善组织405家，其中基金会212家。2025年，全省慈善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2200多项，今年以来开展节日慰问帮扶活动近3000场，惠及困难群众13万人次。2025到2026年，全省90个社区公益慈善实践点累计实施慈善微项目140多个，幸福家园项目覆盖5700多个村社区，惠及30万名村居民。下一步，围绕坚持阳光慈善，我省将进一步深入巩固拓展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果，推动监管模式从阶段性集中整治向制度化长效治理转变，创新开展省级社会组织外派监事选派试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慈善组织自我规范、自我监管能力，在全国率先对省本级慈善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持续深化慈善公信力建设。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通过焚烧发电、三相转化、沼气回收等技术，构建起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请听报道。
8: 在合肥市肥东县，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经高温焚烧产生热能，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电。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云坤：
9: 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
8: 当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能，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合肥市城管局焚烧监管科科长赵道臣：
10: 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平稳运行，日均焚烧处理合肥市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超10亿度。
8: 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是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核心平台，可以让昔日的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增值。今年，位于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投入400多万元建成沼气回收利用系统，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化处置、厌氧反应、净化提纯等一系列工序，摇身变成天然气。蚌埠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经理曹洪勇：
11: 处理沼气能力达到9600方，顺利并入市镇天然气管网，每年可创造效益在200万左右。
8: 目前，蚌埠循环经济园区日处理各类垃圾总能力达3376吨，保障了全市原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吴波：
12: 通过标准化焚烧、无害化处理等工艺，实现生活垃圾规范处置、减量降碳，确保垃圾分类全流程安全合规、闭环可控。
8: 今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各地设施建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能力。
1: 聚焦全球船舶产业绿色转型趋势，芜湖市持续深耕新能源船舶、高端海工装备领域，以技术、产品、服务全方位出海，持续打造走向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安徽台报道。
13: 在芜湖港，用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制造的全球首艘标准模块换电船舶正在进行换电工作。标准模块电池既可为船舶提供动力，靠港时又可通过换电设备吊装上岸，灵活应用于港口重卡、叉车及工业储能等场景。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天宝：
14: 可以采用车吊方式，3到5分钟急速换电，不依赖港口港机吊装基础能力，有助于在全国大中小各类码头、锚地等进行普及性推广。
13: 三点水的发展之路正是芜湖市船舶产业竞逐海外市场的缩影。近年来，芜湖市船舶行业坚持创新图强，坚定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之路。为了强化支撑，芜湖市成立海智装备研究院。在研究院里，研究人员正在与芜湖造船厂相关技术人员就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结合客户所在地区常年风力资源稳定的优势，研究院为他们特别开发了风帆系统，预计可降低能耗5%至10%。芜湖造船厂生产管理部项目经理马潇：
15: 现在有了海智以后，对我们船厂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了很大支撑，尤其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比如我们正在建造的化学品船的风帆节能技术、甲醇双燃料技术研发等，都是由他们提供的技术支撑。
13: 依托创新支撑，芜湖造船厂现在在高端国际市场上已牢牢站稳。2025年，芜湖造船厂订单总额高达500亿元，其中400亿元来自国际市场。芜湖造船厂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潘玉红：
16: 现在在手的出口订单已经超过400亿，化学品订单已经全球第一，多用途船的订单全球第三。目前我们能造业货船、汽车滚装船、新能源船舶已经是全谱系覆盖，船型的吨位也扩大至10万吨至30万吨级，高端产品的矩阵已经形成，高端海工装备也接连突破。
17: 政协江淮行。
0: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池州市县长及政协持续深化为企服务机制，引导委员下沉一线，倾听企业呼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以协商之力助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产业转型升级。安徽台报道。
18: 在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已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生产线安装调试。一期项目预计9月底建成投产。2025年初，翼龙航天项目刚落地，市政协便组建工作专班，对工程推进关键环节全程跟踪，主动作为，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衍阳。
19: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火箭的模型，当时的设计是42米，已经超过这个40米的这个红线了。市政协帮我们协调了机场的相关人员以及集中区区规划局，就把整个的方案在不违背这个红线的情况下，就整个完美的落地了。
18: 商业航天是池州市委市政府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这一部署，市政协持续跟进建言，相继提出关于抢占新风口、加快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建议，聚力打造全省商业航天新标杆等提案。一系列建议被有关部门积极采纳。如果说对重大项目的全程护航体现的是服务大局的力度，那么对中小企业实际困难的用心解决，检验的则是履职为民的温度。在青阳经济开发区，陆飞美业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在投入5000万元新建压铸车间，投产后产能将提升一倍。然而新车间投产在即，高素质管理人才却一时难以到位。县政协走访了解后，积极组织对口协商，共同为企业想办法。陆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雄广。
20: 政协马上帮我们联系高校，跟一些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从芜湖跟池州带来了一批专业的实用型的高学历的人才，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吧。
18: 今年以来，青阳县政协深入开展房企入村活动，上半年累计走访企业600多次，收集问题400多件，解决率超过99%。青阳县政协秘书长令月静。
21: 有些问题呢，我们现场就给予了解决。有些问题呢，就是分门归类之后，然后交予各个部门帮助他共同去解决问题。
18: 紧扣池州市“十五五”规划实施，今年以来，市政协聚焦商业航天、碳汇资源利用、新质生产力培育等重点课题，靶向调研、深度协商，一批批建言成果正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政协力量。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落实中宣部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部署及省委宣传部工作安排，省电影局组织开展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请听报道。
3: 作为此次全省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5号起，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活动率先启动。安徽卫视及安徽影视频道将分开天辟地、万水千山、英雄无畏三个篇章，集中展播长征、万水千山、勇士等20部优秀国产影片，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省委宣传部文艺一处电影处4级调研员束小军。
22: 广泛开展进军营、进高校、进社区乡村、进工矿企业、进景区商圈、面向特殊群体的公益展映，把红色光影资源送到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文化广泛传播、全域覆盖，同步推出由大屏电影展播、新媒体电影直播、融媒体节目、主播双电影《长征记》构成的系列展播，以经典长征题材影片为载体，讲好光影里的长征故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据了解，本次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同时线下电影放映活动将有2700场。9月4号晚，新疆重点舞台剧目
1: 穆卡姆恋歌万童书在安徽百戏城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0: 这部歌剧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

0: 十年代初，音乐学家万桐书先生携妻子连小梅女士怀揣使命奔赴新疆，深入民间寻访十二木卡姆传承人，用一生去抢救守护十二木卡姆艺术的动人历程。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演绎，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现场观众于燕，
1: 通过这个歌剧知道还有木卡姆这一个非遗，同时也感受到两族人民深厚的情谊，真的是心连心。
0: 这部由国家艺术基金和中国文联重点扶持的歌剧，创新性的在歌剧结构中嵌入木卡姆的即兴旋律节奏及维吾尔族传统乐器，深情诉说了主人公万桐书对艺术的毕生追求，也构成了一幅流动的中华美学诗篇。木卡姆恋歌，万桐书主演，王少辉。
2: 万桐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他为了伟大的艺术瑰宝木卡姆艺术奉献了他的一生。在他身上，我觉得充分地体现了叫择一世终一生的这种人生态度。
0: 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演员贾倩倩，
3: 这部剧它不仅仅是一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更是一种民族团结的一部史书。所以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疆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0: 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此次来安徽演出，也是新疆文艺工作者对安徽援疆深情厚谊的真诚回馈。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成军，
4: 带着新疆人民的感恩之情啊，来感谢多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安徽各界对我们新疆经济发展包括民生幸福各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所以这既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更是一次感恩之旅。
5: 9月4号晚，由安徽选送的徽剧《刘明传》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6: 该剧以安徽籍历史名人刘明传抵御外辱、自强兴业的家国情怀和保台、建台、兴台的历史功绩为创作主要蓝本，艺术化再现峥嵘岁月，聚焦民族团结主题，深化文化交融内涵，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历史底蕴。徽剧《刘明传》主演汪玉书，
7: 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够唤起大家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这种爱国精神，能让两岸更像心连心、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把它表达出来。
6: 徽剧《刘明传》在原汁原味保留徽剧传统唱腔、城市声段、经典乐韵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舞美服饰、器乐配乐、舞台表达等多维度创新打磨，生动展现各地域各民族文艺在交流中互鉴、在融合中共生的生动图景。在2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跌宕起伏的剧情、精彩传神的演绎深深打动着现场观众，大家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观众尹凌雪，
8: 唱腔啊非常的优美，让人觉得韵味十足，余音绕梁，就是因为有刘明传这些英雄的人物，所以才反映了中华民族这个永远不屈的精神。
6: 徽剧《刘明传》副排导演杜明，
9: 这次呢我们也是来了一批90后的00后的一波青年演员，一个年轻的阵容来参加这次全国的汇演，希望我们古老的徽剧能够发挥最大的光彩。
6: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年8月至9月在北京举行，其中徽剧《刘明传》自9月4号起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连续演出3天。
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1到7月份，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 40.6%， 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 30.5%。
5: 历经162天封湖休渔，皖南第一大天然淡水湖宣城南一湖近日迎来秋捕季，32万亩水域鲜活湖鲜陆续上岸，湖区渔民人均年收入突破4万元。
0: 未来一周，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

0: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人到了中年，步入老年之后啊，每年一次呢，我们单位体检或者是社区免费体检这个项目啊，是很多家庭雷打不动的一个安排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最近的3-4年时间里啊，几乎所有的检查套餐里呢，都多了一项甲状腺彩超。那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啊，夜里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心里也会七上八下，总觉得这个如果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早晚会癌变。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的这期主题叫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今天呢，咱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徐于星。那徐医生呢，将会从日常居家怎么预防甲状腺病变，还有体检报告单分级该怎么能够看懂，结节良性恶性怎么区分，到确诊甲状腺癌之后如何保守观察还是做手术，术后长期吃药、复查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全部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讲解。也欢迎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甲状腺结节，心里这会儿正纠结着，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都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一一请徐医生呢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对话嘉宾徐医生的情况。
1: 徐于新，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肿瘤微创委员会青年委员，发表 SCI 论文3篇，中文核心5篇，主持及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曾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学习甲状腺开放和腔镜手术，熟练开展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各类肿瘤根治、改良领室切口侧颈淋巴结清扫、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手术治疗的，尤其擅长包括经胸、经腋和锁骨下入颅腔镜甲状腺美容手术。
0: 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大夫徐于星。我在日常门诊里面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患者，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的那种恐慌的心情啊。很多患者来到诊室，那么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彩超单，眉头紧锁，心里装着一堆的顾虑。那么结节分级复查从3类涨到了4类，是不是马上就要恶变了？那么如果穿刺取细胞，会不会刺激肿瘤让肿瘤扩散？还有几毫米的微小甲状腺癌会不会悄悄地转移到脖子的淋巴结？那么大家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焦虑，核心问题呢，就是平时获取的健康信息的一个不对称，规范科普、权威的科普比较少，很多错误说法都是先入为主，误导了大家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一小时的节目呢，我将从甲状腺的预防、筛查、结节的判断和治疗这四个方面，那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进行一次性的讲透。
0: 非常感谢徐医生哈。那咱们就首先从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在小区体检啊，还是单位体检当中，甲状腺这个癌检出率呢，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身边同龄人接连查出了这个病，而且好像这种病当中，女性得病的要明显要高于男性哈。所以想问问徐医生，为什么现在甲状腺就好像是遍地都是的感觉呢？而且这个女性患病的风险更高，它的核心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每一位女性患者门诊进门会问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主要分2层给大家讲明白，大家听完之后就不用过度的恐慌了。其实身边查出结节甲状腺癌的人啊变多啊，并不是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本身的突然的大规模的爆发，核心原因其实是呢，第一个方面是呢，体检的普及，我们讲彩超设备精度大幅的提升， 那么十年前体检很少会做这个甲状腺彩超，很多微小的病灶根本不会被发现的。那么现在体检，那么全部标配甲状腺高频彩超探头，它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哪怕只有1到2毫米的微小结节、惰性的微小乳头状癌都能够清晰的捕捉到。很多被查出来的微小癌，其实生长是极其缓慢的，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不会转移，对人的寿命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仪器太灵敏了，把它找了出来。其实这反而增加了普通人的心理负担，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
0: 嗯，
2: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叫女性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其实这个大约是男性的一个3倍。那么核心呢，其实和女性的自身的雌激素的分泌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讲甲状腺细胞表面啊，它自带一个叫雌激素受体。那么在女性一生中要经历包括青春发育期、那个每月的生理期、怀孕哺乳期和更年期。4次这个大范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它会持续刺激甲状腺的腺体，那么提升这个结节和甲状腺病变的这个发生率。
0: 嗯，这样一分析呢，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应该把心放下来了哈，就是说有些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病变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仪器太精确了，都给它查出来了，有的时候呢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心理负担。还有刚才说了为什么女性会多发，除了刚才徐医生说的这些雌激素，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女性的思虑可能比男性要多一些哈，这个思想包袱一重啊，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的分泌。所以呢也劝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心放宽，对吧？
2: 对。
0: 嗯，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听完以后啊，应该也是踏实不少，可能这个甲状腺原来不是这个突然变的，只是我们检查更精确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日常该怎么预防吧，因为生活里有哪些事儿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带孙子孙女去医院拍牙片啊，做头部 CT 啊，大夫就会给孩子这个脖子上围铅衣，对吧？很多长辈就不理解，小小的牙齿拍片怎么还需要保护甲状腺呢？那指南里也是专门把这个儿童颈部电离辐射列为了1级高危的因素。那么也想请徐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区分一下哪一些辐射会伤害我们的甲状腺，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刚才说的注意避开哪些方面。首先就是电器的辐射会不会有导致甲状腺发生的一个风险呢？
2: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日常预防，我们生活里面如何避开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诱因啊。其实甲状腺癌致病的高危诱因有很多，那么电离辐射那个低点呢、高点的饮食还有心情啊等等都会是它的诱因。那么在于这个电离辐射这一块，其实是很多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么我先想给大家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辐射，一个叫电离辐射，还有一个是非电离辐射。那么其实两者差了一个字，但是对甲状腺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我们讲电离辐射，它是一种能量很高，接触人体细胞会击碎细胞内部 DNA 链条的，造成基因损伤的。那么长期的大剂量的暴露是医学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甲状腺癌的一个头号的一个高危诱因。而非电离辐射它的能量很微弱，不会破坏基因，也不存在诱发恶变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儿童啊、青少年他的甲状腺腺体还在发育，细胞呢是格外的敏感，如果在童年时期头部接受这个电离辐射，等到他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啊，甲状腺的发病率会成倍的成长。当然我们在临床中也会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讲叫治疗性的颈部照射。那么有一些儿童比如说他得了那个淋巴瘤，他需要针对性的颈部的一些放射治疗，那么他就是属于明确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里孩子成长之后啊，他必须每年都要做这个甲状腺专项彩超，那么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普通的一个体检顺带检查。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在医院里面的常规的医疗拍片，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牙科的 X 光，包括一些胸部的头颅的 CT， 这些单次的辐射剂量是很低的，它是远远达不到损伤甲状腺癌诱发这个癌症的这个标准的。那么实际情况它的检查带来的这个诊断的一个对疾病诊断的这个收益啊，是远远大于这个辐射风险的。 大家真正需要规避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意义的多次的反复的拍片，比如频繁的复查 CT， 一年多次的口腔的 X 线检查，我如果能合并检查尽量一次性完成。还有就是带孩子做这种辐射类检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主动向医护人员索要一些甲状腺防护纤维箔等等，能够

0: 这就要去避免去接触到。那非电力辐射，刚才说到了我们日常的什么，微波炉啊，或者是一些智能手机啊，包括红外线理疗仪等等哈，就是不必，不会有影响，所以大家也不必造成恐慌哈。那刚才其实徐医生也说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甲状腺以后啊，就会纠结这个碘盐，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不能吃加碘的盐，像海带啊、紫菜啊是最好不要碰的，容易长结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吃碘盐呢会得大脖子病。那咱们到底普通人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朋友们，还有一种是叫桥本甲状腺，对吧？甲状腺炎。那这些朋友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选盐的话，到底该怎么去吃它呢？到底是碘盐好还是不能吃碘盐？还有特别是海鲜啊，还有一些这个海菜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控量呢？
1: 我们讲碘呢是甲状腺合成激素必需的一个微量元素。咱们中国呀，国内绝大多数的内陆地区，它的土壤啊、河水和地下水是天然缺碘的。那么粮食和蔬菜里面、水果里面的含量呢，含碘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人体储存的碘啊，仅仅能够维持到2到3个月的正常代谢。一旦长期完全不摄入碘，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碘缺乏，甲状腺会代偿性的增生肿大，这个反而会提升结节和病变的风险。所以国家从1995年就在全国统一推行食盐加碘的政策。那么咱们合肥属于内陆的区域，天然环境是缺碘的，所以普通中老年居民啊，推荐长期正常食用合规的这个加碘盐。那么碘和甲状腺疾病呢，发病概率它的关系呢，实际上呈现一出 U 型的曲线。那么怎么简单理解，就是碘如果严重缺乏，那么碘长期过量，那么这两头都会增加甲状腺疾病的这个风险。那么缺碘的时候呢，它会刺激甲状腺持续的增生，那么增加部分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发病概率。那么长期大量摄入高碘食物呢，它会加重自身的这个免疫反应，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我具体分三类人群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饮食标准，方便中老年朋友这个对照这个执行。
0: 哪三类我们也要听一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对照一下哈。
1: 好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没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个居民。那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食盐啊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正常食用加碘盐。那么这个正好可以满足成年人每日120微克的这个碘需求，也是最稳妥、最符合国人饮食结构的这个补碘方式。那么海鱼、海虾可以每周吃1到2次，不用完全的忌口。但是像紫菜、海带这些高碘的海菜，每月少量吃1次就可，不用天天炖汤食用。那么第二类，如果人群中就是确诊了有桥本氏甲状炎的一些中老年患者，那么他们是需要适度控碘的。那么如果他们长期大量碘输入呢，会刺激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升高，加重腺体的这个慢性损伤，所以应该遵医嘱更换无碘这个盐。那么高碘的海产品应该尽量少吃。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讲沿海长期大量吃海产品的一些居民，他们在日常的食物中有大量的海鲜、紫菜、海带，他们摄入的频率很高，所以他体内的碘储备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那么可以交替食用无碘盐和加碘盐，减少这种高碘海产品的食用频率，避免碘过量。那么这里要重点纠正一个，就是在中老年饮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能跟风的完全停掉这个加碘盐，盲目长期的无碘饮食很容易造成体内这个碘缺乏的，那么甲状腺就会代偿增生，反而会催生新的结节。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长期的自行的吃这个无碘盐。
0: 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哈，不能够一查出自己甲状腺方面有一些结节啊，或者一些疾病啊，就完全把这个碘盐给戒掉了。这个适当的、适量的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完全拒绝它哈。那也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家里的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查出了有甲状腺癌，于是呢就每天忧心忡忡的，担心自己或者是自家的晚辈会遗传得病。那徐医生，之前您也提到过有遗传的风险哈，那么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来解释解释甲状腺癌它到底有没有遗传性，哪些家族情况是属于高危需要专门做基因检测的呢？
1: 那么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

0: 95%的甲状腺癌都属于散发性的疾病，也就是它是由后天的自身因素诱发的，不存在这个遗传的倾向。
1: 嗯，
0: 那我们讲发病率最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绝大多数都不会代代遗传。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家里的一个亲属查出乳头状癌，其余的家属其余的家人，那个患病率啊，只是略微会上浮一点点。完全不等于自己或者子女一定会得病，所以不用整日担惊受怕。每年常规体检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监测一下，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剩下的5%的甲状腺癌是会存在明确的一个遗传致病基因的，所以当出现下面三类家族情况，那么它应该就属于高危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家庭，那就特别需要重视。那么这类家庭啊，他的家属就需要到门诊去完成一个叫 RET 基因的一个检测。哪三种呢？第一种就是家族里面啊有多名的直系亲属先后确诊了甲状腺癌。第二个呢，就是亲属啊有十几岁、二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查出了甲状腺癌。第三个是家族的甲状腺癌患者除了得甲状腺癌，同时患上了肾上腺肿瘤或者甲状旁腺腺瘤，那么这类情况我们会高度怀疑，患者是不是存在这个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病这种诊断。
1: 嗯，这种情况也是属于极少数的哈。
0: 对对，
1: 应该说大部分的甲状腺癌都是属于散发性疾病，所以呢，跟这个遗传性不太相关，大家可以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哈。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查这个体检都会查出来，或多或少或是或大或小，可能医生没有达到一定的指标就会说您去观察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养生风也是非常盛行的，小区里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就会网购啊，各类的像网上也有，小区的这些诊所里也会有，像散结茶啊，还有散结鸦片啊，还有牡蛎提取物保健品，因为这些商家就宣传坚持服用能够消除甲状腺结节，就不用去进行穿刺啊，不用去手术。那想问问徐医生，这一类产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0: 那其实这是门诊最高发的一个采客问题。那么大量的中老年人患者呢，会轻信网上的一些散结的保健品，这个是反而是拖延了一个正规治疗。等到结节这个分级升高，出现淋巴结转移再来就诊，那么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么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这个中医药的规范治疗和市场上的这个保健类产品，那么这两者其实在监管作用和适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讲正规的中医药诊疗，它属于一个医疗行为，那我们无论是中成药还是院内的汤剂或者中药的外敷，它都归药品管理法监管的，所以必须是通过中药师的面诊，结合每一个人的舌脉体质辨证开具的。核心定位呢是调理内在的失衡，那缓解颈部的闷胀、乏力、失眠等不适，它可以控制结节的发展，降低术后的复发率，但是也无法保证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结节。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讲中医药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调理优势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我们讲什么是桥本呢？桥本实际上是自身免疫持续攻击这个甲状腺导致的一些抗体的长期升高，那么它的后期啊，甲状腺破坏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甲结。那么中医认为这类患者呢是本虚标实，脾肾气虚阳虚的根本，那么气滞痰凝，停聚在颈部形成结节。他们的治疗思路是健脾补肾、疏肝消瘀为主。它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消灭抗体这个数值，它主要是调节全身的免疫功能，减缓甲状腺腺体的持续破坏，推迟这个甲减出现的时间。那么有一些已经确诊甲结、长期口服优甲乐的患者，那么配合中药的调理，能够明显改善那个浑身的一个水肿、疲劳、怕冷等等不适。那我们讲线上线下卖的这些散结茶这些东西呢，它是不受药品标准管控的，也不需要医生开具，所以它是对甲状腺治疗来说，它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1: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 听信网上的这些商家的宣传哈，还是像刚才徐医生说的，我们要找医生给我们诊断，要通过我们的脉象，通过我们的舌苔去详细的辨证施治，而不能拿一个方子来包治百病哈。哈，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讲的是日常预防哈，其实生活里避开甲状腺这个高危诱因，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刚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大核心板块，就是体检筛查的相关知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单位还有社区体检都会这个强制增加了甲状腺彩超的项目，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听完体检机构的宣传，每年单独自费还要加做一个甲状腺专项的防癌筛查，甚至是半年复查一次彩超。那徐医生之前也提到了，普通人群是不用全民的每年筛查。那这里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明确的划分一下，哪些人必须每年做这个专项筛查，那普通人多久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0: 其实这是当前甲状腺科普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吧，也是之一。那么其实很多的体检机构啊，它是为了套餐收益，宣传所有人都要单独筛查甲状腺癌。其实这和2026年国家肿瘤防筛指南是完全相悖的。那么指南明确提出，不推荐没有任何高危因素的普通的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年专门去做甲状腺这个彩超的一个防癌筛查。那么讲之前提到过，高分辨率的彩超灵敏度是很高的，能够捕捉大量的一个几毫米一个惰性癌。那其实这类癌是终身不进展不转移，不会威胁寿命的。那么过度筛查，那么只会带来这个持续的一个心理的焦虑。那部分人群因此接受了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而且手术之后伴随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声音嘶哑、手足麻木、终生服药等后遗症，反而降低了生活质量。并且我们数据统计，大规模的这个全民筛查啊，并没有降低整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死亡率，得不偿失。
1: 那么这是我们普通人哈。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即将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给听众朋友进行详细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对甲状腺结节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将现场呢请徐医生给予解答。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徐余兴。徐医生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咱们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徐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日常预防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几类人群，普通人是不需要定期去筛查的，那还有高危的人群是建议大家需要定期去筛查。那哪些属于高危的人群，我们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
2: 下面呢，我提出就是四类高危人群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每年定期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筛查的。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他的头颈部接受过放疗，存在这个电离辐射暴露史的。第二类呢，就是一级直系亲属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尤其是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髓样癌的这么一个人类人群。第三类呢，就是 RUT 基因致癌病基因，它是一个突变携带者的这个人群。那么它这种人群的遗传性内分泌腺瘤它是一个高危情况。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讲既往已经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完成这个手术治疗需要终身定期复查的

0: 这些患者。
1: 给大家说了一下，对照一下哈。如果您不属于这类的，那就不需要去定期筛查，每年正常体检就可以了。那还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拿到这个彩超报告啊，完全是看不太懂，因为都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哈。但是朋友们一看到，哎呀，我是四类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心里就越看越慌了。所以呢，想请徐医生呢，用我们简单的、直白的一些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分级判断标准，告诉大家每一类的结节风险高低分别该怎么处理。
0: 那我们讲，我们国内的医院彩超啊，它是统一使用 CTRAD 分级的，也就是中国的甲状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那么主要依靠五项彩超的这个影像学特征来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级。那么哪五项呢？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项呢，就是结节的回声，我们讲分为高、等、低、极低回声。那么其中低和极低呢，是恶性高度可疑的一个真相。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边界和形态。那我们讲边界清晰、形态规整，偏向于良性。那么边界模糊或者外形不规则，它是提示风险升高的。第三项就是钙化的表现。那么没有钙化的，或者是粗大钙化的，那基本是安全的。那么一些沙粒样的微小钙化，它是高度怀疑是恶性的。第四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纵横比，我们讲拿结节的前后的这个厚度除以这个左右的这个宽度，如果这个数值是大于一的，那么意味着这个结节是逆着生长的，那么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大幅上升。第五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包膜，这个结节与甲状腺包膜和腺体这个侵犯情况，如果包膜很完整的，那么偏向于良性。如果是包膜破损有向外侵犯的，或者是向甲状腺周边组织侵犯的，那么这些属于是高危真相。那我们在叫甲状腺彩超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的观察颈部的一些淋巴结的形态，那么辅助判断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经过这五项特征，我们把这个结节会分为传染分级分为一到六类。那么一类的情况呢，它是属于这种完全正常的这个甲状腺，它是没有任何结节的。那么二类呢，它是存在结节，但是100%是良性的。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甲状腺囊肿啊，或者是海绵状的胶质结节，那么没有任何的恶性的一个真相。那这类结节，1到3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不用焦虑。那么TRAD分级三类呢，大概率也是良性结节，它的恶性风险是低于2%的。那么建议呢，6到12个月复查一次彩超。那么这些结节绝大多数呢，它可以终身稳定不变。那当升级的 TRAD 分级四类的话，那我们就会细分为4A、4B 和4C 三个亚级，它的风险呢是逐层上涨的。那么从4A 的5%会上升到4C 的85%，这类情况医生大多会建议进行一个穿刺活检，明确这个良恶性。那么 TRAD 分级五类的话，那基本上五个特征它的高危都集齐了，或者是它已经伴随颈部的淋巴结可疑转移的，那么这种恶性风险是非常高的，通常高于90%。那么遇到这种结节，要尽快的就诊甲状腺外科的大夫，那么完善穿刺评估，那么手术方案。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在我们体检报告当中最让大家纠结的就是这个第四类的报告了哈，就是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做穿刺啊，又害怕穿刺会扎到这个肿瘤啊，刺激癌细胞顺着这个针道扩散啊，同时也担心穿刺过程当中的疼痛难忍啊等等。那是不是也请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适合穿刺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打消我们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这些顾虑哈，到底我们属于四类的结节要不要去进行穿刺呢？
0: 我们讲在甲状腺诊疗这一块，细针穿刺和细胞学病理检查是术前判断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唯一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彩超分级来就给这个下定论，但是临床穿刺的它是一个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指针的。我们讲当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直径大于1公分，TRAD分级四类以上，它是建议进行这个穿刺活检的。当结节小于1公分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甲状腺癌的这个家族史，同年颈部的这个辐射史，或者是颈部有可疑的淋巴结，同样也需要穿刺评估。 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主动随访。
1: 就是刚才说到了两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第一个甲状腺穿刺那个针特别长，老年朋友一看到就很害怕，第二个就是穿刺会不会导致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本身是好好的去刺激了它，它就会有一些癌细胞的病变呢？
0: 对，关于穿刺的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呢嘛，第一个关于这个疼痛感，其实我们讲甲状腺的穿刺的针头啊是非常细的，而且穿刺之前我们会进行这个注射局麻药，所以整个穿刺过程的痛感和这个日常肌肉注射是差不多的，仅仅会有一点点酸胀。那么对于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那我们全球数十年海量的一个临床数据证实啊，甲状腺这个细针穿刺并不会造成肿瘤沿着针道转移，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它带来的那个益处包括区分良恶性结节，那个避免良性结节不做穿刺直接做手术，做这个白白的开刀，那么它的那个益处是更高的。
1: 所以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建议您穿刺，您还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去接受医生的建议哈，这样的话更放心，能够看得更准确一些。那还想问一下徐医生，很多人体检做这个甲状腺彩超，报告上呢顺带还会写了这个颈部淋巴结肿大这几个字样，有些朋友看到瞬间就慌了，直接就联想到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癌转移了，就想请教一下，像我们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癌，包括这个颈部淋巴结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的一个生理常识啊，在咱们甲状腺的周围呢，它的淋巴管网是特别特别的密集的。那么淋巴呢，其实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小路。那么甲状腺癌的癌细胞一旦它有清晰能力啊，它就很容易顺着淋巴管道跑出去。那么淋巴结就是路上的检查站。那么甲状腺癌如果出现转移，它的转移路线就会顺着的淋巴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那么最先呢，它会转移到脖子正中间，就是我们讲气管两边的中央区淋巴结，我们的医学上叫做六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它的病情就会继续发展，它会扩散到脖子两侧的颈侧区的淋巴结。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做超声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同时，那么超声大夫一定会同步进行这个颈部淋巴结的一个扫查，那这一步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它是判断肿瘤有没有转移以及制定手术方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
1: 那是不是只要写了淋巴结肿大就代表这个癌细胞转移了呢？很多人体检单都有这句话，所以看的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哈。
0: 那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人体的那个颈部的淋巴结其实特别特别丰富的，那么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呢，其实并不直接等于是癌的转移，那么平时的一些感冒啊、咽炎、扁桃体炎、鼻炎等等等等都会引起这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我们医学上讲淋巴结的肿大分为三类，包括反应性的增生、炎性和肿瘤性。咱们最主要的是要分清普通的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和这个癌转移引起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其实两者在超声下的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么普通炎症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它的淋巴结的形态仍然是正常的形态，是一个长条的一个椭圆形，那么在淋巴结的中间能够看到清晰透亮的一个淋巴门，它的血流也是均匀的，它的淋巴结的边界很光滑。那么这种淋巴结的肿大大多是感冒咽炎刺激引起来的，和癌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超声描述淋巴结有以下几种特征，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这种转移的可能了。第一个，我们淋巴结的形态由椭圆形变成了圆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结的外层，我们叫它的皮质明显的增厚。第三个就是淋巴结的淋巴门消失了，那么淋巴结里出现了微小的钙化甚至是囊性变，那么淋巴结的整个血流是杂乱的。那么同时出现这类描述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淋巴结是癌转移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穿刺来明确这个淋巴结的病理特征。
1: 那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查出甲状腺结节，淋巴结是必查项， 单纯淋巴结肿大呢就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报告里出现了像椭圆形啊，还有淋巴门消失啊，微小钙化这一类的描述，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是吧？
0: 嗯。
1: 那还想问一下哈，就很多的中老年还有家中子女查出了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尺寸不足一厘米，一听癌字呢就要立刻这个要求要手术哈，害怕拖延期间转移，那这种微小癌可不可以保守观察呢？那如何区分就是清楚哪些微小癌是适合观察，哪些是必须立刻做手术的呢？
0: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诊疗理念中啊，一旦确诊甲状腺癌一律要手术切除，但是2026年最新的国家肿瘤指南，那么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思路的更新呢，那么一些低危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是可以积极采取这个监测方案，不用立刻手术的。但是这个机械的监测方案不手术也不是这样放任不管，我们要全程密切的采操随访，那么如果出现进展，那么再转为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这里强调的一点啊，积极监测只适用于微小乳头状癌，那么甲状腺癌其他类型包括髓样癌、滤泡癌等等未分化癌，这些都是不适应于做这个积极主动监测的。那么积极主动监测的患者，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有很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要全部满足才能够积极监测。哪些条件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你首先穿刺明确是一个乳头状癌，而且排除了乳头状癌里面的一些高清晰性的一些亚型，像高细胞型的柱状、薛丁、弥漫硬化，这些都不适合做主动监测的。第二个呢，个肿瘤的直径要小于1公分，它是一个微小癌，而且这个病灶的位置它要在腺体的内部，那不贴近气管、后半神经和甲状腺背膜，不存在这个外侵的风险，而且在这个彩超的淋巴结评估中没有可疑的转移淋巴结。那么最后就是患者本身呢，心态要平稳，那他能够接受带瘤随访，那么依从性高，能够及时的完成这种复查，那么这些患者是可以选择监测方案的。那么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中，如果有以下的任何一条，我们在临床中都不会积极的主动劝患者去做这个监测。那么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如果这个肿瘤大于1公分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 CT 彩超评估病灶的位置离这个气管、神经或者是甲状腺的后背膜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存在这个腺外侵犯的可能，以及我们彩超发现这个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可能了，或者是病理是高清晰性的，或者是这个患者啊，他在童年有这个头颈部的辐射暴露史，或者是多灶癌，还有就是患者就是一种极度焦虑的，那么不能接受带瘤生存的，以及短期内有备孕怀孕计划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是不建议他做这个主动监测的。
1: 好的，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达到了手术指征，或者是甲状腺癌，那肯定是朋友们就必须要去做手术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是注重外观哈，觉得甲状腺手术一做，这个脖子上是不是就有一道疤痕呢，就担心会留下这个长长的疤痕。其实刚才在跟徐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现在这个甲状腺手术啊还可以通过一种叫腔镜做，对吧？就是做到颈部是不留痕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和普及一下这种手术方式呢？
0: 我们讲那个传统的甲状腺手术呢，是直接在颈部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向的这个切口，那么术后会在颈部留一个线性的疤痕。那么腔镜甲状腺手术呢，它其实是通过建立皮下隧道，颈部是没有任何创口的。那我们把这个切口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隐秘部位，那么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完全全乳晕入路，那么这是一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我们把这个切口藏在了乳晕的边缘，做一个5到10毫米的一个微小的一个穿刺孔，那么顺着胸前皮下建立这个隧道，达到甲状腺操作区域。那个手术的疤痕是隐藏在乳晕皮肤皱褶内的，愈合后肉眼几乎是看不见的，它适合单侧、双侧都可以做。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啊隐藏在腋窝或者是锁骨下，那么夏季穿短袖是能够完全遮挡的， 但是呢它更适合于单侧的一个甲状腺的病灶。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隐藏在这个口腔里面，经口腔前庭入路，那我们在下唇内侧口腔黏膜做这个小切口，建立隧道。那这种手术体表是淋巴痕的，

0: 一些外貌要求非常高不愿意身体皮肤留下任何疤痕的人群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从上往下的这个手术视野啊，对于甲状腺中央区淋巴结的清扫也非常有优势。那么腔镜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啊，我们皮下隧道以及整个操作空间是通过二氧化碳来建立的。那么同时搭配有这种高清的 4K 的放大的内镜，那么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包括喉返神经、旁线和淋巴结都是放大5到10倍的。那么器械的操作也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么它的整个手术的清扫范围、根治效果，其实和传统开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好的，那也是给大家打消了顾虑哈，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手术。这里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几位这个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呢，他说体检报告单是3类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就想问问徐医生，平时能不能正常吃海鲜？需要完全忌口吗？
0: 我们讲3类的一个小结节，它是属于一个偏良性的一个结节。那么我们良性结节3类的手术指针是在4公分以下，而且没有明显的一个占位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在随访的。那么在于饮食这方面来说，如果患者没有桥本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正常食用这个加碘盐的。但是在海产品上还是要控制的，控制一些忌口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碘含量非常高的一些食物，包括
1: 海带
0: 啊、紫菜
1: 啊、
0: 虾皮、海带、海鲜这些东西，
1: 尽量不要吃哈。
0: 对，
1: 就是碘盐是可以适当的，但是这个
0: 碘盐可以正常饮食，
1: 海鲜产品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这里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小时候呢多次牙科 X 光拍片。算不算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呢？小的时候他经常拍片，算不算高危人群？需不需要频繁的做专项的彩超筛查呢？
0: 我们讲，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我们在医学里面，这种电离辐射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治疗性的头颈部的一些放疗，那是大剂量的一个照光。那么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X 光的牙科的照片呢，它的辐射剂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对人体的影响也比较小。而且现在大家这个医生啊，对于儿童患者的保护也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在做牙科检查的时候，都会让小朋友把这个纤维箔带上，主要是为了保护甲状腺。儿童时期的几次牙就是 X 光牙片，对甲状腺影响还是有限的。
1: 就是不属于这种划分的高危人群，所以每年正常体检应该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这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我们大家都心里非常疑惑的，就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因为很多体检报告都查出来的三类啊，或者是更低一些的，就想问问良性的甲状腺结节长期如取过，不去干预它，不去治疗它，最后会不会转变成甲状腺癌呢？
0: 那我们讲良性的结节，它的恶变率实际上和正常的甲状腺的腺体是差不太多的。差不太多的，因为它们的致病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其中提到一个甲状腺滤泡性的肿瘤，那么如果在彩超中考虑是滤泡性的肿瘤，难以区分良恶性的情况下，那我们指南推出还是需要去积极的一个干预处理。那排除滤泡性肿瘤以外，一些比较小的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它的恶变率其实风险并不是很高，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哈，只要定期体检啊，请医生诊断一下，随诊就可以了。好，这里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些问题，再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些这个普及手术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用药吧哈。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手术之后，我们的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对吧？那就想问一问，我们这个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日常服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讲解好吗？
0: 好的。我们讲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呢，我们会长期吃一种药叫优甲乐或者叫雷迪斯，那它的药物名叫左甲状腺素片。那么在分化性甲状腺癌，我们术后服用优甲乐 那么主要是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手术切除了一部分甲状腺之后，它这个身体分泌的激素会减少，那我们需要叫补充这个术后的甲状腺激素。那么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甲状腺激素减少引起的这种甲减、乏力、水肿、爬冷。那么第二个就是抑制 TSH 值，那么抑制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因为这个叫促甲状腺激素 TSH 啊，它会刺激甲状腺细胞或者是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那么服用这个超生理量的药物啊，可以压低这个 TSH 值。那么 TSH 值低了，那么对于一些癌细胞它的刺激就会减少，那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肿瘤的复发和进展风险。那么它是属于肿瘤的一个治疗手段，所以术后的患者是不能够自行的擅自的停药和减药的。那么其实对于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是根据术后的病理来进行分层的，那么分为高发的，也是高危险层，那么中危险层和这个低危险层，那么控制的 TSH 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中高危，那么要控制在 0.1 甚至 0.1 以下。那我们中高危，那么低危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要把这个 TSH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下限值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些用药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因为甲状腺素片啊，它是非常，它的吸收是非常容易被干扰的，所以我们要求吃这个甲状腺素片要晨起空腹进行这个服用，那么在间隔一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饭。那么早饭要避开牛奶、钙片、豆制品、高纤维素这些食物，因为这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会导致药效的不足。那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服用甲状腺素片之后会有这个心慌、失眠，那么体重快速消瘦，那么这就提示有可能是药物个体可能比较敏感，或者是药物剂量超标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复查甲功，那么调整药物的剂量。
1: 嗯，好的，那就是我们在术后这个用药方面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许医生，我今年70岁了 ，B 超超出了4A级，医生让做穿刺，我一听就害怕。那针扎进去，万一扎破了怎么办？癌细胞不就跑出来了吗？”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扎，直接开刀给拿掉，或者干脆不管它行不行？”70岁的一位老听众。
0: 这位阿姨你好啊，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甲状腺癌术前的这个 TM 分期里面说，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在55岁以下的，只要是 M0 的，无论淋巴结是否转移，转移什么样，我们它的分期都非常非常早，属于一期的。但是过了55岁这个门槛之后，它的分期就会依据病灶的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没有迅速转移，分期就会越来越高。所以高龄患者的甲状腺癌，我们是相对来说是要积极一点的。那么只要你的心肺能力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干预的。那么术前的穿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术前的穿刺可以避免这个开出来之后结节如果是个良性的，那你就这个手术就是白白挨了一刀。那么术前如果诊断明确去做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方案的制定，那么手术时间的缩短都是有帮助的。
1: 嗯，好的。刚才也是解答了朋友们的问题。其实关于甲状腺这个病理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徐医生就不能一一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请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问题给予解答。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再强调一下，别被小结节吓出了大心病。记住两句话，定期复查是定心丸，可千万不要去乱用偏方。也希望我们的每位老友都能够吃得好、睡得香，科学看待体检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这个视频号端，可以有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回放。好，听众朋友，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没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
4: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郭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外卖诗人等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视野。种30亩玉米的农民在田垄间写下诗行，守高速冲床的模具工在机器声中落笔成文，擦地板的家政阿姨把半生辛劳化作书页间的墨香。这是新大众文艺浪潮里的生动剪影，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里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自我命运的书写者。他们到底在写什么？又为什么打动人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每个人都吹着快乐的肥皂泡，像人造的五彩天堂。写下这句诗的人是宁夏彭阳县交叉乡关口村的农民曹兵。山路蜿蜒，黄土连绵，曹兵的30亩玉米地麦地差就铺在层层梯田之下。他皮肤黝黑，鼻梁上架一副银框眼镜，身后是3间自己盖的瓦房，房后是高高的山坡，风一吹，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响。初中毕业后，曹兵便踏上谋生之路，他守过油井，开过压路机，在工棚的孤寂中通过网络与诗歌结缘。那时曹兵偶然栖身于一个 QQ 群，十来位诗友彻夜谈诗，文字成了漂泊岁月里最温暖的灯火。 2019年，为照顾父母，他回到彭阳老家种地，春种秋收之余写诗。曹彬2024年出版的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里面收录了208首诗歌。读他的诗，仿佛穿行于他不同的人生段落之间。曹彬写诗究竟是如何开始的？曹彬分享了他写诗的心得，其实这是无意的。诗歌字少，在手机上好打，写上以后慢慢就喜欢上了。曾经也有人问他，诗里面怎么孔子老子的思想都出来了，农民咋能这么写？曹彬笑着回应，那也没办法，农民是真的，诗也是真的。他不排斥也不沉溺于农民诗人的标签，在他看来，身份标签固然占了便宜，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终究是文本本身。写诗和种地道理相通，收割只是顷刻之间，此前却要覆膜、施肥、等雨、看苗。好作品同样需要反复打磨，不能仅凭灵感。写诗9年，曹彬的内心渐趋平静，用他的话来说，不再那么大喜大悲了。只有内心平静了，写的诗歌才能不那么情绪化。诗为他推开了另一扇表达的窗，窗内有隐忍的悲欢和深沉的感情，他也在纸上默默耕耘出另一处人间，安放自己的精神世界。曹彬并非孤立，在曾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一支庄稼汉作家队伍早已破土而出。2025年5月，中国作协联合多部门开展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数据显示，仅西吉一县就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奖项6次，全国性奖项近40项。西海固作家在公开报刊发表作品超过3000万字，文学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名片。麦地岔的土地上写满了曹彬的诗行，他的纪实选题《麦地岔笔记》入选中国作协2026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几天前，曹彬的朋友圈发布了他张罗的村级图书室照片，配文缺书，有捐赠图书请联系我，还是要试一试的。黄土坡上的诗是土地里长出的精神庄稼，千里之外的东莞车间里，另一种文学正于钢铁轰鸣中淬炼成行。精密的模具没有岔路，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抵达产品合格。那是每个人修模的手法不一样，技术的高低会决定你要经过几条弯路才能最终抵达合格。写下这句话的胡云是东莞长安镇的一名模具钳工。车间里5台高速冲压床每分钟开合220下，人从机器中间走过会觉得那些机器不仅在冲压零件，也在冲压耳膜。胡云坐在冲床前，不慌不忙地把一卷卷临铜从放料机送进去，等着机器一格一格把料袋吐出来。修模时，胡云的习惯是先想好对策，手底下跟着动起来，脑袋里腾出的那点空隙正好用来琢磨小说，开头怎么起，结尾怎么收，偶尔还编个小故事哄自己开心。模具没有岔路，但人有。1999年高考后， 胡云离开江西瑞金的农村老家，做过木工，待过鞋厂。那时他从小镇书店里买了本《水浒传》，在工棚来回翻读。后来胡云辗转来到东莞落脚，当了模具钳工，一干就是20多年。说起曾经四处投简历找工作的经历，他略带笑意，但提到没能考上本科时，胡云很严肃，这是他心里绕不开的文学岔路口。2012年，胡云偶然间在网上搜到了长安文学会的交流群，便加入了每季的改稿会。参与授课的陈启文老师为学员逐篇改稿，细心指点，这成了他文学路上的重要台阶。从那之后，胡云一边在工厂修模，一边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敲几笔，他开始写散文、小说，写那些藏在钢铁噪音里的心事。他写得慢，一年就一两篇，但每一篇都反复打磨。2025年6月，他的散文《岔路口》获得了第10届东莞荷花文学榜年度散文奖。一个月后，他和东莞另外35名素人写作者一起赴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研修班。不过他的日子并没有因为荣誉变得轻松，他书桌前的墙上写着6个字，渴望加障碍等于冲突，这是写作的章法，也是生活本身。见到胡云的时候，他刚从老板手里接过小厂，自负盈亏，压力陡增，整天扑在车间里。以前我跟老板打工，再怎么都能抽出时间写点东西，现在这种状态有点迷茫。他揉搓着脸焦虑地说，但文学绝对不会丢，对此他很坚定。文字不仅是寄托，也是解药。胡云的童年有一部分是在胆怯中度过的，被欺负，被围殴，那些记忆缠绕了他20多年，直到被他写进散文《我胆小如鼠》，轻轻地割开自己，才发现伤口开始愈合。我把自己剖开来写，真实地呈现自己，我觉得这是散文的第一美德。去年年底，胡云的散文在网络上受到关注，有网友留言，曾经听遍乡野虫鸣的耳朵里充满了金属的尖叫，但它依然是20多年前初进东莞时那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对胡云来说，模具靠不同的手法抵达合格，人也可以靠文学抵达自己的彼岸。东莞世界工厂也是打工文学的重镇，40多年来，从郑小琼的打工诗歌，50月的国家订单，到丁燕的工厂三部曲，一代代劳动者在流水线上写下属于自己的心灵史诗。如今新大众文艺丛书陆续推出，烧烤诗人、清洁女工作家不断涌现，正如作品杂志社副主编郑小琼所言，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从各自角度叙述我在做什么，他们交汇起来，就是当下中国最丰富、最复杂的时代风景。从田野到工厂，劳动者们写下真实的生活，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而在北京，家政工李文丽的文字则让城市里那些隐形的新就业群体被清晰地看见。在北京798艺术区艺术展2楼的小空间里，李文丽正在给读者签名，她握笔的手能看出常年劳作的痕迹，落笔却温柔，为读者写下你像春天一样美丽。他在书里直白地写家政工的真实处境， 遭到严苛的雇主，我们的需求、情绪与工作时间都是不必在意的。也写温暖的雇主带来的感动，写农村女性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写自己如何把窗户

0: 我是范雨素，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他说那句话读起来很震撼，这何尝不是我自己。从那以后，每周六他都去皮村文学小组上课，路上要骑很久的车，回到家常常已经半夜十二点，累到站着都要睡着了，但很开心。在那里他结识了工友范雨素、施红丽，一群素不相识的打工者，因为文字聚在了一起。皮村文学小组这个由众多业界、学界志愿者坚守十余年的公益文学平台，成了很多进城劳动者的精神栖息地。每周一次的文学讲座，不同领域的老师前来授课，工友们互相读稿，彼此鼓励，没人在意学历与职业，只在乎字里行间的那份赤诚。志愿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员张慧宇感慨说，大家其实有才华，但需要土壤和空间让他们被发现。2018年至2024年，李文丽凭一部手机在工作间隙完成了近20万字的纪实文学《我在北京做家政》，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书写最先改变的是他与身边人的关系。书出版后，儿子打来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儿子说，我以前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电话这头，李文丽也泪湿眼眶，曾经无法言说的心事与梦想在文字里得到了理解和共鸣。村里的姐妹说她写出了大家想说却说不出的话，这让她更坚定了写作的意义。她不仅讲述了自己，也为一群沉默的人开了口。温榆河畔的风吹过来，文丽忍不住放声歌唱。那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闪光时刻，那些不曾被听见的细碎心声，那些平凡大众的牢记人生，一次次被书写，被共鸣，被文学照亮。文丽的笔名名叫梦雨，他说这个名字引他步入梦幻之境，徜徉于编织的美好意境之中。一个人的书写凝固一朵浪花的平凡，一群人的书写是一个壮阔时代的浩荡回声。这些野草般的书写带着粗糙的棱角，却真实地表达内心，他们填补了职业写作难以触及的生命经验，让时代叙事更完整，也更有温度。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与政府工作报告。自下而上的热爱与自上而下的扶持正彼此交融，澎湃回响。人世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冰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千千万万普通人为生活执笔，写下一个时代最珍贵的诗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走进无为市开城镇旺盛村，清溪绕村，良田连绵，古墩古迹静立乡野，烟火气息和红色底蕴交织相融。这片山水灵秀的土地不仅

0: 留存着千年人文印记，更镌刻着不朽的革命荣光。105岁时去世的抗战老兵丁仁根，便是从这片红色沃土出发，戎马纵横征战南北，卸甲归田，淡泊名利，用一生坚守淡泊名利，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本色，成为旺盛村最动人的红色坐标。开城镇文化站站长童友兵至今还记得2019年暮夏的一个傍晚，自己走进旺盛村一座普通甚至有些简陋的农村宅院，探访时年102岁的丁仁根老人。彼时老人端坐轮椅中，银发稀疏如雪，面容清瘦，眉宇间沉淀着历经战火淬炼的凛然英气。童友兵告诉记者，老人纵使年过百岁，身上军人独有的刚毅气质依旧可见。起初老人静静看着旁人消遣闲谈，神态淡然，在二女儿丁祖芳的轻声提醒下才缓缓回过神来。尘封70余年的战火记忆缓缓在老人的讲述中铺展开来。1917年出生的丁仁根，1945年7月毅然投身新四军7师，自此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在无为贺电赵家渡的对日战斗中，他奋勇杀敌，冲锋在前，见证了皖江大地的抗日胜利荣光。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北上征战，所在的新四军7师19旅编入华东野战军7纵队，成为莱芜战役的主力。在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再到解放上海，无数重大战役的战场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作为班长，他曾在淮海战役前线火线入党。1947年的党员证，历经岁月洗礼，印章依旧鲜红夺目，见证着他对党赤诚的忠心。战火无情，枪林弹雨间，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老人轻描淡写地讲述莱芜战役中一枚炮弹的弹片深深嵌入大腿，留下终身疤痕，卷起老人的裤管，岁月淡化了伤痕的色泽，却抹不去惊心动魄的战斗过往。渡江战役中，他随部队在6洲头强渡长江，击溃敌军整营兵力，随后挥师东进，攻克大上海。回忆当年的拜访，童友兵感慨道，快告别时众人围坐合影，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102岁的丁仁根缓缓抬起右手，虽已坐轮椅，动作却标准庄重，一个肃穆的军礼定格了老兵一生的信仰和荣光。胸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战胜利纪念章熠熠生辉，诉说着这位老战士的赫赫战功。百战归来，初心不改，功成身退，淡泊如初。1952年6月，身经百战的丁仁根响应国家号召，光荣复员，并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回到故乡旺盛村务农，将半生战功悄悄藏于心底。回乡后的丁仁根始终扎根乡土，服务乡邻。他曾担任开城区阳山乡旺盛大队桃园片支部书记，扎根基层，履职尽责。1964年，他主动响应政府号召，远赴凤阳参与稻改工程，推广旱地改水田、红花草种植技术，助力当地农业提质增收，用实干践行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此后数十年，他一直深耕田园，躬耕劳作，默默奉献。老人一生恪守初心， 时常给家人后辈讲述革命故事，传授红色家风，反复叮嘱子女要安分守己，踏实做人，绝不允许家人以他的战功资历向政府索要任何特殊关照。在老人看来，昔日战友大多为国捐躯，自己能平安终老，安享晚年，已是莫大福气。2022年，105岁的丁仁根安然离世，将淡泊忠贞的红色家风永远留在了故乡大地。丁仁根的赤诚一生是旺盛村红色血脉的生动缩影。这座坐落于开城镇东北的古村，总面积6.9平方公里，山水相依，田畴交错，3000余年历史的大神墩、元里沟等古迹静静伫立，滋养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更难得的是，这片土地自古风骨凛然，红色基因代代更续。在中共无为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岁月留痕：无为县红色遗址寻踪》里记载，早在1941年，村内包祠自然村便是中共无为6区委员会机关驻地，是皖江地区重要的红色根据地之一。6区区委存续期间，主要任务是组织本区民众发展生产，扩大财源，给抗日前线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一方水土养一方忠魂，无为无果堂丁氏宗谱的文字主编丁双介绍，无为丁氏一族更是满门忠烈，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先后涌现出80多位革命烈士，其中就包括抗美援朝烈士丁仁江、丁祖喜等同族英烈。青山不语，初心永存。百岁老兵丁仁根的戎马生涯与赤诚初心，80多位烈士的忠魂热血，沉淀为旺盛村乃至芜湖这片热土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这片热土正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那今年以来，药品监管部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公众对药品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那我们健康生活家也一直在践行这个理念，今天就把科普落到了大家最熟悉的场景——网络购药。那随着网络购药越来越普遍，大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辨别药品的真伪，如何保障用药安全，就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那今天的直播间，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那唐主任，随着互联网医药服务的快速发展，我国网上购药规模明显增长。那据国家药监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呢，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了800亿元。看这个数字哈，真的非常的亮眼。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便捷购药的背后，处方安全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隐患呢？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
9: 是的，药品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商品。网络购药呢，在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呢，安全底线也不容忽视。从我们日常监测、监督检查的情况来看呢，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仍然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合规管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问题仍时有发生。
1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处方药，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必须要医生开具证明我们才能够买到的药。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处方药非处方药有些人可能分得并不是很清楚，它是什么样的意思，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再给大家说一说。
9: 好的，我们现行的药品呢，按照管理类别是分为两类的。一类呢是非处方药，药盒上呢通常印有 OTC 的标志，分为两个色标，红标是甲类，绿标是乙类。乙类呢相较甲类安全性更高，甲类和乙类非处方药消费者均可自行购买使用。另一类呢是处方药，药盒上没有印 OTC 的标志，这类药品呢通常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处方，并通过执业药师审核之后才能购买。网上购买处方药也是必须先方后药，这是网上买药的一条硬杠杠，一定要牢记。
1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OTC 标志，其实就是有没有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9: 对，是的。
11: 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处方药上一个是红标是甲类，绿包是乙类。您说乙类较甲类安全性更高，是因为它的审核标准更高吗？
9: 也不是，它是按照管理类别来分，它只是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但是可能在线下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安全性做了一个区分，但是这类药品通常全部都是可以由消费者自行购买使用，
11: 也就是所谓的非处方药哈。那说到这个处方，其实说实话，这里面我觉得门槛挺多的，门道也挺多的。那有哪些操作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容易踩的坑？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9: 我在这里说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同样是一盒抗生素，我们在线下药店要买呢，就要凭处方登记才能购买。但是有的时候在网上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跟你说我们不用处方，加我微信，我可以直接给你发，这种情况是100%是违规的。按照我们线上线下一致的管理要求，网上卖处方药必须落实实名制，处方必须得是正规医疗机构或互联网医院开具的处方，然后在药店执业药师的审核下做标记之后才可以购买使用。同一张处方在标记之后也要防止反复使用。
11: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网上有人说，哎，我可以给你网络代购药品，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吗？
9: 对。
11: 哦，那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说明这是网上购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网络购药到底有哪些风险，您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说一说？
9: 通常按照我们目前线上日常监测的时候发现，主要突出的风险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部分未取得合法资质的主体违规开展药品销售。二是部分经营者绕过法定程序无处方销售处方药，甚至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处方。三是利用虚假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冒充治疗药品对外售卖。四呢是诱导消费者脱离交易平台，通过社交软件私下转账交易，发生消费纠纷后呢，消费者维权往往存在较大的障碍。当前我们全省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开展药品网络销售线上监测和处置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11: 嗯，那结合这四大风险，我们消费者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呢？
9: 结合我们的监管实践呢，广大消费者网络购药应当把握四项核心原则：选平台、选药店、留证据、汇维权。
11: 嗯，四个方面，那我们就一一来梳理一下，好吧？首先来说，您刚才讲的第一项就是核心原则的选平台，也就是开展网络购药，到哪个网站或者是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去买，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推荐？嗯，
9: 在这里呢，我先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网络购药通常涉及两类主体，一类呢是网上药店，它是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药品零售企业，是在网上真正卖药品的，另一类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美团、饿了么等等，它主要是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撮合交易，发布信息，平台呢自己不卖药，但他对入驻的药店负有审核、监控、管理的法定责任。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在买网上购药要做到三看。第一个呢是看平台资质公示是否完备，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的药品网络销售平台呢，必须在网站首页或者药品经营主页面的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备案凭证、平台备案信息以及投诉举报途径。如果相关的资质信息缺失或者展示的位置隐蔽模糊，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审慎开展交易。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入驻药店的证照公示情况。第三方交易平台呢，仅承担交易场所的功能，实际开展药品销售的是入驻平台的实体药店。合规平台呢，会对入驻药店开展资质审核，药店经营页面应当完整公示自身合法证照。广大消费者选购药品不能单纯参考商品价格、销量、用户评价，一定要核验药店公示的经营资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页面宣传的内容是否符合法规要求。合法合规的网络经营主体不得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无副作用、专家推荐等绝对化夸大表述，也不得违规推送处方药相关营销信息。一旦网页出现了类似神药的宣传话术，消费者应当保持高度的戒备。
11: 其实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的，但是消费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需要去看他的资质公示完备，还有入驻药店的证照，真的是挺多的。那面对这么繁多的证照文件，我们怎么来做到高效的核验呢？
9: 这里呢，提供两点这个可操作的这个核验方式。第一呢，是通常来说，正规的平台会将资质公示置于页面的醒目位置，不会藏匿于多层次级菜单之中。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者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经营企业以及药品批准文号信息，确认经营主体和药品的合法性，这是最权威的核验途径。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听众，一定要审慎点击短视频、社交群组转发的陌生购药链接，此类跳转页面安全风险较高。
11: 其实刚才您说到选平台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大平台，第一个是专业的，专门是购药的平台，所谓的直营店，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像我们京东啊，或者是阿里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可不可以说是代购药的平台。
9: 平台呢，它一般只是负责撮合交易，不直接参与这个药品销售。
11: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平台上，才有可能买到正规的药品。
9: 对，是的。
11: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选平台非常重要啊，选正规平台。那平台选好了，还有一个更细的问题，就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卖同一种药的店，我们一梳理有好几十家，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到底怎么来选择哪家是真的哪家是假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哪一家可信一些？
9: 我们在这里挑网上药店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核实证照人三个字。第一个证呢，是看药店有没有公示药品经营许可证，我们重点要看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名称是不是跟这个店铺的名称一致，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第二个呢，就是照看这个药店公示的有没有营业执照，它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是否包含药品销售、药品零售。第三个呢，就是人，看这个药店它有没有公示执业药师或者是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信息。
11: 嗯，
9: 这里我们有一个小建议，就是现在我们线下药店普遍都在网上开通的有线上药店，消费者呢可以优先选择自己熟悉的或者是离自己居住地较近的线下实体药店，安全性更高。
11: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网络搜索正好这家实体药店离我们家也很近，那我们在线上不如在线下买，是吗？
9: 对，是的。
11: 但也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线上比线下便宜，这可咋办？嗯，
9: 这个其实在我们实践操作中价格差别不是很大。
11: 哦，就是是不是药品监管部门也会做一个相应的监管在这个方面？
9: 对，是的，我们对价格有一定的监测。
11: 嗯，好，那嗯，如果说我们线上购药非常的方便的话，其实对于慢性病来讲，真的是免去了他们频繁跑医院挂号、排队问诊取药的这个繁琐。那对于偏远地区和身体不便出门的用户群体啊，这个医药电商现在已经成为保障民生和便利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了，是吧？
9: 对。
11: 嗯，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药品我们是可以在网上买到的，处方药、非处方药，那么是不是有些品类其实它也不适应在网上购药？嗯，
9: 对，是的，有一些药品呢，它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网络销售的。
11: 嗯，比如说呢，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9: 比如说我们这个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以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这属于国家特殊管理药品，上述药品呢一律不得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如果消费者呢发现网络渠道上售卖上述药品，切勿购买，同时还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1: 嗯，就有些药品您刚才所梳理的，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属于七大类哈，
9: 对，
11: 是不能够在网上购买的。就是第一，就是可能网上出现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第二，即使出现了我们也不能买，对不对？
9: 对，是的。
1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卖一种药粉，说是能治疗腰疼还能根治，价格也不贵，这种微信里买的算不算网上买药，到底能不能买？想请问一下，
9: 这里呢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千万要提高警惕，微信群里、直播间里通过私下转账买来的所谓的药粉、药丸风险极大。我们在线上买药呢，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正规的网上药店，要认准国药准字，凡是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出了问题平台不担责，商家找不到，我们线下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11: 嗯，也就是说像这种微信我们没有办法核验它的真伪，对不对？
9: 是。
11: 然后在购买的时候，不是说谨慎了，我觉得我们要杜绝，我们可不是杜绝，对吧？
9: 对，
11: 嗯，而且就像网上的这种所谓的好像药粉，它是不是就是违规的一些药品，我们也无从得知。那吃了以后，说不定还会雪上加霜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患有高血压，长期服用降压药物，网上药品售价相比线下药店更低，我将医院开具的纸质处方拍照上传就可以购药，请问这种方式是否合规可行？哎，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常规操作，哎，这个操作对吗？嗯，
9: 一般纸质处方拍照上传的形式本身是允许的。
11: 嗯，
9: 因为我们只是规定，购买处方药的时候只要有处方就可以，但是需要落实两项前提条件。
11: 嗯，
9: 第一个呢，就是这家网上药店它的资质齐全，配备有在岗的执业药师。第二个呢，就是要求我们消费者上传的这个处方呢是执业医师开具的有效处方，药店执业药师呢也需要进行人工的审核。降压药呢，它本身属于处方药， 但是不建议通过网络渠道大量囤药。应当定期呢前往医疗机构复诊，遵从医师调整用药方案，不能单纯以价格作为购药的选择标准。
11: 也就是说，您在线下的医院所开具的处方可以作为网上购药的一个凭证，对不对？
9: 是的。
11: 但是我追问一句哈，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一张处方我多次使用，就是比如说我这次买了一周的药，然后我用完了以后，然后我又用这张处方我继续买药，这个是合规的吗？
9: 所以刚刚也分享了，对于线上购药它有这样一条规定，购买处方需要落实实名制，而且执业药师在审核处方之后要做好标记，防止同一处方被重复使用。
11: 那也就是说网络购药我们的这张处方只能在网络上使用一次，如果下次再使用，是不是执业药师就不会给你开具可以开药的证明了？
9: 是的。
11: 那就明白了哈。所以如果说下次如果说还要网上购药的话，还是需要医院开具相关的处方的证据，然后作为凭证或资质才可以享受网上购药。
9: 是的。
11: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在二手平台上看到个人有转让吃剩的所谓的安眠药，说带原核发票，能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问题？
9: 一般销售药品我们规定要求必须要有相应的合规资质，首先肯定要有营业执照，其次要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如果是遇到个人呢，他这两类条件肯定不存在，所以如果消费者从个人处去购买这种类似二手的药品是不合规的。
11: 因为我们知道在药店好像只要药品出了门就一概不退换，对不对？
9: 对。
11: 这也是防止可能会有些不法人士的钻这个漏洞，会造成人员的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这个叫扫了药盒上的追溯码显示查询次数为3，这盒药是不是回收的药品或者是不是假药？好像现在药品确实有一个追溯码，对吧？
9: 对。
11: 那这个追溯码意味着什么？
9: 当前我们药品的追溯码呢是按照一物一码的标准来管理的，它的每一盒药上的追溯码都是唯一的。如果消费者在扫药盒的时候发现出现了多次，那它很有可能是涉及到回流药，这样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1: 那也就是说我们扫那个码的时候如果说显示一次是不是就是正常的？
9: 一次是正常的。
11: 如果超过一次，比如说两次三次，那就说明有可能它已经转手了。
9: 对，是的。
11: 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购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把那个追溯码扫一下？
9: 可以扫一下核验一下。
11: 核验一下哈。那买来的网上购药除了扫追溯码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9: 在我们选完正规的这个平台和正规的药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当场对所购买的药品进行一个验收。主要是验收我们药品的这个品名、规格，以及它的数量。也可以对它药品的追溯码进行扫码核验。
11: 就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外包装的问题，对吧？
9: 对，
11: 外包装看品名对不对，品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追溯码是不是回流药。
9: 对，
11: 这都是我们需要验证的，不要直接拆开就吃。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网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五小时的直播。其实我发现哈，现在在 APP 上下单真的非常的方便啊，系统也会自动弹出相应的程序，引导我们一步步操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分辨平台的不规范销售行为呢？就我们自己已经做到很好了，我们去审核它的资质，我们选择正规的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它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来审核呢？
9: 在购买的过程中呢，建议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四个不一个留。四个不呢，就是第一，不轻信无处方购买处方药，严格遵守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的法定要求。第二呢，就是不购买国家明令禁止网络销售的特殊管理药品，就像我刚刚上述分享的七大类。第三呢，就是不脱离平台开展私下交易，切忌通过呢社交软件、 私人转账的方式向客服以及所谓的药师直接付款购药。第四呢，就是不轻信各类夸大宣传，特别是宣称治愈率100%、根治某种疾病、无任何毒副作用以及独家祖传秘方等等。这类药品呢，大多涉嫌虚假宣传。还有一个流呢，就是完整的留存全部的消费凭证，消费者呢需要妥善保存订单截图、商品页面截图、沟通记录、电子处方、付款凭证、发票以及物流单据。在我们收到药品呢后呢，要留存药品的外包装、产品批号等等，以便后续维权呢需要。
11: 那也就是说，我们买到这个药品了之后，这个外包装还不能轻易的把它丢掉，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后续有一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做到有迹可循，对吧？
9: 对。
11: 那不少消费者可能的确是在收到这个快递之后直接拆封丢弃了外包装，你像我也是如此，就好像哎，这个药物我们在一个所

0: 谓的正规平台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忽视了收获的查验环节。那收获环节我们具体要注意哪些呢？
1: 这里建议消费者呢，在收到药品快递时要现场完成审核查验工作，核对药品的名称、规格、有效期以及数量，确认所发药品与订单信息是否一致。药品呢，它是特殊的商品，一经售出，非质量问题不予退换。但如果我们发现出现包装破损、药品变质、超过有效期等质量问题呢，可以直接拒收，并且第一时间联系商家处理。
0: 好的，那节目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将插播一条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和唐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网购用药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 与您共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网上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无小事。是的，毕竟用药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用药安全真的无小事。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专题，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网购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了解或者是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唐主任一起聊了一聊这个网络购药这个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别，网络购药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人在网络购药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药品质量缺陷呀，虚假宣传一些问题呀。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怎样遵循一个流程来开展维权呢？唐主任，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好吧。
1: 这里维权呢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优先跟零售药店开展沟通协商，提出合理的诉求。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与商家协商未果，也可以向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交投诉，申请这个平台呢介入协助处理。第三呢，就是如果协商和平台处置均无法解决矛盾，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投诉举报。广大群众呢，一旦发现无证售药、违规售卖管控药品等违法行为，欢迎积极举报，监管部门呢将依法开展核查处置。
0: 那即使是一盒药出了问题，我们监管部门也会追查到底吗？
1: 是的。
0: 好，您这样一说的话，给大家

0: 吃了一个定心丸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直播间售卖宣称可以根治风湿的祖传中药，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请问是否可以购买？
1: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在购买选购药品的时候，要看平台、看药店以及看药品的资质。这里呢，如果是涉及到在网上宣传可以根治，或者涉及到祖传秘方之类的关键词呢，消费者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往往这类药品呢，会涉及到虚假宣传。
0: 就是根治或者是祖传秘方，这个所谓的秘方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无迹可查。另外，他说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这个评论也有可能是刷出来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偏听偏信网络偏方来开展治疗，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来就诊啊。遵医嘱来开药，然后来服药。好，我们来继续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说国外旅游的时候，在当地药店买了几盒药带回国，这算网购吗？合法吗？
1: 一般这样呢，如果是个人使用的，涉及的量比较小的药品，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还要遵从海关方面的要求。但是呢，在国外购买药品，有很大的可能它是在国内没有未经批准上市的，所以也存在一定的使用风险。
0: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药品在国内没有，我们就是对于它相关的资质的审核呀，以及副作用，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监管，对吗？
1: 是的。
0: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某健康 APP 上付费问诊，医生给我开了电子处方，这可以作为线下买药的依据吗？哎，对，现在这个在线医生非常的多，叫线上互联网医院，对吧？
1: 是的，
0: 那像这种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它可以作为我们，不管是网购也好，还是线下买药也好，可以作为一个凭证吗？
1: 一般来说，我们所提到的互联网医院呢，它是经过卫健部门发过备案凭证的，是正规的，线上医疗机构。但是呢，互联网医院它一般不能首诊，它只能对，个人的这个病情呢进行复诊。也就是说，你之前一直在，比如说服用这个降压药，在复诊的过程中呢，可以使用，互联网医院提供的电子处方。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首次问诊可以问，但是如果说作为线下买药的这个凭证还是不行的，是吗？
1: 我们首次问诊呢，是一定要去线下的医疗机构，线上的这种互联网医院呢，它只能提供复诊服务。
0: 是这样的。但是您刚才说我们网购药品要选平台，那是不是这个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平台，因为也很多现在，那他们都具备这个相关的资质吗？
1: 当前呢，我们互联网医院呢，一般是跟，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呢，是建立了合作关系。有些药店呢，也跟互联网医院签订了有管理协议。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具一定的电子处方去进行销售。
0: 也就是说，这个电子处方，我们的网络购药平台或者是线下，它是认的。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好，只要是正规的这个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所开具的处方，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看来是一位特别关心这个父母的。他说，老人不会玩手机，却容易被网络广告直播诱导，稀里糊涂就下单了保健品。这种情况，我们子女该做些什么？哎呀，这真的是生活当中经常可见的一个问题哈。就老年人经常喜欢刷短视频呀，看各种各样的直播呀，然后就会被网络上，所宣传的这个天花乱坠的一些产品所诱惑而下单，该怎么办？
1: 其实这种现象呢，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难题。首先呢，不要一味的批评老人。其实老人买保健品，他归根结底本质上是还是渴望身体健康。第一呢，我们要通俗的给老人讲清楚辨别的方法。凡是宣传能根治慢性病的保健品，根本不可信。我们药品呢，一定要看准药品包装盒上的"国药准字"四个字，这是真正的药品。保健药品呢，它是看，保健食品呢，它是看要有蓝帽子的标志。但是呢，保健食品它并不能治病，不属于药品。拿不准的东西呢，老人呢一定要先问子女， 或者到药店去咨询专业的职业药师，不要着急着掏钱去下单购买。第二呢，是尽量不要让老人自己网上购物，如果确有网购的需要呢，应该由子女去帮忙操作。一定要告诉老人，平时操作手机时呢，千万不要随意去点开陌生的链接，更不能呢轻易将手机的验证码呀、支付密码等等信息去透露给外人。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日常中也要多多的陪伴老人。很多老人容易受骗呢，也是因为他的内心缺少陪伴。多关心老人，往往就能减少被营销套路忽悠的概率。
0: 就首先要肯定老人为了身体健康，就是网络购药的这种，我们首先就是说跟他先共情，然后再去教他如何更好的买药，买到正规的药品哈。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看到有海外直邮的链接，在各个平台上也有显示从某某国发货，这种能过海关吗？就是好像我们在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药品是从哪里哪里发货。像这种可以邮寄到家吗？
1: 所以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网上购药的这个流程，只要是正规的平台开的正规的药店，它的资质展示齐全，一般是可以的。
0: 一般是可以的。那是不是对药的这种就是处方或非处方，是不是也有要求啊？
1: 对，
0: 比如
1: 是
0: 说
1: 的。
0: 像你像我们在网上其实买的保健品比较多一些，就是从国外直邮过来的。但是像这种，处方药是不是网购起来也比较麻烦？
1: 对，如果涉及到跨境的话，处方药销售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0: 那我如果说我在网上，比如说我想买国外的一个，比如说跨境的一个处方药，我填的是国内医生给的处方的这个单子，行吗？
1: 这样一般来说是行不通，而且现在我们跨境电商一般经营的多为国外的一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健品或者保健食品类的。像这类购买这类产品，一般是不需要处方。
0: 对，网购好像保健品相对来说较多一些，处方药或者是非处方药，我们还是要稍微擦亮一点眼睛哈，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网购了。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说有位朋友就说网上有人说用某某药代替某某药，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不用处方就能买到，是真的吗？就好像他这个药应该是精神类药品，精神类药品也是处方药，对吧？
1: 一般精神类药品是刚刚我分享的，在我们网络禁售的七大类当中，所以如果出现在网上宣称可以购买到精神药品，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
0: 那这儿我又追问一句，就像抗焦虑、抗抑郁的药，它属于精神类药品吗？
1: 一般抗焦虑、抗抑郁的，它是属于精神药品的。
0: 属于精神药品。
1: 像这类药品呢，它是在网络上禁止销售的。
0: 那如果说就是说，就是你有了处方，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对不对？
1: 对，这种药品只能在线下购买。
0: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网络购药，的确有很多很多风险哈。当然，我们的这个药监部门这些年为了规范网上用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唐主任继续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些年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购药、更安全放心的购药都做了哪些。
1: 从国家层面来说呢，今年出台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的网络销售的流程规范、信息展示、审方管理等环节都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为网络销售行业呢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可操作性强的合规指引。比如，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不合理的使用药品，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的方式呢，向公众赠送处方药，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去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等，以防止产生危害公众用药安全、引发药品滥用等不利后果。结合之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以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既有的法律法规， 网络销售药品的相关管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

0: 两个市场一起抓，切实呢让监管跑在风险的前面，全面完善药械流通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强化三一协同治理，夯实基层监管能力建设。今年8月份呢，我们省药监局还专门召开了全省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推进会，提出了同证照、同产品、同人员、同管理的要求，就是要让线上的药店与线下的药店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可以说呢，现在线上买药正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放心。在这里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去重点谈一下阳光药店系统。阳光药店系统呢，是我们省药监局牵头建设的药品流通智慧监管系统。对于广大的市民而言呢，阳光药店实际上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透明可信的查询辅助工具。您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直接搜索阳光药店，便可在手机端去找到药店的动态档案，内容包括呢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信息，确保其主体合法。还有就是药店的执业药师姓名、联系方式，让您清楚地知道能否获得专业的用药指导。还有呢，就是在售药品的品名、规格、功能主治以及适应症等信息，帮助查询了解药品。药店的精准定位呢，也可以方便导航去线下购药，还可以一键跳转到该药店开办的网上药店。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这个系统为公众搭建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可以向附近的执业药师留言咨询关于用药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电话联系咨询。这样一来呢，广大市民在购药时就从过去的信息不对等情况下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够主动查询、随时沟通的知情消费者，进一步保障了用药安全，提升了用药体验。
1: 我觉得这个阳光药店啊，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在此之前，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正好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可能要去核验很多的证照啊、文件呀，其实还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是不是在这个阳光药店里，我们就是一键检索，就所有的药品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0: 因为我们这个阳光药店系统呢，它集成了我们的这个许可备案信息，也跟各大药店去进行了一个联通对接，所以广大市民呢可以通过阳光药店这个系统去查询药店公示的证照信息以及人员资质信息，也可以对药品的信息进行查询，也可以一键去跳转到这家药店在网上开办的网上药店的链接。可以说这个系统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一键查询、一键跳转的。
1: 就非常的强大。除了对药店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一键核验之外，其实对这个药店所售的药品也是能够做到一个一键查验，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皖视通 APP， 搜索阳光药店哈，记住这样一个，只有这个端吗？
0: 目前对公众端开放的是在皖视通。
1: 皖视通，大家记住了，阳光药店哈，就是在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信息哈。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淘宝上搜索一种药啊，我们就不说它的名字了，显示相关法律法规无法展示，但是如果说我搜睡眠片、助眠素就能出来一堆，那么客服私聊说拍这个链接就能发这种安眠药。敢拍吗？可以拍吗？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操作哦。
0: 一般来说，对于药品的展示，我们是分类管理的。特别是对于处方药，是不能展示它的药品包装盒，不能在详细页面去展示它的功能主治、适应症以及用法用量。所以在这类的情况下，一般网上药店会对处方药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个遮挡。但是如果在购买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向客服去沟通咨询，在购买时去上传合规的处方，就可以实现购买。
1: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让你上传处方，只是给你一个直拍链接，像这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风险？
0: 如果它是一种非处方药，消费者可以自行购买。
1: 嗯。

0: 是如果你购买的或者查询的是一种处方药，没有这个处方跳转的这个流程，一般来说，像这种风险往往极大。
1: 就是说他可能给你的这个链接是一个另外的链接，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后续的问题，是不是不好维权？
0: 对，是的，这个链接有可能去引导你去脱离平台管控，
1: 对，
0: 去购买使用。一旦出现问题呢，这个在维权方面，你像平台或者部门，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阻碍。
1: 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是应该在平台的监管下来完成这项交易，但是呢，可能他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外在的链接，让你去点击、去上传、去去消费。然后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平台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追责就相对来说比较难。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外在的链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的。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请唐主任就网络安全购药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提示，给大家再敲敲小黑板。
0: 现在网络购药呢，确实为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呢，我们在药品管理的时候，是药品不等同于普通的消费品。这里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呢，牢牢把握核心的原则。购药一定要先核验经营主体的资质，处方药呢要严格凭处方购买使用，坚决抵制私下交易，自觉远离各类虚假夸大宣传，妥善保存全部消费凭证，一定要学会运用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身体出现病症呢，要先优先考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切勿自行判断，并通过网络购药开展治疗。广大市民呢，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或者是安徽省药监局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的真伪、企业资质，也可以在刚刚我提到的阳光药店系统上去进行查询。如果遇到问题呢，一定要拨打12315、12345等热线，也欢迎关注我们省药监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安徽省用药安全用药大讲堂”等等，去获取更多的安全用药的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唐主任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么。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主要是围绕网络购药，我们系统解读了选平台、选药店、邮政局会维权的全流程的要点。那在此也再次提醒大家，药品安全重于泰山，网络购药切勿因追求便捷而忽视了安全的风险。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九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

0: 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0: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主住房的；五、支付自主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0: 好的，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提，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0: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三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1: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0: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案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0: 你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 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0: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1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那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四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五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五级六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这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6: 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倒渣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23: 请12号病人到1号。
2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4: 哦，还有啥好福利？
2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9: 哎，小李，累了吧？
30: 过来，
2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0: 有。拿捏了，
2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0: 哎，
29: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0: 这
29: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0: 啊，
29: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实际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最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1: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1: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物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1: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0: 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1: 对，是的。
0: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1: 您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

0: 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既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1: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是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0: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您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1: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0: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 不具有专。

0: 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企业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晚上的七点半呢到八点半会重播。金秋新的学期开始了，很多家长最近很头疼啊，说早上呢叫醒孩子就像是一场拉锯战一样，一提到上学呢，孩子还会闷闷不乐，还有一些孩子会哭闹啊，撒娇啊，还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夜里也睡不安稳，甚至会说肚子痛啊，不舒服啊，就是不想去学校啊，那也有一些家长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啊，就是不停的催促孩子写作业，那么孩子犯错呢又开始急于批评，于是就会发现哈，亲子之间常常是闹得鸡飞狗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别着急，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特别节目，帮助我们家长和孩子调整状态，从容地走进新学期，迎接新的挑战。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要问问各位同学哈，开学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是特别开心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好朋友，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比如说早上起不来，上课比较犯困，或者是想到上学啊，心里就沉甸甸的哈。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哈，也不用过于紧张，这其实也非常的正常，可能你正在经历啊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哎，那什么叫做开学综合征呢？我们又该怎么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深耕幼教40年的育儿专家，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佳平沈老师，还有一位呢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寻找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的好方法。好，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哈，先有请我们的专家老师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的沈佳平，非常高兴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
5: 嗯，我们也非常开心哈，能够迎来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家长带来很多的一些育儿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能够平稳顺利的度过开学的适应期。好，那还有一位学生代表，我们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刘瑞一，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二年级。
5: 二年级的小同学，二年级的小同学，你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7: 看书旅游。
5: 看书和旅游是吗？那你这真是做到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是啊？那你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呀？
7: 当一名老师。
5: 当什么老师？
7: 语文老师。
5: 当语文老师，那我特别好奇啊，为什么想当语文老师而不是数学老师或者是英语老师呢？
7: 因为我觉得教语文就很轻松
5: 啊，觉得自己的语文能力还是挺强的，是不是？所以自己以后也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好，那也希望你以后梦想成真。好，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新学期刚开始，很多家

0: 家庭可能也在经历新学期的适应阶段，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聊，也是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留下你的困惑，视频号直播间的家长也可以直接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请沈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解答。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我们沈老师特别受欢迎啊，我看到我们视频号上好多的应该是您的这个学生家长啊、King 还有沧海一声喵，还有小欢喜，还有 LNN 都说欢迎沈主任啊，也欢迎做客的小朋友，嗯，好，也是欢迎大家啊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开学季的特别策划，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那我们今天说的是孩子不想上学，我们要警惕开学综合征哈，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哈。我想先来问一下刘若依依同学，假期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3: 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到很晚，早上起的一般有点晚。
0: 哦、那是不是和开学之后感觉到这个变化有点太大了？是不是？
3: 嗯
0: 嗯，好，这也是很正常的啊。看来从这个暑假的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那刚开学的那几天有没有比如说不想去上学的时候？
3: 没有。
0: 没有，都还挺适应的、
3: 嗯、
0: 啊，心里也没有什么担心的，是不是？
3: 没有要
0: 心的。啊，没有什么担心的啊，看来你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当你心里不舒服哈、啊，或者偶尔有的时候有点小情绪，不想上学的时候，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和你沟通？因为我是看到有很多后台的一些小同学啊，他们会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说你没有这样的困惑，那我也很好奇，你希望爸爸妈妈跟你是怎么沟通？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
3: 嗯，就是跟我好好讲，然后不要骂我、
0: 嗯、不要骂你，能够理解你，是不是？嗯，好的，谢谢依依同学真实的分享哈，我想这也是很多孩子心底真实的想法。那我也想问问我们沈老师哈，就是同样是不想上学啊，那幼儿园的孩子和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内心的想法和困扰是一样的吗？
4: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4: 因为其实幼儿园的孩子呢，他可能更多的是安全感的问题。
0: 嗯，
4: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刚刚从熟悉的家庭走向陌生的幼儿园，
0: 嗯，
4: 他的内心更多的是分离的焦虑
0: 啊，
4: 和对环境的这种不适应性。
0: 嗯，
4: 那么他可能会在想，妈妈会不会不来了？
0: 啊，
4: 这个地方安全不安全？那么低年级的小学生呢，他不想上学。
0: 嗯，
4: 可能是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问题。
0: 嗯，
4: 他的潜台词就像刚才依依说的一样。就我是不是不够好啊，同学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呀，可能是更多的害怕失败被否定、
0: 嗯、
4: 所以幼儿园孩子需要的是可预测可依靠被接纳，那么幼儿低年级的小学生需要的呢是被肯定被支持有掌控感。
0: 嗯，也就是说幼儿园孩子不想去可能就是会说妈妈会不会准时来接我，对吧？
4: 对，
0: 我在那个学校是不是安全的，他会有一种分离的焦虑和安全感的恐惧。
4: 是的。
0: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小同学就像刚刚依依说的，可能他刚才的表达让我感觉到，哎，我的学习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走进学校、
4: 嗯、
0: 我不害怕学习，是吧、
4: 嗯、
0: 我不害怕失败，他有一种掌控感哈。
4: 对，
0: 嗯，好，那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关于开学综合征嘛，也是有很多的家长说这个孩子刚开学有很多的不适应哈，那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说一下开学综合征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去理解它呢？
4: 好的，其实开学综合症呢，在心理学上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名称，
0: 嗯，
4: 它更像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其实指的是孩子在开学前后因为生活节奏环境要求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 快速的切换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适应性的这种身心反应。
0: 嗯，
4: 其实正确的理解它呢，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说。
0: 嗯，
4: 第一呢，它是适应性的反应，它不是病。
0: 嗯嗯。
4: 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暂时性，大部分孩子一般在1到2周内会自行的缓解。那么第二呢，它的核心是落差和失措感。那么从低要求高自由到高要求低自由的这样的突然的转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生活不在自己掌控之内的感觉。
0: 嗯。
4: 那么第三，它的表现呢是身心一体的，我们不能只盯着孩子的情绪，还要关注孩子的身体。那么开学综合症孩子的表现其实是多方面的。
0: 嗯。
4: 比如情绪上焦虑啊，担心啊，失落呀，有的孩子特别的容易发怒。
0: 嗯。
4: 那么在行为上啊，赖床啊，
0: 嗯，
4: 包括拖延症啊，在家里不愿意提及学校的一些事情，写作业的时候容易走神。
0: 嗯。
4: 那么在认知上呢，也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总是说我不想上学啊，没意思。
0: 嗯。
4: 那么包括在身体上也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头疼啊，肚子疼啊，恶心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低烧。
0: 嗯。
4: 那么第四呢，它是信号，不是问题的本身。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开学综合症本身它不需要过度的去治疗，但它就像是一盏黄灯，去提醒我们成人，孩子的当前他的心理负荷可能有点超载了。那么他可能是在学校里或是在幼儿园里遇到了暂时他应对不了的困难，我们需要关注。
0: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开学了孩子不去，可能就是懒，是吧？
4: 是，
0: 或者就是故意的装病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哈，就是他其实表现在四个方面，他其实主要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和他内心会有一些恐惧的问题啊。那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很难受，他有的难受表现在他的情绪上，有的是表现在他的身体上啊。那还想再了解一下，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典型特征呢？
4: 会的。
0: 嗯，
4: 就是幼儿园的孩子跟小学低年级的典型特征是不一样的。
0: 嗯，
4: 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他们的开学综合症一般是比较外显的，表现在身体，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眼泪，会淌眼泪。
0: 嗯嗯。
4: 所以典型特征第一呢，就是入园时的这种剧烈的分离。
0: 对，好像说每年这个幼儿园门口都上演这样的一个撕心裂肺的大战。
4: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小班的孩子，特别的明显，因为刚刚从家里嘛走向幼儿园。那么有的是撕心裂肺的大哭，抱着妈妈的腿，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愿意放手。
0: 对。
4: 然后说妈妈你不要走不要走。然后也有一些孩子呢，他不会撕心裂肺的哭，但是呢他会小声的抽气，然后一直抽气，然后眼睛呢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那么这是一种。
0: 他为什么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呢？
4: 他是像看到他的妈妈呀，他觉得妈妈见不到，他就想让妈妈赶快来接他，或者是早一点想回家。
0: 哦，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教室里坐着了。
4: 对，
0: 完了之后他看着外面哈，
4: 想
0: 看着妈妈，
4: 一直想出去啊，一直想出去。
0: 嗯。
4: 那么还有一种典型的特征呢，就是不断的反复的问，我妈妈什么时候来呀？然后过个10分钟就去问老师，是不是吃完点心了，妈妈就来啦？是不是睡完觉了，妈妈就来啦？就反复的去问。那么第三个典型特征呢，就是躯体化的反应非常的明显。那么幼儿园孩子其实他的焦虑容易转化成他的一个身体的症状。
0: 对，
4: 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刚刚升入中班的孩子，他就总是跟老师说我肚子疼。那么妈妈呢也带他到医院去看了，结果看了2次都发现孩子身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老师经过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每一次都在午睡前后会叫肚子疼。那么仔细的观察，其实他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他觉得午睡以后的这个活动是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他是由于内心的紧张造成肠胃的这种收缩，那么产生的这种不适感。那么第四个典型特征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能力倒退。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他已经学会了吃饭上厕所， 哎，但是他突然上了幼儿园以后，他又容易尿床了，又不吃饭了，要爸爸妈妈喂，要老师去喂。那么这种呢，其实它也是一种反复。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也是我们幼儿园里经常见到的一种典型的症状。
0: 可能我在想，他会觉得，因为可能爸爸妈妈觉得我可以独立了，对吧？我长大了啊，他们就可以把我放在这儿不管了。哎，可是我再退回到我需要你喂饭啊，我要开始尿床啊，他用这种方式来牵制住爸爸妈妈，是吗？
4: 对对，它是一种反常
0: 啊。好，
4: 有能力会倒退。
0: 好，刚刚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说了一下幼儿园孩子的典型特征哈，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幼儿园孩子的家长的一些心声。好，那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4: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呢，他可能就跟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可能就比较隐蔽了，没有那么外显。那么典型特征之一呢，就是早晨在起床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会变得很磨蹭。那么我们的家长经常会说，孩子一到开学感觉好像就换了个人，对吧？起床喊了几遍，
0: 对，
4: 他都不起来。
0: 是，
4: 然后穿衣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发呆。吃早餐的时候呢，也是慢吞吞的。明明已经准备好了要上学了，他又说我要上厕所。所以让家长也是非常的头疼。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不是懒，他其实是在用拖延来推迟他即将面对的那个有压力的环境。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特征呢？那么孩子回家后情绪会有一些找茬或者突然崩溃的这种状态。因为他在学校里，他可能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他在学校里是要做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可能这种安全感，对吗？他全是觉得是最安全的人，
0: 他就释放出来了。
4: 释放出来了一点小事情，可能就会把他的情绪就崩溃了。
0: 对。
4: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会频繁地说没意思，不想去，但是呢问他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原因。因为低年级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表达情绪，他也没办法说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不想去，这种压力源来自哪里他也很难说出来。那么最后呢，就是会出现和幼儿园类似的这种躯体化，但是呢他往往更隐蔽。比如说不停地咬指甲，不停地咬笔头，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去咬那个笔头，揪头发呀，包括频繁地去说我要上厕所，包括晚上入睡的时候会出现做噩梦啊，入睡很困难啊，早晨起来又说头痛头晕这样的现象。这可能就是低年级小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0: 沈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依依的表情，一会儿是这样哈，皱皱眉头，一会儿眼睛又睁大了啊。哎，那我正好想问一下依依，你现在可能二年级，你觉得你适应的都还挺好的是吗？就是现在这个学期都还适应的挺好的。那你在比如说你刚从幼儿园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有刚刚我们沈老师提到的那些一些问题吗？有没有？
3: 每次就是上语文课就是嗓子疼啊腿疼啊什么的。
0: 就是一上课的时候开始感觉到浑身不舒服了，是不是？也坐不住是吧？都会有一个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那是不是多长时间后来就恢复好了？
3: 就是老师说再忍一下，马上放学了就可以了。
0: 是需要老师给你的一个鼓励和支持，是不是？好的，好。刚刚沈老师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开学综合征，其实短期的不适应是很正常的，对吧？那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要去提醒我们家长要去重视，而不是我们说我们就单纯的等待那个时间过去呢？
4: 我晓得，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就是看趋势，看强度，看功能的损害。如果孩子只是开学前几天闹闹情绪，那么这种不良的情绪可能一天比一天好转，那么就是正常的适应。那么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的话呢，我们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么比如说第一，情绪反应过激，那么孩子不光是撒娇哭闹，那么他可能早晨一提上学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发抖啊，脸色发白啊，包括呼吸急促啊，那么普通的安抚已经起不到作用了，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第二呢，就是拒学行为它会提升，那么从嘴上说不想上学到行动上，比如说到了校门口就会呕吐，然后抗拒进校园，甚至 他会躲起来逃学。
0: 嗯，
4: 那么第三呢，就是身体不适，很明显，就出现一种上学日的模式，头痛啊，拉肚子啊，但是呢，周日晚上和周一早晨会非常的明显，哎，到了周末他就好了，
0: 嗯，
4: 就是明显就是上学日，
0: 周末不用是上课，
4: 对，明显的是这种上学日的这种模式，
0: 嗯，
4: 那么第四呢，就是睡眠吃饭明显受到了影响，比如说频繁的去做噩梦啊，睡不醒，或者呢是暴饮暴食，不肯吃饭，那么体重短期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4: 那么这呢也是心理压力导致的这种，那么第五呢就是情绪变得麻木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烦躁易怒，变得沉默寡言，或者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这也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0: 嗯，
4: 那么还有呢，就是平常很爱好的一些活动突然也没有兴趣了。
0: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包括他喜欢的一些游戏啊，喜欢的一些玩伴啊，也不想接触了。那么在学校里呢，通常是躲在角落里，那么放弃社交，不参与集体活动，社会功能呢已经受到一些损伤。那么第七呢，如果开学前家里面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啊，比如说转学、换了班级，或者是家庭有一些重大的变故等大事，那么孩子可能在心理上会承受多重的压力，出现了不想上学，那么家长在这方面也要多加的关注。
0: 嗯，就是可能换了一个学校啊，对吧，
4: 对，
0: 或者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儿，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他那么小他懂什么，其实孩子可能不会说，但是他心里都是有感知的啊，
4: 是的，
0: 我们家长也是要多去关注和注意的啊。刚才其实非常详细的哈，提到了几个点，比如说他的身体的不舒服他越来越明显，对吧，还有呢就是他不想去学校，可能之前他只是嘴巴上说一说，现在就是不起床啊，然后那种就是你怎么拖就拖不走，就是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拒学行为，拒绝上学的行为啊，不断的在加重。那作为各位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多去关注到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去请一些专业的心理老师的一些帮助哈。
4: 对，嗯，是的。
0: 那如果真的就是面对孩子现在就是抵触上学了，
4: 嗯，
0: 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就会非常的慌乱啊，
4: 嗯，
0: 然后有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做法呀，可能不能起到一个好的方式和帮助，可能甚至还会在沟通当中踩一些坑。那我们也想请沈老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的一些错误行为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一些影响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地方呢？
4: 是的，确实就是孩子一出现抵触上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肯定就是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4: 但是正因为家长的这份着急呢，可能更容易踩坑。你比如说第一类家长，他急于讲道理，
0: 对，
4: 他拼命的去说服孩子，比如他会跟孩子说，你看上学多好呀，有小伙伴一起玩，别人都能上学，为什么就你不行呢？
0: 嗯，
4: 其实这种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孩子本身他就非常的不安，
0: 对，
4: 对吧？然后你家长就是再去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其实等于是你告诉了孩子你这个行为就是不被接纳的。
0: 嗯，
4: 那么要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孩子闭口不说，那么要么呢就是反抗的情绪更加的强烈。
0: 嗯，
4: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家长否定打压孩子的情绪，硬要孩子坚强。那么经常听到家长会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又没什么事儿，你胆子太小了，
0: 是，
4: 对吧，哭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勇敢一点。其实这样呢告诉孩子等于是说你的恐惧难过是不对的。
0: 嗯，
4: 那么孩子表面上是不哭了，但是焦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释放，那么容易转化成比如说肚子疼啊，或者头疼啊，变成身体上的这种反应了。
0: 嗯，
4: 那么让他的情绪向内进行压抑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嗯，
4: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拿别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
0: 做
4: 比较，哎，
0: 嗯，
4: 对，你看某某某的孩子，嗯，你看他天天高高兴兴上幼儿园，天天高高兴兴上学，
0: 是
4: 你怎么回事，对吧，就你事儿多。那么孩子本来就对自我产生了怀疑，那么对比相当于直接的否定他，打击自尊与安全感，其实让孩子更加的畏惧校园。
0: 嗯，
4: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威胁恐吓式的，那么用惩罚去逼迫孩子上学，比如家长说你再不去我就不要你了，你不上学我就不给你看动画片，
0: 对，
4: 去威胁孩子。那么这样呢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会逼迫孩子 屈服，但是呢它其实这个深远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会破坏亲子的这种关系。
0: 嗯，
4: 那么家长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的爱是有条件。

0: 变的，对吧？那么加剧他的这种内心的焦虑，
1: 就是他会觉得我做得好，你们
0: 才
1: 爱
0: 我；
1: 我做得不好，你们就不爱我了，
0: 对，就不接纳，不接纳我了。
1: 嗯。
0: 那么第五类呢，就是孩子一闹，家长就妥协，就是带着孩子逃避上学。那比如说孩子一哭闹，家长一心软就说算了，今天我请假吧，今天不送，特别是上幼儿园，就今天咱们不上了啊，今天在家休息一天。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呢，就是让孩子觉得只要我一哭闹就可以不上幼儿园，那么以后想让他再去返回校园就会更难，因为他觉得只要我哭闹会越哭越严重，因为我的哭闹就会引起家长的这种请假啊，我就可以待在家里了，这是我的一个法宝，是我的一个方法。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方法也是不适宜的。
1: 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其实很聪明，是吧？
0: 对。
1: 他会知道，哎，我哭一闹，哎，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带孩子，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觉得啊，好了，不去了，不去了，哎，孩子尝到甜头了。
0: 对。
1: 所以下次再面对自己困难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他又会开始哭啊、闹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方式啊。好，刚刚呢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家长常见的几类错误的做法啊，然后呢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会带来这些负面影响，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呢就是有则改之啊。那么我们通过沈老师跟我们说完了之后啊，我们是能够发现其实当孩子比如说抗拒上学的时候，我们最忌讳纠正啊、对比呀、去逼着他或者一味的妥协。我们应该做到的呢就是先接纳孩子的安全感，是吧？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可能这样孩子才会有力量重新迈出走进校园的那一步啊。我们听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了解到开学综合征它是环境转变所带来的情绪波动，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焦虑的表达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家长本意是想去安抚我的孩子，但是经常用错了方法反而加重孩子的不安。那么在上半场我们是读懂了孩子的烦恼，也盘点了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下半时段呢沈老师会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家庭疏导方法也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2: 弟子规，少儿行，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0: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10: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 99.5，
10: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10: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受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新学期开始了，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聚焦开学适应性的话题、时间管理以及身心健康等一些话题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嘉宾，一位是小嘉宾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嘉宾吧。
6: 大家好，我叫刘瑞一，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二年级。
5: 嗯，好，欢迎二年级的依依同学。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嘉平沈老师，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沈老师。
7: 嗯，
5: 那刚刚我们也是梳理了家庭教育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家长提出了相同性的问题，就是说避开误区之后，在新的学期可以做哪些事儿，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可落地的，能够帮助孩子走出焦虑呢，能够让孩子迎接这个更好的一个状能够有更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新的学期呢？
7: 好，我从四个方面来说吧。
5: 嗯，
7: 第一个方面呢，其实家长可以做作息的调整。
5: 嗯，
7: 那么用缓坡来代替急刹车。
5: 哦，
7: 家长不要奢望，
5: 嗯，
7: 一两天就能把作息完全的调整过来，需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入睡起床的时间。
5: 嗯，
7: 比如说睡前半小时放下手机，不打闹。
5: 嗯，
7: 那么不谈学习压力，早上起床前呢，一定要预留20分钟时间。
5: 嗯。
7: 那么可以接纳孩子起床时磨蹭，避免一大早就催促吼叫，特别是周末，家长要切记报复性的熬夜补觉，那么起床时间尽量跟上学日能够接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沟通方式一定要先接情绪再谈事情。
5: 嗯，
7: 那么孩子放学回家先处理好情绪再谈学习，家长一定不要总是问你今天表现得怎么样，你考试考得怎么样，而是要换成学校里有没有好玩的，
5: 嗯，
7: 或者是让你难受的事儿。
5: 嗯，
7: 那么见面呢，一定给孩子一个热烈的拥抱，不要着急的去追问作业呀纪律呀。那么吃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简单的跟孩子聊聊日常的感受。那么当孩子说不想上学，一定要先接纳他的感受，不要急着去反驳去讲大道理。
5: 嗯，
7: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心理支持，一定要给孩子可控感与情绪的出口。那么孩子需要的话呢，其实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带一件小幸运物上学。那么这个幸运物呢，其实是把家里的安全感带到了校园。
5: 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阿贝贝，是
7: 对，就像安慰物一样。
5: 嗯，
7: 孩子们他可以抱着他，抱着这个娃娃睡觉啊。
5: 嗯嗯嗯，
7: 这样给他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5: 嗯，
7: 那么每天呢留10分钟的情绪专属时间。
5: 嗯，
7: 不要批评，不要讲大道理，允许孩子去吐槽去发牢骚。
5: 嗯
7: 多给孩子一些力所能及的小选择，让他去做一些选择，那么提升孩子的掌控感。家长一定不要事事都包办代替。
5: 嗯，
7: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家庭氛围这一块，家长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减少焦虑的传递。
5: 嗯，
7: 那么不要全家都过度的去关注在孩子这个上学呀、适应性的这种问题呀。家长要放平心态以后呢，成人因为成人的焦虑感他很容易的去会传递给孩子，一定要多肯定孩子一些微小的亮点，一些小进步，不要强求孩子一下子就能够完全的去适应校园的环境，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5: 也就是说其实面对开学啊，面对学习，孩子可能自己本身还没那么焦虑，是吧？
7: 对。
5: 但是家长特别焦虑，家长一焦虑呢，他就会开始唠叨啊，就会开始提醒啊，反而把孩子给弄得更加的焦虑了。
7: 对，是的。
5: 好，刚刚沈老师从四个方面哈、给我们分析了，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怎么去具体做的一些事儿啊，作息的调整啊，沟通的方式的转变啊，还要给孩子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氛围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自己稳住，不要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很多的家长可能都希望找到一个特效药，让孩子一下就特别能适应啊，这个新学期动力满满，但是他其实没有捷径，他就是在一件一件的细碎的小事当中，我们去帮助孩子重新去建立安全感、掌控感，还有这个适应感啊。好，那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些家长的提问啊，他说孩子每天早上入园就大哭，哎，去了学校很快又平复了，一到放学呢，见到自己又开始哭闹了，说不理解，又问该怎么办。
7: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孩子早上上幼儿园大哭，其实它就是一种分离的焦虑。那么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送别亲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难过。
5: 对，
7: 但是转身可能就好了，
5: 可能做了一点别的事儿，哎，注意力被转移了，
7: 哎，
5: 就好了，
7: 就好了，就很正常。那么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呢，就要建立固定的、简短的、有力量的告别仪式。那么平常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不要偷偷摸摸走，就跟他说妈妈走了，对吧？然后就给他击个掌，然后转身就走，不要有一些犹豫啊或者反复的这种折返。那么第二呢，给孩子一个妈妈的替身，那么比如说可以在家里跟他一起去选一个，比如说妈妈的小丝巾啊，或者妈妈的一张照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小钥匙环呀，哎，孩子带着他可能就觉得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可以看一看，是一种安慰。
5: 哎，我正好想问一下依依同学，就是刚才沈老师说的时候你不是听得很认真吗？那你当时刚入园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幸运物吗？
6: 会，我经常小班的时候就是只要一想妈妈就哭，然后呢妈妈有一张照片就放在我那个入园卡里面。
5: 哦，是，然后想哭的时候看一看，心情就会好很多，是不是？看来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
7: 是的。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信任老师，千万不要在门口张望，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过，我们有特别是一些奶奶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以后，奶奶在外面，孩子在里面哭，奶奶在外面哭，还偷偷的瞧一眼，结果一下给孩子发现以后，那就情绪就更崩溃。
5: 对，
7: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信任，说走就走，不要偷看。那么还有就是放学以后，我们可能就是看到妈妈又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会感觉到很委屈，怎么上了一天幼儿园，本身好好的，看到我又哭。那么其实呢，孩子不是说不爱我们的妈妈，而是他憋了一整天，然后终于见到了安全的妈妈，他终于可以放开他的情绪，所以这种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5: 对，
7: 那么因为他在幼儿园里他要控制嘛，那么见到妈妈他就可以不用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不要去着急。那么家长呢其实也有一些应对的方法。那么第一步呢，先给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问。那么第二步呢，允许他有一段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可以让他去玩一玩。那么第三步呢，等他情绪软下来以后，我们用描述代替提问，打开他的话匣。那么这里呢，一定要提醒我们家长，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放学的时候闹就惩罚他，你看你今天又哭了，我明天就不去幼儿园了，或者就是说你怎么又是这样，对吧，去惩罚他。正确的做法就是早上要果断的送，放学要温柔的接。早上的分离要坚定，放学的重逢要柔软。
5: 我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位叫平安的朋友，他说可是安抚好了，但是孩子心情低落，不太开心，不想参与活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7: 这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孩子他开始的情绪他需要一个慢慢的转化，其实要相信老师，我们的老师可以慢慢的去进入到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关注他去了解他，然后去给他一些安抚，孩子的情绪他是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家长这块是不需要太大的担心。
5: 对，我觉得不需要去着急，可能孩子这会儿就是心情低落，就是不开心，就是不想参与活动。
7: 对，
5: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空间，对吧？他就是让他自己跟自己独处一下，而不是说我非要急着把他拉出来，就是一下子变成那么好的一个状态。
7: 是的，
5: 就像我们成人，我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或者说我被领导骂了，你突然让我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我又重新打满鸡血，我可能也做不到，对吧？我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啊。
7: 是的，
5: 所以这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不要太着急，要稳得住。
7: 是的，孩子的情绪是需要消化的。
5: 对，他是要慢慢的给他一些独处的空间啊。我再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孩子晚上入睡比较困难，胡思乱想，提到第二天上学就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该怎么样的做一些睡前的疏导呢？
7: 我想呢，睡前的疏导的核心并不是说逼迫孩子去赶紧入睡，而是帮他把心里的这种小石头把它倒出来，把身体能够放松下来，带着安全感去入睡。那么我也总结了一下，其实是可以分成睡前的四步，比如说第一步，在睡前的20分钟，我们帮孩子去建立这种情绪的安全区。比如说睡觉应该也有一点仪式感，换上舒服的睡衣，然后把灯光调暗，那么爸爸妈妈是不是给他讲个故事，或者有个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首先是一个良好的睡觉前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二呢，主动把孩子，我们叫卸货，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等他去胡思乱想，也不要问他你今天怎么了，而是用猜测和描述来说，比如说妈妈知道你今天心里好像装了一点小东西，是不是明天上学有什么让你紧张的地方，那么不管孩子说什么，我们先重复他的感受，不纠正也不要去讲理，而是说哦，你是在担心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怕犯错被别人笑话，所以心里一直跳，对吗？就是你要认可他的这种情绪，让他觉得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那么第三步呢，可以用身体的放松，那么可以用一些小游戏，比如说什么机器人松开的游戏，让孩子先身体绷紧，然后压塞一下放松，反复的做几次，其实能让孩子的这种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这种放松，
5: 就是让孩子体会到紧张到放松的一个过程。
7: 对，是的，然后家长可以配合一些低声的一些安慰的话，重复的话。

0: 接你。等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去买一张小贴纸，其实等于是把一天作为一个可视化的画面给了孩子。
1: 对，就是在说的时候，孩子的想象当中就会开始出现了美好的
0: 画面，
1: 而且这些事情让他觉得特别的期待，
0: 是
1: 可能就会把孩子从这种负面消极的情绪当中啊，然后开始给他拉出来了，他反而会更期待着第二天的入园了，上学。
0: 那么最后呢，其实要特别提醒两点，就第一，不要在孩子睡前家长反复的去讲道理，也不要轻易的说明天我们不去上学了，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听孩子反复的闹，说明天不去了，
1: 对，
0: 家长就会好吧，我明天不去了，但事实上明天还是要去的，那么在孩子眼里家长就在撒谎了，所以这两句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千万不要说，不要轻易的去骗孩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他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1: 对，因为你说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了，但是孩子就会觉得你对我做出了一个承诺，
0: 对，
1: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孩子想象中就我终于可以不去了，你又非要拉着他去。其实作为父母，你在孩子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是没有公信力所言了。
0: 对，以后你讲的话孩子就不相信了。
1: 对，你就是个大骗子，上次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问一下依依啊，就是刚才说到就是睡前嘛，对吧？就是你妈妈在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会跟你去做一些比如说是讲故事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2: 会有，因为我们班级我们班主任会搞一个亲子阅读的打卡，每天晚上都和妈妈一起阅读读书讲故事的。
1: 哦，所以这也就是你们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妈妈会去带你做的这个事儿，对不对？
2: 对。
1: 那你们一起做这个事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与妈妈的陪伴很幸福。
1: 哦，妈妈的陪伴很幸福，带着妈妈的陪伴带着这种幸福的感觉入睡特别好，是不是？然后也会期待第二天走进这个学校，是吗？所以难怪啊，是因为妈妈做得好，所以你没有这种开学适应的一些问题啊。也在这儿也要给妈妈点个大大的赞啊。好，那刚刚我们也是和各位家长分享了一下哈，就是说孩子入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对于今年来说哈，还会有一些幼小衔接的家庭啊，可能是幼儿园升到小学，环境会是比较大，也有一些家长会关心说，在这个入园之后啊，或者是进入小学之后，有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其实呢，就是在开学后的第一周，我想家长们首先要关注孩子的这种生存体验。那么第一周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建议我们家长可以先问三句话。那三句话呢，就是今天你有没有喝水？有没有上厕所？有没有和谁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些呢，都是孩子在学校最基础的生存状态。他比学了什么可能更重要。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特别警惕规则适应不良带来的这种隐形的压力。特别就是刚才像依依小朋友说的那样，就是很多孩子刚刚上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
1: 对。
0: 那么孩子不是在捣乱，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静坐40分钟。那么在家里呢，其实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玩木头人的游戏。比如说从5分钟开始，慢慢的延长到15分钟，这样就让他能够慢慢的能够坐住。
1: 对，就好像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说，我们现在玩游戏，1、2、3，木头人开始不许动，是吧？到了5分钟之后，我们才能够闹钟一响，才能解开，慢慢的去训练孩子。
0: 第三呢，就是听不懂指令。那么家长在家里面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听指令、做任务，因为大家知道，小学的老师他不会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事无巨细的反复的去提醒。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可以家长可以给孩子安排3步指令，比如说你去把红色的笔拿过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坐下来，这样其实是3步指令，让孩子根据要求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被点名批评以后的过度恐惧，比如说有些孩子在学校被老师说一句不要讲话了，但是他回家以后就会哭，说老师不喜欢我了。对，所以呢，家长要帮孩子区分，其实老师提醒的是你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不喜欢你这个孩子。
1: 不喜欢你这个人，是吧？
0: 那么第三呢，和老师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对焦，就不要只问我家孩子今天表现怎么样。因为你这样问，老师就说还行，还可以。
1: 对，比较笼统哈，比较模糊，
0: 不具体。
1: 对。
0: 那么问具体的行为，比如说老师

0: 我们家孩子上课能坐住吗？会举手吗？上厕所他会跟您说吗？对吧？然后比如我家孩子有点慢热，那么但熟悉了他会很活跃。那么家长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频繁地打扰老师，因为开学初的时候其实老师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的。那么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简短地沟通一次。重点呢不是请老师多关照，而是我们家长能配合什么。
1: 对，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好这个家校共育，是吧？才能让孩子更好的去成长哈。好，那刚刚听完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哈，还是要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先接住情绪，再去解决问题。那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哈。首先，开学综合征它不是病，而是孩子从假期切换到开学时的一个正常的适应反应问题。第二呢，就是幼儿园和小学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不同，幼儿园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的分离焦虑，小学可能更多的是学业和社交所带来的压力。那另外呢，就是多数孩子其实在一到两周他会自行的去缓解，但如果持续时间长啊，我们各位家长要注意了，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啊。还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避开五种常见的一些沟通的误区啊，比如说不要打压孩子的情绪啊，恐吓孩子啊，或者是孩子一闹就妥协啊，等等等等。那更重要的是有四件小事儿，我们各位家长也可以学起来哈，就是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先共情再引导的沟通方式，还有少问成绩多问感受，以及帮孩子找回掌控感。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两位嘉宾送给我们家长或孩子一段话吧。我们的依依先来好不好？对，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适应的挺好的啊，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2: 就是如果不想上学的时候可以好好跟妈妈说，不要去跟妈妈大吼大叫，然后这样妈妈可以更好好说话。
1: 那对家长呢，你想说什么呢？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些方面做得好的，是可以让其他的一些家长可以学习到的？
2: 就是孩子说如果不想上学的话可以先去别安抚他，能不能跟老师说今天让他放松一下，就是少管一点。
1: 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然后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是不是？好，特别好。好，那我们也请这个沈主任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0: 好，最后也是送给家长们，送给孩子们一段话，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带着安全感出发，愿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温柔而坚定地守望，开学这段路，孩子慢慢走，我们稳稳地陪。
1: 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棒啊，也是希望各位家长记在心中哈。那最后也是感谢依依同学自信勇敢的表达，让我们听到了同学们真实的心声。我们也要感谢沈老师细致的案例分析和实用建议啊。开学综合征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次考验啊，而且是小小的考验。最好的教育呢不是催促和指责，而是读懂情绪，温柔陪伴，要去接纳孩子短暂的不适应，家校同心，陪伴孩子从容的开启新学期。到这儿，我们本期的陪你成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

要如何遵循原本设定的路，要如何进行，如何下定义，走错了也只能修正再继续，青春的痴狂也不懂反省，绕了一大圈还是站在原地，到底要多少失去才会珍惜。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4: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6: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6: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3: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3: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3: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3: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3: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像主播口都是很深。
1: Come on，
2: 制作人，
3: 这个还
0: 就很无聊，
3: 对不起，
0: 那不太行，给我听那个。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5: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4: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8: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9月6日，陕甘宁。

新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他由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组而来，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八路军战略总后方有力支撑了敌后抗战。1985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并公布。 自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统一全国计量单位制，保障量值准确，为生产贸易科研提供法治保障。1999年9月6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北京申办奥运工作全面启动，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育与外交舞台。1522年9月6日。 麦哲伦环球航行船队的最后一艘船维多利亚号返回西班牙，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证实了地缘学说对世界航海与科学发展影响深远。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7: 来了来了。
8: 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

0: 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6: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7: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5: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8: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5: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9: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1: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

0: 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2: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3: 上海人间流行斗灰银。
4: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5: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8: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9: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8: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0: Very organized.
11: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8: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8: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8: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8: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5: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

0: 以及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续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 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
3: 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供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3: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5: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 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

0: 年，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 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雨峰。音乐会触发埋藏已久的记忆，流行的情歌更是如此。很多人认为，在人类所有表达爱意的艺术形式中，情歌最能动人。曾几何时，情歌甚至影响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1994年推出的歌曲《矜持》，歌曲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空灵的境界，缠绵哀婉，笑中带怨，泪中有伤。下面我们来听郑钧1994年推出的《灰姑娘》，这首歌唱出了他对爱情的追求。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顺子演唱的写一首歌，歌曲中毫不掩饰的情意，一心表达的都只有为你写一首歌，只为你歌唱。

0: 无心伤害可以说是歌手杜德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专辑《发现爱》当中。这首歌是90年代杜德伟最纯正的节奏布鲁斯作品。
1: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我坐在这

你的眼神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歌词将爱人的眼神比喻成一阵细雨洒落心底，气质巧妙，被蔡琴演绎的荡气回肠。

三万英尺是迪克牛仔1999年推出的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曲。迪克牛仔用略带沙哑的歌喉，倾吐出内心深处的痛楚。

0: 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晚上的七点半呢到八点半会重播。金秋新的学期开始了，很多家长最近很头疼啊，说早上呢叫醒孩子就像是一场拉锯战一样，一提到上学呢，孩子还会闷闷不乐，还有一些孩子会哭闹啊，撒娇啊，还有一些家长说孩子夜里也睡不安稳，甚至会说肚子痛啊，不舒服啊，就是不想去学校啊，那也有一些家长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啊，就是不停地催促孩子写作业，那么孩子犯错呢又开始急于批评，于是就会发现哈，亲子之间常常是闹得鸡飞狗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别着急，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特别节目，帮助我们家长和孩子调整状态，从容地走进新学期，迎接新的挑战。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要问问各位同学哈，开学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是特别开心见到了好久没见的好朋友，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比如说早上起不来，上课比较犯困，或者是想到上学啊，心里就沉甸甸的哈。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哈，也不用过于紧张，这其实也非常的正常。可能你正在经历啊，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哎，那什么叫做开学综合征呢？我们又该怎么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深耕幼教40年的育儿专家，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佳平沈老师，还有一位呢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寻找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的好方法。好，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哈，先有请我们的专家老师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的沈佳平，非常高兴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
5: 我们也非常开心哈，能够迎来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家长带来很多的一些育儿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能够平稳顺利的度过开学的适应期。好，那还有一位学生代表，我们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刘若依，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二年级。
5: 二年级的小同学。二年级的小同学，你平时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7: 看书旅游。
5: 看书和旅游是吗？那你这真是做到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是啊？那你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呀？
7: 当一名老师。
5: 当什么老师？
7: 语文老师。
5: 当语文老师。那我特别好奇啊，为什么想当语文老师而不是数学老师或者是英语老师呢？
7: 因为我觉得教语文就很轻松
5: 啊，觉得自己的语文能力还是挺强的，是不是？所以自己以后也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好，那也希望你以后梦想成真。好，那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家长哈，新学期刚开始，很多家庭可能也在经历新学期的适应阶段。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聊，也是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留下你的困惑。视频号直播间的家长也可以直接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请沈老师现场支招，一对一的解答。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 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我们沈老师特别受欢迎啊，我看到我们视频号上好多的应该是您的这个学生家长啊、King 还有沧海一声喵，还有小欢喜，还有 LNN 都说欢迎沈主任啊，也欢迎做客的小朋友。嗯，好，也是欢迎大家啊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开学季的特别策划，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那我们今天说的是孩子不想上学，我们要警惕开学综合征哈。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哈。我想先来问一下刘若依依同学，假期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7: 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到很晚，早上起的一般有点晚。
5: 哦，那是不是和开学之后感觉到这个变化有点太大了，是不是？
7: 嗯
5: 嗯，好，这也是很正常的啊。看来从这个暑假的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

0: 那刚开学的那几天，有没有比如说不想去上学的时候？
1: 没有啊。
0: 没有，都还挺适应的，嗯，啊，心里也没有什么担心的，是不是？
1: 没有要死的。
0: 啊，没有什么担心的啊，看来你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当你心里不舒服哈，或者偶尔有的时候有点小情绪，不想上学的时候，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和你沟通？因为我是看到有很多后台的一些小同学啊，他们会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说你没有这样的困惑，那我也很好奇，你希望爸爸妈妈跟你是怎么沟通？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
1: 就是跟我好好讲，然后不要骂我，
0: 不要骂你，能够理解你，是不是？好的，谢谢依依同学真实的分享哈。我想这也是很多孩子心底真实的想法。那我也想问问我们沈老师哈，就是同样是不想上学啊，那幼儿园的孩子和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内心的想法和困扰是一样的吗？
2: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因为其实幼儿园的孩子呢，他可能更多的是安全感的问题。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刚刚从熟悉的家庭走向陌生的幼儿园，
0: 嗯，
2: 他的内心更多的是分离的焦虑
0: 啊，
2: 和对环境的这种不适应性。
0: 嗯，
2: 那么他可能会在想，妈妈会不会不来了？
0: 啊，
2: 这个地方安全不安全？那么低年级的小学生呢，他不想上学。
0: 嗯，
2: 可能是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问题。
0: 嗯，
2: 他的潜台词就像刚才依依说的一样，就我是不是不够好啊，同学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呀，可能是更多的害怕失败被否定。所以幼儿园孩子需要的是可预测、可依靠、被接纳。那么低年级的小学生需要的呢，是被肯定、被支持、有掌控感。
0: 嗯，也就是说幼儿园孩子不想去，可能就是会说妈妈会不会准时来接我，对吧？
2: 对，
0: 我在那个学校是不是安全的，他会有一种分离的焦虑和安全感的恐惧。
2: 是的。
0: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小同学，就像刚刚依依说的，可能他刚才的表达让我感觉到，哎，我的学习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走进学校，我不害怕学习，是吧？
2: 嗯，
0: 我不害怕失败，他有一种掌控感，哈。
2: 对，
0: 嗯，好，那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关于开学综合征嘛，也是有很多的家长说，这个孩子刚开学有很多的不适应，哈。那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说一下，开学综合征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去理解它呢？
2: 好的，其实开学综合症呢，在心理学上，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名称。
0: 嗯，
2: 它更像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其实指的是孩子在开学前后，因为生活节奏、环境要求、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快速的切换，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适应性的这种身心反应。
0: 嗯，
2: 其实正确的理解它呢，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说。
0: 嗯，
2: 第一呢，它是适应性的反应，它不是病。
0: 嗯嗯。
2: 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暂时性，大部分孩子一般在1到2周内会自行的缓解。那么第二呢，它的核心是落差和失措感。那么从低要求高自由到高要求低自由的这样的突然的转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生活不在自己掌控之内的感觉。
0: 嗯。
2: 那么第三，他的表现呢是身心一体的，我们不能只盯着孩子的情绪，还要关注孩子的身体。那么开学综合症孩子的表现其实是多方面的，
0: 嗯，
2: 比如情绪上焦虑呀、担心啊、失落呀，有的孩子特别的容易发怒，
0: 嗯，
2: 那么在行为上啊、赖床啊，
0: 嗯，
2: 包括拖延症啊，在家里不愿意提及学校的一些事情，写作业的时候容易走神，
0: 嗯，
2: 那么在认知上呢，也会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总是说我不想上学，没意思，
0: 嗯，
2: 那么包括在身体上也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头疼啊、肚子疼啊、恶心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低烧，
0: 嗯，
2: 那么第四呢，它是信号，不是问题的本身，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开学综合症本身它不需要过度的去治疗，但它就像是一盏黄灯，去提醒我们成人，孩子的当前他的心理负荷可能有点超载了，那么他可能是在学校里或是在幼儿园里遇到了暂时他应对不了的困难， 我们需要关注。
0: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开学了孩子不去，可能就是懒，是吧？
2: 是，
0: 或者就是故意的，装病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哈，就是他其实表现在四个方面，他其实主要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和他内心会有一些恐惧的问题啊。那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就是他可能是真的很难受，他有的难受表现在他的情绪上，有的是表现在他的身体上啊。那还想再了解一下，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典型特征呢？
2: 会的，就是幼儿园的孩子跟小学低年级的典型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他们的开学综合症一般是比较外显的，表现在身体，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眼泪，会淌眼泪。所以典型特征第一呢，就是入园时的这种剧烈的分离。
0: 对，好像说每年这个幼儿园门口都上演这样的一个撕心裂肺的大战。
2: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小班的孩子，特别的明显，因为刚刚从家里嘛走向幼儿园，那么有的是撕心裂肺的大哭，抱着妈妈的腿，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愿意放手，
0: 对，
2: 然后说妈妈你不要走，不要走。然后也有一些孩子呢，他不会撕心裂肺的哭，但是呢他会小声的抽气、然后一直抽气，然后眼睛呢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那么这是一种，
0: 他为什么会一直望着教室的门口呢？
2: 他是像看到他的妈妈呀，他觉得妈妈见不到，他就想让妈妈赶快来接他，或者是早一点想回家。
0: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教室里坐着了，
2: 对，
0: 完了之后他看着外面哈，
2: 想
0: 看着妈妈，
2: 一直想出去啊，一直想出去。
0: 嗯，
2: 那么还有一种典型的特征呢，就是不断的反复的问，我妈妈什么时候来呀？然后过个十分钟就去问老师，是不是吃完点心了妈妈就来啦？是不是睡完觉了妈妈就来啦？就反复的去问。那么第三个典型特征呢，就是躯体化的反应非常的明显。那么幼儿园孩子其实他的焦虑容易转化成他的一个身体的症状。
0: 对，
2: 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刚刚升入中班的孩子，他就总是跟老师说我肚子疼。那么妈妈呢也带他到医院去看了，结果看了两次都发现孩子身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老师经过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每一次都在午睡前后会叫肚子疼。那么仔细的观察，其实它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他觉得午睡以后的这个活动是不在他的掌控范围内，他是由于内心的紧张造成肠胃的这种收缩，那么产生的这种不适感。那么第四个典型特征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能力倒退。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他已经学会了吃饭上厕所，但是他突然上了幼儿园以后，他又容易尿床了，又不吃饭了，要爸爸妈妈喂，要老师去喂。那么这种呢，其实他也是一种反复。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也是我们幼儿园里经常见到的一种典型的症状。
0: 可能我在想，他会觉得，因为可能爸爸妈妈觉得我可以独立了，对吧？我长大了啊，他们就可以把我放在这儿不管了。可是我再退回到我需要你喂饭啊，我要开始尿床啊，他用这种方式来牵制住爸爸妈妈，是吗？
2: 对，它是一种反常。
0: 好，
2: 有能力会倒退。
0: 好，刚刚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说了一下幼儿园孩子的典型特征哈，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幼儿园孩子的家长的一些心声。好，那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2: 那么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呢，他可能就跟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可能就比较隐蔽了，没有那么外显。那么典型特征之一呢，就是早晨在起床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会变得很磨蹭。那么我们的家长经常会说，孩子一到开学感觉好像就换了个人，对吧？起床喊了几遍，
0: 对，
2: 他都不起来。
0: 是，
2: 然后穿衣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发呆。吃早餐的时候呢，也是慢吞吞的。明明已经准备好了要上学了，他又说我要上厕所。所以让家长也是非常的头疼。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不是懒，他其实是在用拖延来推迟他即将面对的那个有压力的环境。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特征呢？那么孩子回家后情绪会有一些找茬或者突然崩溃的这种状态。因为他在学校里，他可能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他在学校里是要做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可能这种安全感，对吗？他全是觉得是最安全的人，
0: 他就释放出来了，
2: 释放出来了，一点小事情可能就会 把他的情绪就崩溃了。
0: 对。
2: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会频繁地说没意思，不想去，但是呢问他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具体的

0: 头晕这样的现象。
1: 嗯，
0: 这可能就是低年级小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1: 沈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依依的表情，一会儿是这样哈、啊，就这个眉头，一会儿眼睛又睁大了啊。哎，那我正好想问一下依依，你现在可能二年级，你觉得你适应的都还挺好的是吗？就是现在这个学期都还适应的挺好的。嗯，那你在比如说你刚从幼儿园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有刚刚我们沈老师提到的那些一些问题吗？有没有？
2: 每次就是上语文课，就是嗓子疼啊、腿疼啊什么的。
1: 就是一上课的时候开始感觉到浑身不舒服了，是不是？
2: 坐不住。
1: 也坐不住是吧？都会有一个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那是不是多长时间后来就恢复好了？
2: 就是老师说再忍一下，马上放学了就可以了。
1: 是需要老师给你的一个鼓励和支持，是不是？好的，好。刚刚沈老师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开学综合征，其实短期的不适应是很正常的，对吧？那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要去提醒我们家长要去重视，而不是我们说我们就单纯的等待那个时间过去呢？
0: 我晓得，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就是看趋势、看强度、看功能的损害。如果孩子只是开学前几天闹闹情绪，那么这种不良的情绪可能一天比一天好转，那么就是正常的适应。那么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的话呢，我们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么比如说第一，情绪反应过激，那么孩子不光是撒娇哭闹，那么他可能早晨一提上学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发抖啊、脸色发白啊、包括呼吸急促啊，那么普通的安抚已经起不到作用了，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第二呢，就是拒学行为他会提升，那么从嘴上说不想上学到行动上，比如说到了校门口就会呕吐然后抗拒进校园，甚至他会躲起来逃学。那么第三呢，就是身体不适很明显就出现一种上学日的模式，头痛啊、拉肚子啊，但是呢周日晚上和周一早晨会非常的明显，到了周末他就好了。就是明显就是上学日，
1: 周末不用是上课。
0: 明显的是这种上学日的这种模式。
1: 嗯，
0: 那么第四呢，就是睡眠吃饭明显受到了影响，比如说频繁的去做噩梦啊，睡不醒，或者呢是暴饮暴食不肯吃饭，那么体重短期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呢也是心理压力导致的这种。那么第五呢，就是情绪变得麻木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烦躁易怒，变得沉默寡言，或者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这也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那么还有呢，就是平常很爱好的一些活动突然也没有兴趣了。那么这个时候包括他喜欢的一些游戏啊，喜欢的一些玩伴啊，也不想接触了。那么在学校里呢，通常是躲在角落里，那么放弃社交，不参与集体活动，社会功能呢已经受到一些损伤。那么第七呢，如果开学前家里面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比如说转学、换了班级或者是家庭有一些重大的变故等大事，那么孩子可能在心理上会承受多重的压力，出现了不想上学，那么家长在这方面也要多加的关注。
1: 就是可能换了一个学校啊，对吧？
0: 对，
1: 或者是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儿，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他那么小他懂什么，其实孩子可能不会说，但是他心里都是有感知的
0: 啊。
1: 我们家长也是要多去关注和注意的啊。刚才其实非常详细的哈、提到了几个点，比如说他的身体的不舒服他越来越明显，对吧？还有呢，就是他不想去学校，可能之前他只是嘴巴上说一说，现在就是不起床啊。然后那种就是你怎么拖就拖不走，就是刚才我们沈老师说的拒学行为，拒绝上学的行为不断的在加重。那作为各位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多去关注到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去请一些专业的心理老师的一些帮助哈。
0: 对，是的。
1: 那如果真的就是面对孩子现在就是抵触上学了，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就会非常的慌乱然后有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做法呀，可能不能起到一个好的方式和帮助，可能甚至还会在沟通当中踩一些坑。那我们也想请沈老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的

0: 些错误行为或者是一些错误的一些影响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地方呢？
1: 是的，确实，就是孩子一出现抵触上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肯定就是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正因为家长的这份着急呢，可能更容易踩坑。你比如说第一类家长，他急于讲道理，
0: 对，
1: 他拼命的去说服孩子，比如他会跟孩子说，你看上学多好呀，有小伙伴一起玩，别人都能上学，为什么就你不行呢？
0: 嗯，
1: 其实这种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孩子本身他就非常的不安，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家长就是再去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其实等于是你告诉了孩子你这个行为就是不被接纳的。
0: 嗯，
1: 那么要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孩子闭口不说，那么要么呢就是反抗的情绪更加的强烈。
0: 嗯，
1: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家长否定打压孩子的情绪，硬要孩子坚强。那么经常听到家长会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又没什么事儿，你胆子太小了，
0: 是，
1: 对吧？哭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勇敢一点。其实这样呢告诉孩子等于是说你的恐惧难过是不对的。
0: 嗯，
1: 那么孩子表面上是不哭了，但是焦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释放，那么容易转化成比如说肚子疼啊或者头疼啊，变成身体身体上的这种反应了。
0: 嗯，
1: 那么让他的情绪向内进行压抑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嗯，
1: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拿别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
0: 做
1: 比
0: 较。
1: 哎，对，你看某某某的孩子，你看他天天高高兴兴上幼儿园，天天高高兴兴上学，
0: 是
1: 你怎么回事，对吧？就你事儿多。那么孩子本来就对自我产生了怀疑，那么对比相当于直接的否定他，打击自尊与安全感，其实让孩子更加的畏惧校园。
0: 嗯，
1: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威胁恐吓式的，那么用惩罚去逼迫孩子上学，比如家长说你再不去我就不要你了，你不上学我就不给你看动画片，
0: 对，
1: 去威胁孩子。那么这样呢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会逼迫孩子屈服，但是呢他其实这个深远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会破坏亲子的这种关系。
0: 嗯，
1: 那么家长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的爱是有条件的，对吧？那么加剧他的这种内心的焦虑，
0: 就是他会觉得我做得好，你们
1: 才
0: 爱
1: 我；
0: 我做得不好，你们就不爱我了，
1: 对，就不接纳，不接纳我了。
0: 嗯。
1: 那么第五类呢，就是孩子一闹，家长就妥协，就是带着孩子逃避上学。那比如说孩子一哭闹，家长一心软就说算了，今天我请假吧，今天不送，特别是上幼儿园，就今天咱们不上了啊，今天在家休息一天。那么这种负面影响呢，就是让孩子觉得只要我一哭闹就可以不上幼儿园，那么以后想让他再去返回校园就会更难，因为他觉得只要我哭闹会越哭越严重，因为我的哭闹就会引起家长的这种请假啊，我就可以待在家里了。
0: 嗯，
1: 这是我的一个法宝，是我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那么这种方法也是不适宜的。
0: 嗯，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其实很聪明，是吧？
1: 对。
0: 嗯，他会知道，哎，我哭一闹，哎，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带孩子，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觉得啊，好了，不去了，不去了。哎，孩子尝到甜头了。
1: 对。
0: 所以下次再面对自己困难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他又会开始哭啊、闹啊，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方式啊。好，刚刚呢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家长常见的几类错误的做法啊，然后呢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会带来这些负面影响，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呢就是有则改之啊。那么我们通过沈老师跟我们说完了之后啊，我们是能够发现其实当孩子比如说抗拒上学的时候，我们最忌讳纠正啊、对比呀，去逼着他或者一味的妥协。我们应该做到的呢就是先接纳孩子的安全感，是吧？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可能这样孩子才会有力量重新迈出走进校园的那一步啊。我们听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了解到开学综合征它是环境转变所带来的情绪波动，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焦虑的表达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家长本意是想去安抚我的孩子，但是经常用错了方法反而加重孩子的不安。那么在上半场我们是读懂了孩子的烦恼，也盘点了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下半时段呢沈老师会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家庭疏导方法啊，也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

0: 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受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新学期开始了，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开学加油站成长启航，聚焦开学适应性的话题、时间管理以及身心健康等一些话题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不想上学，警惕开学综合征。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嘉宾，一位是小嘉宾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嘉宾吧。
4: 大家好，我叫刘瑞一，来自高新区创新实验二小二年级。
3: 嗯，好，欢迎二年级的依依同学。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合肥幼儿师范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沈嘉平沈老师，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沈老师。
5: 嗯，
3: 那刚刚我们也是梳理了家庭教育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家长提出了相同性的问题，就是说避开误区之后，在新的学期可以做哪些事儿，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可落地的，能够帮助孩子走出焦虑呢，能够让孩子迎接这个更好的一个状能够有更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新的学期呢？
6: 好，我从四个方面来说吧。
3: 嗯，
6: 第一个方面呢，其实家长可以做作息的调整。
3: 嗯，
6: 那么用缓坡来代替急刹车。
3: 哦，
6: 家长不要奢望，
3: 嗯，
6: 一两天就能把作息完全的调整过来，需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入睡起床的时间。
3: 嗯，
6: 比如说睡前半小时放下手机，不打闹。
3: 嗯，
6: 那么不谈学习压力，早上起床前呢，一定要预留20分钟时间。
3: 嗯。
6: 那么可以接纳孩子起床时磨蹭，避免一大早就催促吼叫，特别是周末，家长要切记报复性的熬夜补觉，那么起床时间尽量跟上学日能够接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沟通方式一定要先接情绪再谈事情。
3: 嗯，
6: 那么孩子放学回家先处理好情绪再谈学习，家长一定不要总是问你今天表现得怎么样，你考试考得怎么样，而是要换成学校里有没有好玩的，
3: 嗯，
6: 或者是让你难受的事儿。
3: 嗯，
6: 那么见面呢，一定给孩子一个热烈的拥抱，不要着急的去追问作业呀纪律呀。那么吃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简单的跟孩子聊聊日常的感受。那么当孩子说不想上学，一定要先接纳他的感受，不要急着去反驳去讲大道理。
3: 嗯，
6: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心理支持，一定要给孩子可控感与情绪的出口。那么孩子需要的话呢，其实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带一件小幸运物上学。那么这个幸运物呢，其实是把家里的安全感带到了校园。
3: 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阿贝贝是这样的，
6: 对，就像安慰物一样。孩子们他可以抱着他抱着这个娃娃睡觉啊，这样给他心理上的一种安慰。那么每天呢留10分钟的情绪专属时间，
3: 嗯，
6: 不要批评，不要讲大道理，允许孩子去吐槽去发牢骚。多给孩子一些力所能及的小选择，让他去做一些选择，那么提升孩子的掌控感。家长一定不要事事都包办代替。
3: 嗯，
6: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家庭氛围这一块，家长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减少焦虑的传递。
3: 嗯，
6: 那么不要全家都过度的去关注在孩子这个上学啊适应性的这种问题啊，家长要放平心态以后呢，成人因为成人的焦虑感他很容易的去会传递给孩子。
3: 嗯，
6: 一定要多肯定孩子一些微小的亮点，一些小进步，不要强求孩子一下子就能够完全的去适应校园的环境，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3: 嗯，也就是说其实面对开学啊，面对学习，孩子可能自己本身还没那么焦虑是吧，
6: 对，
3: 但是家长特别焦虑，家长一焦虑呢，他就会开始唠叨啊，就会开始

0: 开始提醒啊，反而把孩子给弄得更加的焦虑了啊。
1: 对，是的。
0: 嗯，好，刚刚沈老师从四个方面哈、啊、给我们分析了，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怎么去具体做的一些事儿啊，作息的调整啊，沟通的方式的转变啊，还要给孩子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好、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氛围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自己稳住，不要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很多的家长可能都希望找到一个特效药，让孩子一下就特别能适应啊，这个新学期动力满满。但是他其实没有捷径，他就是在一件一件的细碎的小事当中，我们去帮助孩子重新去建立安全感、掌控感，还有这个适应感啊。好，那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些家长的提问啊，他说孩子每天早上入园就大哭，哎，去了学校很快又平复了，一到放学呢，见到自己又开始哭闹了，说不理解，又问该怎么办？
1: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孩子早上上幼儿园大哭，其实他就是一种分离的焦虑。那么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送别亲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难过，
0: 对，
1: 但是转身可能就好了。
0: 可能做了一点别的事儿，哎，注意力被转移了，
1: 哎，
0: 就好了。
1: 就好了，就很正常。那么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呢，就要建立固定的、简短的、有力量的告别仪式。那么平常你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不要偷偷摸摸走，就跟他说妈妈走了，对吧？然后就给他击个掌，然后转身就走，不要有一些犹豫啊或者反复的这种折返。那么第二呢，给孩子一个妈妈的替身。那么比如说可以在家里跟他一起去选一个，比如说妈妈的小丝巾啊，或者妈妈的一张照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小钥匙环呀，哎，孩子带着他可能就觉得，我想妈妈的时候，我就可以看一看，是一种安慰。
0: 哎，我正好想问一下依依同学，就是刚才沈老师说的时候，你不是听得很认真吗？那你当时刚入园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幸运物吗？
2: 会，我经常小班的时候，就是只要一想妈妈就哭，然后呢，妈妈有一张照片就放在我那个入园卡里面。
0: 哦，是，然后想哭的时候看一看，心情就会好很多，是不是？看来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
1: 是的。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信任老师，千万不要在门口张望，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过，我们有，特别是一些奶奶，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以后，奶奶在外面，孩子在里面哭，奶奶在外面哭，还偷偷的瞧一眼，结果一下给孩子发现以后，那就情绪就更崩溃。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信任，说走就走，不要偷看。那么还有就是放学以后，我们可能就是看到妈妈又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会感觉到很委屈，怎么上了一天幼儿园，本身好好的，看到我又哭。那么其实呢，孩子不是说不爱我们的妈妈，而是他憋了一整天，然后终于见到了安全的妈妈，他终于可以放开他的情绪，所以这种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0: 对。
1: 那么因为他在幼儿园里，他要控制嘛，那么见到妈妈，他就可以不用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不要去着急。那么家长呢，其实也有一些应对的方法。那么第一步呢，先给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啊，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问。那么第二步呢，允许他有一段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可以让他去玩一玩。那么第三步呢，等他情绪软下来以后，我们用描述代替提问，打开他的话匣。那么这里呢，一定要提醒我们家长，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放学的时候闹就惩罚他。你看，你今天又哭了，我明天就不去幼儿园了，或者就是说你怎么又是这样，对吧？去惩罚他。正确的做法就是早上要果断的送，放学要温柔的接。早上的分离要坚定，放学的重逢要柔软。
0: 我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一位叫平安的朋友，他说：“可是安抚好了，但是孩子心情低落，不太开心，不想参与活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这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孩子他开始的情绪，他需要一个慢慢的转化，其实要相信老师。我们的老师可以慢慢慢慢的去， 进入到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关注他啊、去了解他，然后去给他一些安抚、孩子的情绪他是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家长这块是不需要太大的担心。
0: 对，我觉得不需要去着急，可能孩子这会儿就是心情低落，就是不开心，就是不想参与活动。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空间，对吧、他就是让他自己跟自己独处一下，而不是说我非要急着把他拉出来，就是一下子。

0: 变成那么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就像我们成人，我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或者说我被领导骂了，你突然让我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我又重新打满鸡血，我可能也做不到，对吧？我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啊。
1: 是的，
0: 所以这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不要太着急，要稳得住。
1: 是的，孩子的情绪是需要消化的。
0: 对，他是要慢慢的给他一些独处的空间啊。我再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孩子晚上入睡比较困难，胡思乱想，提到第二天上学就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该怎么样的做一些睡前的疏导呢？
1: 我想呢，睡前的疏导的核心并不是说逼迫孩子去赶紧入睡，而是帮他把心里的这种小石头把它倒出来，把身体能够放松下来，带着安全感去入睡。那么我也总结了一下，其实是可以分成睡前的四步。比如说第一步，在睡前的20分钟，我们帮孩子去建立这种情绪的安全区。比如说睡觉应该也有一点仪式感，换上舒服的睡衣，然后把灯光调暗，那么爸爸妈妈是不是给他讲个故事，或者有个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首先是一个良好的睡觉前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二呢，主动帮孩子，我们叫卸货，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等他去胡思乱想，也不要问他你今天怎么了，而是用猜测和描述来说，比如说妈妈知道你今天心里好像装了一点小东西，是不是明天上学有什么让你紧张的地方，那么不管孩子说什么，我们先重复他的感受，不纠正也不要去讲理，而是说哦，你是在担心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怕犯错被别人笑话，所以心里一直跳，对吗？就是你要认可他的这种情绪，让他觉得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那么第三步呢，可以用身体的放松，那么可以用一些小游戏，比如说什么机器人松开的游戏，让孩子先身体绷紧，然后压塞一下放松，反复的做几次，其实能让孩子的这种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这种放松，
0: 就是让孩子体会到紧张到放松的一个过程。
1: 对，是的。然后家长可以配合一些低声的一些安慰的话，重复的话，比如妈妈在，你很安全，明天妈妈下午会准时来接你的，这种安慰的话。那么第四步呢，可以给明天一个可预见的画面，或者是一个小盼头，那么用叙述代替说教，比如说明天早上我们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的草莓酱面包，然后妈妈送你到校门口，你会看到老师，你也会看到小朋友们，会听故事，白天你会在学校里学画画，那么下午妈妈会准时的在学校门口接你，等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去买一张小贴纸，其实等于是把一天作为一个可视化的画面给了孩子，
0: 对，就是在说的时候孩子的想象当中就会开始出现了美好的画面，而且这些事情让他觉得特别的期待，
1: 是的，
0: 可能就会把孩子从这种负面消极的情绪当中啊，然后开始给他拉出来了，他反而会更期待着第二天的入园了，
1: 是的，
0: 上学，
1: 是的，那么最后呢，其实要特别提醒两点，就第一，不要在孩子睡前家长反复的去讲道理，也不要轻易的说明天我们不去上学了，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听孩子反复的闹，说明天不去了，家长就会啊，好吧，我明天不去了，但事实上明天还是要去的，那么在孩子眼里家长就在撒谎了，所以这两句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千万不要说，不要轻易的去骗孩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0: 对，因为你说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了，但是孩子就会觉得你对我做出了一个承诺，
1: 对，
0: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孩子想象中就我终于可以不去了，你又非要拉着他去，其实作为父母你在孩子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是没有公信力所言了，
1: 对，以后你讲的话孩子就不相信了，
0: 对，你就是个大骗子，上次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我问一下依依啊，就是刚才说到就是睡前嘛，对吧，就是你妈妈在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会跟你去做一些比如说是讲故事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2: 会有，因为我们班级我们班主任会搞一个亲子阅读的打卡，每天晚上都和妈妈一起阅读读书讲故事的，
0: 所以这也就是你们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妈妈会去带你做的这个事儿，对不对？
2: 对，
0: 那你们一起做这个事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与妈妈的陪伴很幸福，
0: 妈妈的陪伴很幸福，带着妈

0: 妈妈的陪伴，带着这种幸福的感觉入睡，特别好，是不是？然后也会期待第二天走进这个学校，是吗？所以难怪啊，是因为妈妈做得好，所以你没有这种开学适应的一些问题啊。也在这儿也要给妈妈点个大大的赞啊。好，那刚刚我们也是和各位家长分享了一下哈，就是说孩子入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对于今年来说哈，还会有一些幼小衔接的家庭啊，可能是幼儿园升到小学，环境会是比较大，也有一些家长会关心说，在这个入园之后啊，或者是进入小学之后，有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1: 其实呢，就是在开学后的第一周啊，我想家长们首先要关注孩子的这种生存体验。那么第一周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建议我们家长可以先问三句话。那三句话呢，就是今天你有没有喝水，有没有上厕所，有没有和谁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些呢，都是孩子在学校最基础的生存状态，它比学了什么可能更重要。
0: 对。
1: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特别警惕规则适应不良带来的这种隐形的压力，特别就是刚才像依依小朋友说的那样，就是很多孩子刚刚上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
0: 对，
1: 那么孩子不是在捣乱，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静坐40分钟。那么在家里呢，其实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玩木头人的游戏，比如说从5分钟开始，慢慢的延长到15分钟，这样就让他能够慢慢的能够坐住。
0: 对，就好像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说，我们现在玩游戏，一二三木头人开始不许动，哈，是吧？到了
1: 是
0: 五
1: 的，
0: 分钟之后，我们才能够闹钟一响，才能解开，
1: 是
0: 慢慢
1: 的。
0: 的去训练孩子。
1: 第三呢，就是听不懂指令。那么家长在家里面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听指令、做任务，因为大家知道，小学的老师他不会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事无巨细的反复的去提醒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可以家长可以给孩子安排三步指令，比如说你去把红色的笔拿过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坐下来，这样其实是三步指令，让孩子根据要求去做。那么第三呢，就是被点名批评以后的过度恐惧，比如说有些孩子在学校被老师说一句"不要讲话了"。但是他回家以后就会哭，说老师不喜欢我了。对，所以呢，家长要帮孩子区分，其实老师提醒的是你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不喜欢你这个孩子
0: 不喜
1: 啊。
0: 欢你这个人，是
1: 哎，
0: 吧？
1: 对。那么第三呢，和老师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对焦，就不要只问我家孩子今天表现怎么样，因为你这样问，老师就说还行，还可以。
0: 对，比较笼统哈，比较
1: 对，
0: 模
1: 不
0: 糊，
1: 具体。
0: 对。
1: 那么问具体的行为，比如说老师，我们家孩子上课能坐住吗？会举手吗？上厕所他会跟您说吗？对吧？然后比如我家孩子有点慢热，那么但熟悉了他会很活跃。那么家长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频繁的打扰老师，因为开学初的时候，其实老师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的。那么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简短的沟通一次。重点呢，不是请老师多关照，而是我们家长能配合什么。
0: 对，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好这个家校共育，是吧？才能
1: 对。
0: 让孩子更好的去成长哈。好，那刚刚听完了这个沈老师给我们的分析哈，还是要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先接住情绪，再去解决问题。那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哈。首先，开学综合征它不是病，而是孩子从假期切换到开学时的一个正常的适应反应问题。第二，第二呢，就是幼儿园和小学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不同，幼儿园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的分离焦虑，小学可能更多的是学业和社交所带来的压力。那另外呢，就是多数孩子其实在1到2周他会自行的去缓解，但如果持续时间长啊，我们各位家长要注意了，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还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避开5种常见的一些沟通的误区啊，比如说不要打压孩子的情绪呀，恐吓孩子呀，或者是孩子一闹就妥协呀，等等等等。那更重要的是，有4件小事儿，我们各位家长也可以学起来哈，就是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先共情再引导的沟通方式，还有少问成绩多问感受，以及帮孩子找回掌控感。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2位嘉宾送给我们家长或孩子一段话吧。我们的依依先来，好不好？对，就是。 你现在觉得自己适应的挺好的啊，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2: 就是，如果不想上学的时候，可以好好跟妈妈说，不要去跟妈妈大吼大叫，然后这样妈妈可以更好好说话。
0: 那对家长呢，你想说什么呢？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些方面做得好的，是可以让其他的一些家长可以学习到的？
2: 就是孩子说，如果不想上学的话，可以先去别安抚他，能不能跟老师说今天让他放松一下，就是少管一点。
0: 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然后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是不是？好，特别好。好，那我们也请这个沈主任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1: 好，最后也是送给家长们，送给孩子们一段话：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带着安全感出发，愿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温柔而坚定地守望。开学这段路，孩子慢慢走，我们稳稳地陪。
0: 我觉得说得特别特别的棒啊，也是希望各位家长记在心中哈。那最后也是感谢依依同学自信勇敢的表达，让我们听到了同学们真实的心声。我们也要感谢沈老师细致的案例分析和实用建议啊。开学综合征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次考验啊，而且是小小的考验。最好的教育呢，不是催促和指责，而是读懂情绪，温柔陪伴，要去接纳孩子短暂的不适应，家校同心陪伴孩子从容地开启新学期。到这儿，我们本期的陪你成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轩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杨朔创作的现代散文《泰山极顶》。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作者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但中国文明到底是如何起源的？早期的城市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这本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深入而系统的学术探索。张国硕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先秦考古和历史研究，发掘和研究了多处重要的史前遗址。在这本书中，他以大量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追溯了中国城市从萌芽到成型的完整历程，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再到三千多年前的夏商都城，每一个阶段都有大量生动的考古实证。书中有一个话题特别引人入胜，那就是关于中国最早的城市的争论。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夏商时期，但近年来在浙江的良渚、山西的陶寺、陕西的石峁等地，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大型城市遗址。这些发现大大提前了人们对于中国城市起源时间的认识。张国硕教授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重要遗址，并分析了他们对于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其中良渚古城的部分尤为精彩。良渚位于今天的浙江余杭，是距今约五千年前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中心。考古发现表明，良渚古城不仅有完整的城墙、宫殿和祭祀场所，还有完整的水利系统和明确的社会分工。这说明在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华文明向世界展示自己深厚底蕴的一次重要时刻。张国硕教授的写作深入浅出，他把复杂的考古学发现和历史分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出来，你不需要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就能读懂这本书，并且从中领略到中国早期文明的宏大气象和深厚积淀。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关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文化身份的重大问题。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这本书，让我们从最扎实的考古证据出发，去感受五千年文明的来路，理解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深刻原因。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个热爱历史、热爱自己文化根脉的人认真阅读的好书。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出版之后，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张国硕教授表示，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大量重大发现，但是在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和史前文明遗址方面，新发现不断涌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这本书就是对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梳理，帮助读者及时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最新进展。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进博物馆，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如果你曾经参观过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或者浙江博物馆，你一定见过那些来自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那些来自良渚文化的玉器和石器。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这本书能帮助你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明意义，让你的博物馆之旅更有收获。张国硕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城市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为什么有些早期城市能够发展为文明中心，而有些则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他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早期城址的系统考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城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人口集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必然结果。书中运用了大量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包括陶寺、石卯、二里头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成果，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早期城市文明的宏大图景。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薛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吾者之伦序是也。何为礼？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吾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近，使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举人之行，其实与禽兽何异哉？盖禽兽所知者，不过可饮积食、雌雄聘母之欲而已，其余伦理则于然无知也。故其余饮食雌雄聘母之欲既足，则非名驰除，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即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和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人伦道德之理而已。什么是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次序。什么是礼？就是父子之间有亲爱的感情，君臣之间有相敬的礼义，夫妇之间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的友谊，这五种是天理。能够明白伦理而且完全做到了，才可称为人。如果丧失伦理，纵然有人的形体，事实上和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抵禽兽所知道的是渴了要喝，饿了要吃，以及雌雄阴阳本性上的色欲罢了，对于伦理则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在饮食色欲满足之后，就飞翔鸣叫，踱步徘徊，成群结伴，游趋嬉戏，一点事儿也不做。而如果身为人，只知道饮食及男女的欲望，却不能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理，在穿暖吃饱之后就整日玩乐游逛，那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段话出自薛轩所作的《诫子书》。薛轩字德温，号静轩，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薛轩创立的薛学被清人视为朱学的传宗，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这则家训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提醒和指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一个大写的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杨朔创作的现代散文代表作品《泰山极顶》。
5: 作者简介： 杨硕，山东省蓬莱县人。1937年去延安参加革命，曾辗转西北各地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杨硕主要作品有《通讯特写集》《鸭绿江南北》和《万古青春》，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北线》《红石山》《望南山》，散文集《海市》《东风第一支》等。
6: 重温经典，
5: 由李阳朗读。
1: 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有人说，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演，味儿终究有点寡淡。我去爬山那天，正赶上个难得的好天，万里长空，云彩丝儿都不见，素常烟雾腾腾的山头显得眉目分明。同伴们都喜地说，明儿早晨准可以看见日出了。我也是抱着这种想头爬上山去，一路上从山脚往上爬，细看山景，我觉得挂在眼前的不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却像一幅规划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从下面倒展开来。最先露出在画卷的是山根底那座明朝建筑岱宗坊，慢慢的便现出王母池、斗母宫、经石峪。山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叠比一叠奇，层层叠叠，不知还会有多深多奇。万山丛中时而点染着极其工细的人物，王母池旁边吕祖殿里有不少尊名塑，塑着吕洞宾等一些人，姿态神情是那样有生气，你看了不禁会脱口赞叹说活了。画卷继续展开，绿阴森森的摆动露面不太久，便来到对松山，两面奇峰对峙着，满山峰都是奇形怪状的老松，年纪怕不有个千儿八百年，颜色竟那么浓，浓得好像要留下来似的。来到这儿，你不妨全当一次画里的写意人物，坐在路旁的对松亭里，看看山色，听听流水的松涛，也许你会留意乾隆题的岱宗最佳处的句子。且慢，不如继续往上看的为是。一时间，我又觉得自己不仅是在看画卷，却又像是在零零乱乱翻动着一卷历史稿本。在山下岱庙里，我曾经抚摸过秦朝李斯小传的残碑，上得山来又在孔子登临处立过脚，秦始皇峰的五大夫松下喝过茶，还看过汉梅城称道的泰山川流石。

再往上爬，渐渐接近十八盘，山路越来越险，累得人发喘。这时，我既无心思看画，又无心思翻历史，只觉得像在登天。历来人们也确实把爬泰山看作登天，不信你回头看看来路，就有云步桥、一天门、中天门一类上天的云路。现实悬在我头顶上的正是南天门，幸好还有石凳造成的天梯，顺着天梯慢慢爬，爬几步歇一歇，累得腰酸腿软，浑身冒汗。忽然有一阵仙风从空中吹来，扑到脸上，顿时觉得浑身上下清爽异常。原来我已经爬上南天门，走上天阶。黄昏早已落到天阶上，处处飘散着不知名的花草香味儿。风一吹，朵朵白云从我身边漂浮过去，眼前的景物渐渐都躲到夜色里去。我们在青帝宫寻到个宿处，早早睡下，但愿明天早晨能看到日出。可是急人的很，山头上忽然漫起好大的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缝来，落到枕头边上。我还听见零零星星的几滴雨声，我有点焦虑。一位同伴说，不要紧，山上的气候一时晴一时阴，变化大得很，说不定明儿早晨是个好天，你等着看日出吧。等到明儿早晨，山头上的云雾果然清澈，只是天空阴沉沉的，谁知道会不会忽然间晴朗起来呢？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冒着早凉一直爬到玉皇顶，这儿便是泰山的极顶。一位虚然飘飘的老道人陪我们立在泰山极顶上，指点着远近风景给我们看，最后带着惋惜的口气说，可惜天气不佳，恐怕你们看不见日出了。我的心却变得异常晴朗，一点也没有惋惜的情绪。我沉思地望着极远极远的地方，我望见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瞧那莽莽苍苍的齐鲁大原野，多有气魄。过去农民各自摆弄着一块地，弄得祖国的原野像是老和尚的百纳衣，零零碎碎的，不知有多少小方块堆积在一起。眼前呢，好一片大田野，全连到一起，就像公社农民连得一样密切。麦子刚刚熟，南风吹动处麦流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再瞧那渺渺茫茫的天边，扬起一带烟尘，那不是什么奇烟九点，同伴告诉我说，那也许是炼铁厂。铁厂也好，钢厂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厂也好，反正那里有千千万万只精巧坚强的手，正配合着全国人民一致的节奏，用钢铁铸造着祖国的江山。你再瞧，那在天边隐约闪亮的，不就是黄河？那在山脚缠绕不断的，自然是汶河。那拱卫在泰山膝盖下的无数小馒头，却是徂徕山等许多著名的山岭。那黄河和汶河又恰似两条飘舞的彩绸，正有两只看不见的大手在耍着。那连绵不断的大小山岭，却又像许多条龙灯一起滚舞，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呀。如果说泰山是一大幅徐徐展开的青绿山水画，那么现在我才算是翻到我们民族真正宏伟的创业史。

0: 正在静观默想。那个老道人客气地陪着不是，说是别的道士都下山割麦子去了，剩他自己也顾不上烧水给我们喝。我问他给谁割麦子，老道人说：“公社呀，你别看山上东一户西一户，也都组织到公社里去了。”我记起自己对朝阳洞那家茶店的想法，不觉有些内愧。有的同伴认为没能看见日出，始终有点美中不足。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其实，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小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耀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呀，愿您永远如日之升。
1: 百年回声，
2: 这是一篇描写泰山极顶的风景散文。杨朔将写景状物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抚今追昔，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纵深历史与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作者以泰山沿途的景观为线索，将看到的景观通过旅游的线索贯穿起来，使读者产生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仿佛身临其境地饱览泰山的美景。不仅抒发了他对祖国壮美河山的无限热爱，对泰山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敬仰，还热情地讴歌了祖国的建设者们无私的奉献精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通知明确，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商品住房交付风险。

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规范预售条件方面，通知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体条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通知提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预售资金监管职责，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具体监管工作。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与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约定购房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的相关权利责任。在优化存量项目预售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该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应合理确定监管额度，优化预售资金使用，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交付纠纷，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方面，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有关要求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等事项，将现房销售方案和具备交付条件的有关证明报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现房销售方案进行销售，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的情形，确保土地房屋权属清晰。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购房定金合同应约定定金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时间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履行定金监管职责，住房资金监管机构承担定金监管工作，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定金监管账户，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返还定金，承担违约责任。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购房定金合同的示范文本。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涉及水利的四部地方性法规完成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水利厅对标生态环境法典，积极配合省人大、省司法厅对现行涉水地方性法规规章实施全面法制体检，完成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安徽省辟市行灌区管理条例四部地方性法规15个条款的修改完善，推动涉水法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对接、无缝衔接。本次清理井

0: 后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框架，全面排查我省现行涉水法规规章中存在的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问题。安徽省水利厅立足实际，将现行有效涉水法规规章全部纳入清理范围，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保护治理、水土保持监管、灌区工程管护等重点领域，对所有涉及内容逐条对照核查，精准梳理，形成修改清单，积极配合安徽省人大、省司法厅开展意见征集、专家论证、会商研判等工作，确保条款修改贴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此次修改后，我省水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适配、务实管用。一是地下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全面对照衔接生态环境法典地下水保护制度，优化地下水超采区划定规则，调整地下水违法取水行为法律责任条款，统一全省地下水管控标准。二是水土保持监管治理更加精准规范，将重大产业和工程布局实施方案纳入水土流失管控范畴，完善陡坡地开垦种植生态修复举措，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耕地安全，推动水土保持治理提质增效。三是湖泊生态管护体系更加健全，细化湖泊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项目清单，明确湖泊类自然保护区内科研调查等活动管理要求，进一步构筑全省湖泊水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灌区调度管护更加绿色高效，规范水污染防治禁止性条款表述，更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法定依据，调整灌区供水调度原则，细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处罚规定，筑牢大型灌区供水安全法治防线。下一步，安徽省水利厅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新起点，锚定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全域节水控水、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目标，持续深化水利法治体系建设，以法治刚性约束规范各类涉水行为，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法治化水平，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的听众汪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2025年的7月，他在安庆市灵湖南路的奥莱斯游泳健身馆花费1800元为孩子办理了游泳课程。时隔一年，他准备带孩子前往上课时，却发现场馆易主了，而孩子的游泳课程也始终无法安排。那这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何鹏的报道。
2: 据汪先生介绍，2025年7月报名后，孩子仅参与了一节体验课，因体验课上孩子不慎呛水，便暂停了后续课程学习。汪先生于是计划2026年暑期再带孩子前来参训。反映人汪先生：
3: 去年的时候，应该是5岁来学游泳，第一次上体验课的时候就呛了水，后来就不敢来了，就打算2026年今年再来学。结果这个教练不在了，这个游泳馆也换人了，然后就推荐了这个燕宝市啊，一个姓彭的经理。
2: 本以为可以正常续课学习，可汪先生从今年7月8号开始多次联系场馆工作人员协调排课，直至7月底始终没能成功安排上课。反映人汪先生：
3: 他都说安排不上，排满了这样。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啊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者变更什么的，但是以前交过钱的我们这些学员小孩子，你不可能说置之不理。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退费。
2: 为核实情况，记者来到汪先生所说的游泳馆探访，现场看到场馆仍悬挂着奥莱斯游泳健身的招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安庆燕宝市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4月正式接手该游泳馆。
4: 我们燕宝市是投资开这个公司的，我们贷他公司的70%的股份，就是30%还是以前那个老板，而且以前那个老板目前也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对于消费者此前办理的课程是否有效，能否正常上课，该工作人员表示，场馆接手时，原经营方移交了一份会员名单，公司仅认可名单内的会员权益。经核查，汪先生的相关信息不在交接名单中。
4: 之前他买课的时候，就是买小孩子游泳班私教课的时候有一份合同，购买日期是在我们接手之前的事情。他现在要上课，我的理解，因为上课的话，我当时也跟他讲，我说我现在帮你安排一下。
2: 针对汪先生退费的诉求，场馆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满足。
4: 我们四月份在接手这家公司，我可以承认你的会场有效期，包括你游泳培训班的有效期，或者说你就游泳私教班的上课，我可以帮你安排。但是你要退款费呢，我公司没收到你这笔钱，而且以前这个公司也没有把你的钱给到我。然后我建议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起诉吧。
2: 为帮助汪先生解决纠纷，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安庆市盈江区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方迪。
5: 我局工作人员分别联系了2024游泳馆负责人及诉求人呢，核实相关情况。经协调，8月25日下午，双方呢在2024游泳健身馆面对面呢协商了此事。目前呢，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3: 他给我写了一个东西，说明年安排。
6: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还是
3: 我同意了。
2: 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解决方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从利兴县王仁乘坐大巴车到苏州上班，临近中午大巴车停靠在安徽曹庄服务区吃饭，属于滁州管辖区。服务区有个益肾茶铺，老板说都是卖10多块钱，你们给10块钱，我也买了一把。粉碎后才知道是10块钱一克，共花了2980元，感觉上当了。拨打了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他们也没有说怎么处理。回到单位上班之后，我的江苏的同事告诉我，在服务站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投诉到江苏的市场监管部门，就给解决退钱。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反映的茶铺因为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已于前期对其立案查处并依法取缔。投诉人购物款2980元已由该茶铺经营者退还给投诉人。随后工作人员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投诉人对于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近期滁州的陈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村里把我的低保年限从17年改为15年，申请危房改造，因为年限被改，就享受不到脱贫的优惠政策了。接到了陈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陈先生2014年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肢体二级残疾。 陈先生有3间90年代的红砖平房，因长期不居住，房屋内外杂草丛生。陈先生户于2019年曾经申请危房改造，因肢体行动不便、资金等问题，委托其姐夫申先生代为履行手续。但是申先生不知什么原因放弃申报，至今也没有再次申报。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程序主要为按照安徽省住建厅当年度下达到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指标户数，组织各乡镇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县审批的程序组织摸排申报，并将摸排对象的信息发县自规局、公安局等7个相关单位进行信息比对，房产、车辆等信息比对结果经公示后确定改造对象户名单，督促各乡镇开工建设，做好农村档案资料收集、上传、审核等工作。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之后，逐户组织竣工验收，并及时通过验收的农户补助资金发放至农户的一卡通。定远县执行的农村危房改造的补助标准，根据安徽省住建厅下发的农村危房改造通知文件组织实施。文件中明确，农村危房改造主要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重建房屋的补助农户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补助农户不低于0.6万元。同时，定远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每年均在政府网站进行宣传公示等。查询的方法为定远县人民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定远县住建局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农村危房改造专栏。对于申报流程、保障对象、审核流程、补助标准等均有说明，没有陈先生所说的低保年限限制的问题。如果陈先生需要进行申报，可以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程序向户籍地所在村委会提交申报材料，按流程进行办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的快递在收到之后发生破损了，该怎么处理呢？想一下告诉一下您，您可以直接先和快递企业来协商和解。咱们与快递企业发生争议之后啊，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之上，通过直接对话分清责任，达成和解协议，使纠纷得以解决，那么是一种快速便捷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如果这个和快递企业协商无果呢，您可以通过12305邮政业消费者投诉中心来进行调解。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加上区号就行了，区号加上12305，或者登录网站，就是等方式向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进行申诉。如果发现寄递企业有违反邮政行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邮政管理部门举报，邮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依法及时予以处理的。所以您先和快递企业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直接打12305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问，想要咨询一下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是什么？家里有一个亲戚的孩子，这个父亲已经去世，然后母亲呢现在也已经改嫁找不着了，想问一下这个是否能够申请孤儿的 这个补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应该是可以的。孤儿呢，在这个民政部门认定是这样的，是指失去父母或者查找不到生父母且未被依法收养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包括机构集中养育、含家庭寄养、社会散居孤儿、含亲属抚养、独立生活等等，年满18周岁但仍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或正在服义务兵役的孤儿呢，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事实无人的抚养儿童，也就是指父母因重大困难无法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儿童，包括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或失联，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人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患有精神性疾病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中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18周岁的感染艾滋病毒的未成年人。而重残呢，可能说到这儿就有听众朋友会问了，那么重残一般指的是二级以上重度残疾人或4级以上含4级精神智力残疾。失踪呢，指的是失踪2年以上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失联是指失去联系、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6个月以上。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期限在6个月以上。死亡呢，则是指自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您可以对照一下，按照您的这个介绍呢，您家里亲戚的这个孩子应该是符合孤儿的申请条件，可以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

0: 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

0: 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1: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

0: 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1: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2: 说说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0: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3: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通明。

0: 一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6: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禁制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禁制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浸制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

0: 回复。
1: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郡了购置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座，持续建筑物121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中央、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托管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成残疾人服务验视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3: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 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

0: 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人到了中年，步入老年之后啊，每年一次呢，我们单位体检或者是社区免费体检这个项目啊，是很多家庭雷打不动的一个安排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最近的三四年时间里啊，几乎所有的检查套餐里呢，都多了一项甲状腺彩超。那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啊，夜里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心里也会七上八下，总觉得这个如果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早晚会癌变。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的这期主题叫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今天呢，咱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徐于星。那徐医生呢，将会从日常居家怎么预防甲状腺病变，还有体检报告单分级该怎么能够看懂，结节良性恶性怎么区分，到确诊甲状腺癌之后如何保守观察还是做手术，术后长期吃药、复查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全部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讲解。也欢迎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甲状腺结节，心里这会儿正纠结着，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

0: 方式来提出，我们都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一一请徐医生呢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对话嘉宾徐医生的情况。
1: 徐于新，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肿瘤微创委员会青年委员，发表 SCI 论文三篇，中文核心五篇，主持及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曾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学习甲状腺开放和腔镜手术，熟练开展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各类肿瘤根治、改良领事切口侧颈淋巴结清扫、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手术治疗的，尤其擅长包括经胸、经腋和锁骨下入颅腔镜甲状腺美容手术。
0: 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大夫徐于新。我在日常门诊里面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患者，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的那种恐慌的心情啊。很多患者来到诊室，那么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彩超单，眉头紧锁，心里装着一堆的顾虑，那么结节分级复查从三类涨到了四类，是不是马上就要恶变了？那么如果穿刺取细胞会不会刺激肿瘤让肿瘤扩散？还有几毫米的微小甲状腺癌会不会悄悄地转移到脖子的淋巴结？那么大家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焦虑，核心问题呢，就是平时获取的健康信息的一个不对称，规范科普、权威的科普比较少，很多错误说法都是先入为主，误导了大家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一小时的节目呢，我将从甲状腺的预防、筛查、结节的判断和治疗这四个方面，那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进行一次性的讲透。
0: 非常感谢徐医生哈。那咱们就首先从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在小区体检啊还是单位体检当中，甲状腺这个癌检出率呢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身边同龄人接连查出了这个病，而且好像这种病当中女性得病的要明显要高于男性哈。所以想问问徐医生，为什么现在甲状腺就好像是遍地都是的感觉呢？而且这个女性患病的风险更高，它的核心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每一位女性患者门诊进门会问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主要分两层跟大家讲明白，大家听完之后就不用过度的恐慌了。其实身边查出结节、甲状腺癌的人啊变多啊，并不是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本身的突然的大规模的爆发，核心原因其实是呢，第一个方面是呢，体检的普及，我们讲彩超设备精度大幅的提升。那么十年前体检很少会做这个甲状腺彩超，很多微小的病灶根本不会被发现的。那么现在体检，那么全部标配甲状腺高频彩超探头，它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哪怕只有一到两毫米的微小结节、惰性的微小乳头状癌都能够清晰的捕捉到。很多被查出来的微小癌其实生长是极其缓慢的，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不会转移，对人的寿命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仪器太灵敏了把它找了出来。其实这反而增加了普通人的心理负担，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叫女性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其实这个大约是男性的一个三倍。那么核心呢，其实和女性的自身的雌激素的分泌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讲甲状腺细胞表面它自带一个叫雌激素受体，那么在女性一生中要经历包括青春发育期、那个每月的生理期、怀孕哺乳期和更年期四次这个大范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它会持续刺激甲状腺的腺体，那么提升这个结节和甲状腺病变的这个发生率。
0: 这样一分析呢，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应该把心放下来了哈。就是说有些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病变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仪器太精确了，都给它查出来了，有的时候呢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心理负担。还有刚才说了为什么女性会多发，除了刚才徐医生说的这些雌激素，我觉得 日常生活当中女性的思虑可能比男性要多一些哈，这个思想包袱一重啊，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的分泌，所以呢也劝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心放宽，对吧？
2: 对， 对。
0: 嗯，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听完以后啊，应该也是踏实不少，可能这个甲状腺原来不是这个突然变的，只是我们检查更精确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日常该怎么预防吧，因为生活里有哪些事儿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带孙子孙女去医院拍牙片啊，做头部 CT 啊，大夫就会给孩子这个脖子上围铅衣，对吧？很多长辈就不理解，小小的牙齿拍片怎么还需要保护甲状腺呢？那指南里也是专门把这个儿童颈部电离辐射列为了一级高危的因素，那么也想请徐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区分一下哪一些辐射会伤害我们的甲状腺，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刚才说的注意避开哪些方面，首先就是电器的辐射会不会有导致甲状腺发生的一个风险呢？
2: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日常预防，我们生活里面如何避开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诱因啊？其实甲状腺癌致病的高危诱因有很多，那么电离辐射那个低点呢，高点的饮食还有心情啊等等都会是它的诱因。那么在于这个电离辐射这一块，其实是很多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么我先想给大家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辐射，一个叫电离辐射，还有一个是非电离辐射。那么其实两者差了一个字，但是对甲状腺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我们讲电离辐射，它是一种能量很高，接触人体细胞会击碎细胞内部 DNA 链条的，造成基因损伤的。那么长期的大剂量的暴露是医学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甲状腺癌的一个头号的一个高危诱因，而非电离辐射它的能量很微弱，不会破坏基因，也不存在诱发恶变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儿童啊青少年他的甲状腺腺体还在发育，细胞呢是格外的敏感，如果在童年时期头部接受这个电离辐射，等到他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啊，甲状腺的发病率会成倍的成长。当然我们在临床中也会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讲叫治疗性的颈部照射，那么有一些儿童比如说他得了那个淋巴瘤，他需要针对性的颈部的一些放射治疗，那么他就是属于明确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里孩子成长之后啊，他必须每年都要做这个甲状腺专项彩超，那么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普通的一个体检顺带检查。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在医院里面的常规的医疗拍片，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牙科的 X 光，包括一些胸部的头颅的 CT， 这些单次的辐射剂量是很低的，它是远远达不到损伤甲状腺癌诱发这个癌症的这个标准的。那么实际情况它的检查带来的这个诊断的一个对疾病诊断的这个收益啊，是远远大于这个辐射风险的。大家真正需要规避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意义的多次的反复的拍片，比如频繁的复查 CT， 一年多次的口腔的 X 线检查，我如果能合并检查尽量一次性完成。还有就是带孩子做这种辐射类检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主动向医护人员索要一些甲状腺防护纤维箔等等，能够遮挡住颈部，这样就可以大幅的一个降低腺体接受这个辐射剂量。那么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电器，那么实际上大部分都属于安全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大家完全不用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做 B 超，红外线的理疗仪、微波炉、智能手机、电脑、WiFi、磁共振，这些都不属于电离辐射，它是不会损伤甲状腺的，也不会造成基因的突变，所以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正常使用即可。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电离辐射，就要去避免去接触到。那非电离辐射刚才说到了我们日常的什么微波炉啊，或者是一些智能手机啊，包括红外线理疗仪等等哈，就是不会有影响，所以大家也不必造成恐慌哈。那刚才其实徐医生也说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甲状腺以后啊就会纠结这个碘盐，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 不能吃加碘的盐，像海带啊、紫菜啊是最好不要碰的，容易长结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吃碘盐呢会得大脖子病。那咱们到底普通人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朋友们，还有一种是叫桥本甲状腺，对吧？甲状腺炎。那这些朋友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我们选盐的话，到底该怎么去吃它呢？到底是碘盐好，还是不能吃碘盐？还有特别是海鲜啊，还有一些这个海菜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控量呢？
1: 我们讲碘呢，是甲状腺合成激素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咱们中国呀，国内绝大多数的内陆地区，它的土壤啊、河水和地下水是天然缺碘的。那么粮食和蔬菜里面、水果里面的含量呢，含碘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人体储存的碘啊，仅仅能够维持到2到3个月的正常代谢。一旦长期完全不摄入碘，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碘缺乏，甲状腺会代偿性的增生肿大，这个反而会提升结节和病变的风险。所以国家从1995年就在全国统一推行食盐加碘的政策。那么咱们合肥属于内陆的区域，天然环境是缺碘的，所以普通中老年居民啊，推荐长期正常食用合规的这个加碘盐。那么碘和甲状腺疾病呢，发病概率它的关系呢，实际上呈现一出 U 型的曲线。那么怎么简单理解，就是碘如果严重缺乏，那么碘长期过量，那么这两头都会增加甲状腺疾病的这个风险。那么缺碘的时候呢，它会刺激甲状腺持续的增生，那么增加部分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发病概率。那么长期大量摄入高碘食物呢，它会加重自身的这个免疫反应，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我具体分三类人群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饮食标准，方便中老年朋友这个对照这个执行。
0: 哪三类我们也要听一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对照一下哈。
1: 好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没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个居民。那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食盐啊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正常食用加碘盐。那么这个正好可以满足成年人每日120微克的个碘需求，也是最稳妥、最符合国人饮食结构的这个补碘方式。那么海鱼、海虾可以每周吃1到2次，不用完全的忌口。但是像紫菜、海带这些高碘的海菜，每月少量吃1次就可，不用天天炖汤食用。那么第二类，如果人群中就是确诊了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些中老年患者，那么他们是需要适度控碘的。那么如果他们长期大量碘输入呢，会刺激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升高，加重腺体的这个慢性损伤，所以应该遵医嘱更换无碘这个盐。那么高碘的海产品应该尽量少吃。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讲沿海长期大量吃海产品的一些居民，他们在日常的食物中有大量的海鲜、紫菜、海带，他们摄入的频率很高，所以他体内的碘储备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那么可以交替食用无碘盐和加碘盐，减少这种高碘海产品的食用频率，避免碘过量。那么这里要重点纠正一个，就是在中老年饮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能跟风的完全停掉这个加碘盐，盲目长期的无碘饮食很容易造成体内这个碘缺乏的，那么甲状腺就会代偿增生，反而会催生新的结节。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长期的自行的吃这个无碘盐。
0: 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哈，不能够一查出自己甲状腺方面有一些结节啊，或者一些疾病啊，就完全把这个碘盐给戒掉了。这个适当的、适量的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完全拒绝它哈。那也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家里的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查出了有甲状腺癌，于是呢就每天忧心忡忡的，担心自己或者是自家的晚辈会遗传得病。那许医生，之前您也提到过有遗传的风险哈，那么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来解释解释甲状腺癌它到底有没有遗传性，哪些家族情况是属于高危需要专门做基因检测的呢？
1: 那么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95%的甲状腺癌都属于散发性的疾病，也就是它是由后天的自身因素诱发的，不存在这个遗传的倾向。那我们讲发病率最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绝大多数都不会代代遗传。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家里的一个亲属查出乳头状癌，其余的家属其余的家人那个患病率啊，只是略微会上浮一点点，完全不等于自己或者子女一定会得病，所以不用整日担惊受怕。每年常规体检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监测一下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剩下的5%的甲状腺癌是会存在明确的一个遗传致病基因的。所以当出现下面三类家族情况，那么 他应该就属于高危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家庭，那就特别需要重视。那么这类家庭啊，他的家属就需要到门诊去完成一个叫 RET 基因的一个检测。哪三种呢？第一种就是家族里面啊有多名的直系亲属先后确诊了甲状腺癌。第二个呢，就是亲属啊有十几岁、二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查出了甲状腺癌。第三个是家族的甲状腺癌患者除了得甲状腺癌，同时患上了肾上腺肿瘤或者甲状旁腺腺瘤，那么这类情况我们会高度怀疑患者是不是存在这个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病这种诊断。
0: 这种情况也是属于极少数的哈。
1: 对对，
0: 应该说大部分的甲状腺癌都是属于散发性疾病，所以呢跟这个遗传性不太相关，大家可以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哈。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查这个体检都会查出来，或多或少或是或大或小，可能医生没有达到一定的指标就会说您去观察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养生风也是非常盛行的，小区里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就会网购啊，各类的像网上也有，小区的这些诊所里也会有，像散结茶啊，还有散结鸦片啊，还有牡蛎提取物保健品，因为这些商家就宣传坚持服用能够消除甲状腺结节，就不用去进行穿刺啊，不用去手术。那想问问徐医生，这一类产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那其实这是门诊最高发的一个采客问题。那么大量的中老年人患者呢，会轻信网上的一些散结的保健品，这个是反而是拖延了一个正规治疗，等到结节这个分级升高，出现淋巴结转移再来就诊，那么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么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这个中医药的规范治疗和市场上的这个保健类产品，那么这两者其实在监管作用和适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讲正规的中医药诊疗，它属于一个医疗行为，那我们无论是中成药还是院内的汤剂或者中药的外敷，它都归药品管理法监管的，所以必须是通过中药师的面诊，结合每一个人的舌脉体质辨证开具的。核心定位呢是调理内在的失衡，那缓解颈部的闷胀、乏力、失眠等不适，它可以控制结节的发展，降低术后的复发率，但是也无法保证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结节。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讲中医药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调理优势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我们讲什么是桥本呢？桥本实际上是自身免疫持续攻击这个甲状腺导致的一些抗体的长期升高，那么它的后期啊，甲状腺破坏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甲结。那么中医认为这类患者呢是本虚标实，脾肾气虚阳虚的根本，那么气滞痰凝，停聚在颈部形成结节。他们的治疗思路是健脾补肾、疏肝消瘀为主，它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消灭抗体这个数值，它主要是调节全身的免疫功能，减缓甲状腺腺体的持续破坏，推迟这个甲减出现的时间。那么有一些已经确诊甲结、长期口服优甲乐的患者，那么配合中药的调理，能够明显改善那个浑身的一个水肿、疲劳、怕冷等等不适。那我们讲线上线下卖的这些散结茶这些东西呢，它是不受药品标准管控的，也不需要医生开具。所以它是对甲状腺治疗来说，它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0: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听信网上的这些商家的宣传哈，还是像刚才徐医生说的，我们要找医生给我们诊断，要通过我们的脉象，通过我们的舌苔去详细的辨证施治，而不能拿一个方子来包治百病哈。那刚才呢我们讲的是日常预防哈，其实生活里避开甲状腺这个高危诱因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刚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大核心板块，就是体检筛查的相关知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单位还有社区体检都会这个强制增加了甲状腺彩超的项目，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听完体检机构的宣传，每年单独自费还要加做一个甲状腺专项的防癌筛查，甚至是半年复查一次彩超。那徐医生之前也提到了普通人群是不用全民的每年筛查，那这里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明确的划分一下，哪些人必须每年做这个专项筛查，那普通人多久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1: 其实这是当前甲状腺科普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吧，也是之一。那么其实很多的体检机构啊，它是为了套餐收益，宣传所有人都要单独筛查甲状腺癌。其实这和2026年国家肿瘤防筛指南是完全相悖的。那么指南明确提出，不推荐没有任何高危因素的普通的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年专门去做甲状腺这个彩超的一个防癌筛查。那么讲之前提到过，高分辨率的彩超灵敏度是很高的，能够捕捉大量的一个几毫米一个惰性癌。那其实这类癌是终身不进展不转移，不会威胁寿命的。那么过度筛查，那么只会带来这个持续的一个心理的焦虑。那部分人群因此接受了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而且手术之后伴随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声音嘶哑、手足麻木、终生服药等后遗症，反而降低了生活质量。并且我们数据统计，大规模的这个全民筛查啊，并没有降低整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死亡率，得不偿失。
0: 那么这是我们普通人哈，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即将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给听众朋友进行详细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对甲状腺结节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将现场呢请徐医生给予解答。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徐余兴。徐医生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咱们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徐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日常预防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几类人群，普通人是不需要定期去筛查的，那还有高危的人群是建议大家需要定期去筛查。那哪些属于高危的人群，我们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
4: 那好，下面呢，我提出就是四类高危人群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每年定期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筛查的。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他的头颈部接受过放疗，存在这个电离辐射暴露史的。第二类呢，就是一级直系亲属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尤其是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髓样癌的这么一个人类人群。第三类呢，就是 RUT 基因致癌病基因，它是一个突变携带者的这个人群。那么它这种人群的遗传性内分泌腺瘤它是一个高危情况。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讲既往已经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完成这个手术治疗需要终身定期复查的这些患者。
3: 给大家说了一下，对照一下哈，如果您不属于这类的，那就不需要去定期筛查，每年正常体检就可以了。那还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拿到这个彩超报告啊，完全是看不太懂，因为都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哈。但是朋友们一看到，哎呀，我是四类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心里就越看越慌了。所以呢，想请徐医生呢，用我们简单的、直白的一些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分级判断标准，告诉大家每一类的结节风险高低分别该怎么处理。
4: 那我们讲，我们国内的医院彩超啊，它是统一使用 CTRUT 分级的，也就是中国的甲状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那么主要依靠五项

0: 彩烧的这个影像学特征来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级。那么哪五项呢？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项呢，就是结节的回声，我们讲分为高等低极低回声。那么其中低和极低呢，是恶性高度可疑的一个真相。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边界和形态。那我们讲边界清晰，形态规整，偏向于良性。那么边界模糊或者外形不规则，它是提示风险升高的。第三项就是钙化的表现，那么没有钙化的或者是粗大钙化的，那基本是安全的。那么一些沙粒样的微小钙化，它是高度怀疑是恶性的。第四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纵横比，我们讲拿结节的前后的这个厚度除以这个左右的这个宽度，如果这个数值是大于一的，那么意味着这个结节是立着生长的，那么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大幅上升。第五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包膜，这个结节与甲状腺包膜和腺体这个侵犯情况，如果包膜很完整的，那么偏向于良性；如果是包膜破损有向外侵犯的，或者是向甲状腺周边组织侵犯的，那么这些属于是高危真相。那我们在叫甲状腺彩超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的观察颈部的一些淋巴结的形态，那么辅助判断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经过这五项特征，我们把这个结节会分为超二分级，分为一到六类。那么一类的情况呢，它是属于这种完全正常的这个甲状腺，它是没有任何结节的。那么二类呢，它是存在结节，但是100%是良性的。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甲状腺囊肿啊，或者是海绵状的胶质结节，那么没有任何的恶性的一个真相。那这类结节1到3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不用焦虑。那么除了分级三类呢，大概率也是良性结节，它的恶性风险是低于2%的。那么建议呢，6到12个月复查一次彩超。那么这些结节绝大多数呢，它可以终身稳定不变。那当升级的分级四类的话，那我们就会细分为4A、4B 和4C 三个亚级，它的风险呢是逐层上涨的。那么从4A的5%会上升到4C的85%，这类情况医生大多会建议进行一个穿刺活检，明确这个良恶性。那么超分级五类的话，那基本上五个特征它的高危都集齐了，或者是它已经伴随颈部的淋巴结可疑转移的，那么这种恶性风险是非常高的，通常高于90%。那么遇到这种结节，要尽快的就诊甲状腺外科的大夫，那么完善穿刺评估，那么手术方案。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在我们体检报告当中最让大家纠结的就是这个第四类的报告了哈，就是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做穿刺啊，又害怕穿刺会扎到这个肿瘤啊，刺激癌细胞顺着这个针道扩散啊，同时也担心穿刺过程当中的疼痛难忍啊等等。那是不是也请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适合穿刺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打消我们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这些顾虑哈，到底我们属于四类的结节要不要去进行穿刺呢？
0: 我们讲在甲状腺诊疗这一块，细针穿刺和细胞学病理检查是术前判断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唯一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彩超分级来就给这个下定论，但是临床穿刺的它是一个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指针的。我们讲当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直径大于1公分，超的分级四类以上，它是建议进行这个穿刺活检的。当结节小于1公分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甲状腺癌的这个家族史，同年颈部的这个辐射史，或者是颈部有可疑的淋巴结，同样也需要穿刺评估。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主动随访。
1: 就是刚才说到了两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第一个甲状腺穿刺那个针特别长，老年朋友一看到就很害怕，第二个就是穿刺会不会导致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本身是好好的去刺激了它，它就会有一些癌细胞的病变呢？
0: 对，关于穿刺的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呢嘛，第一个关于这个疼痛感，其实我们讲甲状腺的穿刺的针头啊是非常细的，而且穿刺之前我们会进行这个注射局麻药，所以整个穿刺过程的痛感和这个日常肌肉注射是差不多的，仅仅会有一点点酸胀。那么对于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那我们全球数十年海量的一个临床数据证实啊，甲状腺这个细针穿刺并不会造

0: 造成肿瘤沿着正道转移，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它带来的益处包括区分良恶性结节，那个避免良性结节不做穿刺，直接做手术，做这个白白的开刀，那么它的那个益处是更高的。
1: 嗯，所以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建议您穿刺，您还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去接受医生的建议哈，这样的话更放心，能够看得更准确一些。那还想问一下徐医生，很多人体检做这个甲状腺彩超，报告上呢顺带还会写了这个颈部淋巴结肿大这几个字样，有些朋友看到瞬间就慌了，直接就联想到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癌转移了。嗯，就想请教一下，像我们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癌，包括这个颈部淋巴结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的一个生理常识啊，在咱们甲状腺的周围呢，它的淋巴管网是特别特别的密集的。那么淋巴呢，其实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小路。那么，甲状腺癌的癌细胞一旦它有侵袭能力啊，它就很容易顺着淋巴管道跑出去。那么淋巴结就是路上的检查站。那么甲状腺癌如果出现转移，它的转移路线就会顺着的淋巴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那么最先呢，它会转移到脖子正中间，就是我们讲气管两边的中央区淋巴结，我们的医学上叫做六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它的病情就会继续发展，它会扩散到脖子两侧的颈侧区的淋巴结。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做超声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同时，那么超声大夫一定会同步进行这个颈部淋巴结的一个扫查，那这一步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它是判断肿瘤有没有转移以及制定手术方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
1: 嗯，那是不是只要写了淋巴结肿大，就代表这个癌细胞转移了呢？很多人体检单都有这句话，所以看的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哈。
0: 那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人体的那个颈部的淋巴结其实特别特别丰富的。那么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呢，其实并不直接等于是癌的转移。那么平时的一些感冒啊、咽炎、扁桃体炎、鼻炎等等等等，都会引起这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我们医学上讲，淋巴结的肿大分为三类，包括反应性的增生、炎性和肿瘤性。咱们最主要的是要分清普通的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和这个癌转移引起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其实两者在超声下的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么普通炎症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它的淋巴结的形态仍然是正常的形态，是一个长条的一个椭圆形。那么在淋巴结的中间能够看到清晰透亮的一个淋巴门，它的血流也是均匀的，它的淋巴结的边界很光滑。那么这种淋巴结的肿大大多是感冒咽炎刺激引起来的，和癌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超声描述淋巴结有以下几种特征，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这种转移的可能了。第一个，我们淋巴结的形态由椭圆形变成了圆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结的外层，我们叫它的皮质明显的增厚。第三个就是淋巴结的淋巴门消失了，那么淋巴结里出现了微小的钙化，甚至是囊性变。那么淋巴结的整个血流是杂乱的。那么同时出现这类描述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淋巴结是癌转移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穿刺，来明确这个淋巴结的病理特征。
1: 嗯。那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查出甲状腺结节，淋巴结是必查项。单纯淋巴结肿大呢，就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报告里出现了像椭圆形啊，还有淋巴门消失啊、微小钙化这一类的描述，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0: 对对对。
1: 嗯，是这样的，是吧？
0: 嗯
1: 嗯。那还想问一下哈，就很多的中老年还有家中子女查出了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尺寸不足1厘米，一听癌字呢就要立刻这个要求要手术哈，害怕拖延期间转移。那这种微小癌可不可以保守观察呢？那如何区分就是清楚哪些微小癌是适合观察，哪些是必须立刻做手术的呢？
0: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诊疗理念中啊，一旦确诊甲状腺癌一律要手术切除。但是2026年最新的国家肿瘤指南，那么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思路的更新呢， 那么一些低危的甲状腺微小乳状癌是可以积极采取这个监测方案，不用立刻手术的。但是这个机械的监测方案不手术也不是这样放任不管，我们要全程密切的彩超随访。那么如果出现进展，那么再转为积极的手术，手术治疗。那么这里强调的一点啊，积极监测只适用于微小乳状癌，那么甲状腺癌其他类型包括髓样癌、滤泡癌等等未分化癌，这些都是不适应于做这个积极主动监测的。那么积极主动监测的患者，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有很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要全部满足才能够积极监测。哪些条件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你首先穿刺明确是一个乳头状癌，而且排除了乳头状癌里面的一些高侵袭性的一些亚型，像高细胞型的柱状薛丁、弥漫硬化，这些都不适合做主动监测的。第二个呢，肿瘤的直径要小于1公分，它是一个微小癌，而且这个病灶的位置它要在腺体的内部，那不贴近气管、后半神经和甲状腺背膜，不存在这个外侵的风险，而且在这个彩超的淋巴结评估中没有可疑的转移淋巴结。那么最后就是患者本身呢心态要平稳，那他能够接受带瘤随访，那么依从性高，能够及时的完成这种复查，那么这些患者是可以选择监测方案的。那么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中，如果有以下的任何一条，我们在临床中都不会积极的主动劝患者去做这个监测。那么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如果这个肿瘤大于1公分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 CT 彩超评估病灶的位置离这个气管、神经或者是甲状腺的后背膜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存在这个腺外侵犯的可能，以及我们彩超发现这个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可能了，或者是病理是高侵袭性的，或者是这个患者啊，他在童年有这个头颈部的辐射暴露史，或者是多灶癌，还有就是患者就是一种极度焦虑的，那么不能接受带瘤生存的，以及短期内有备孕怀孕计划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是不建议他做这个主动监测的。
1: 好的，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达到了手术指征，或者是甲状腺癌，那肯定是朋友们就必须要去做手术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是注重外观哈，觉得甲状腺手术一做，这个脖子上是不是就有一道疤痕呢？就担心会留下这个长长的疤痕。其实刚才在跟徐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现在这个甲状腺手术啊，还可以通过一种叫腔镜做，对吧？就是做到颈部是不留痕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和普及一下这种手术方式呢？
0: 我们讲那个传统的甲状腺手术呢，是直接在颈部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向的这个切口，那么术后会在颈部留一个线性的疤痕。那么腔镜甲状腺手术呢，它其实是通过建立皮下隧道，颈部是没有任何创口的。那我们把这个切口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隐秘部位，那么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完全全乳晕入颅，那么这是一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我们把这个切口藏在了乳晕的边缘，做一个5到10毫米的一个微小的一个穿刺孔，那么顺着胸前皮下建立这个隧道，达到甲状腺操作区域。那个手术的疤痕是隐藏在乳晕皮肤皱褶内的，愈合后肉眼几乎是看不见的，它适合单侧、双侧，都可以做。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啊，隐藏在腋窝或者是锁骨下。那么夏季穿短袖是能够完全遮挡的，但是呢，它更适合于单侧的一个甲状腺的病灶。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隐藏在这个口腔里面，经口腔前庭入颅。那我们在下唇内侧口腔黏膜做这个小切口，建立隧道。那这种手术体表是零疤痕的，对于一些外貌要求非常高，不愿意身体皮肤留下任何疤痕的人群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从上往下的这个手术视野啊，对于甲状腺中央区淋巴结的清扫也非常有优势。那么腔镜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啊，我们皮下隧道以及整个操作空间是通过二氧化碳来建立的。那么同时搭配有这种高清的 4K 的放大的内镜，那么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包括喉返神经、旁腺和淋巴结都是放大5到10倍的，那么器械的操作也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么它的 整个手术的清扫范围、根治效果，其实和传统开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好的，那也是。

0: 海产品上还是要控制控制的，控制一些忌口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碘含量非常高的一些食物，包括
1: 海带
0: 紫
1: 呀、
0: 菜
1: 紫
0: 呀、
1: 菜
0: 虾
1: 呀，
0: 皮、海带、海鲜这些东西。
1: 尽量不要吃哈。
0: 对，
1: 就是碘盐是可以适当的，但
0: 对，
1: 是这
0: 碘盐
1: 个
0: 可以正常饮食。
1: 海鲜产品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这里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小时候呢多次牙科 X 光拍片，算不算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呢？小的时候他经常拍片，算不算高危人群？需不需要频繁的做专项的彩超筛查呢？
0: 我们讲，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我们在医学里面，这种电离辐射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治疗性的头颈部的一些放疗，那是大剂量的一个照光。那么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X 光的牙科的照片呢，它的辐射剂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对人体的影响也比较小。而且现在大家这个医生啊，对于儿童患者的保护也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在做很多在做牙科检查的时候，都会让小朋友把这个纤维箔带上，主要是为了保护甲状腺。儿童时期的几次牙就是 X
1: X
0: 光
1: 片，
0: 牙片，对甲状腺影响还是有限的。
1: 就是不属于这种划分的高危人群，所以
0: 对，
1: 每年正常体检应该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哈。
0: 的，对。
1: 那这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我们大家都心里非常疑惑的，就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因为很多体检报告都查出来的三类啊，或者是更低一些的，就想问问良性的甲状腺结节长期如许过，不去干预它，不去治疗它，最后会不会转变成甲状腺癌呢？
0: 那我们讲，良性的结节，它的恶变率实际上和正常的甲状腺的腺体，是差不太多的，差不太多的，因为它们的致病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其中提到一个，甲状腺滤泡性的肿瘤。那么如果在彩超中考虑是滤泡性的肿瘤，难以区分良恶性的情况下，那我们指南推出还是需要去积极的一个干预处理。那排除滤泡性肿瘤以外，一些比较小的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它的恶变率其实风险并不是很高。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哈，只要定期体检啊，请医生诊断一下，随诊就可以了。好，这里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些问题，再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些这个普及手术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用药吧哈。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手术之后，我们的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对吧？那就想问一问，我们这个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日常服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讲解好吗？
0: 好的。我们讲，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呢，我们会长期吃一种药叫优甲乐或者叫雷迪斯，那它的药物名叫左甲状腺素片。那么，在分化性甲状腺癌，我们术后服用优甲乐，那么主要是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手术切除了一部分甲状腺之后，它这个身体分泌的激素会减少，那我们需要叫补充这个术后的甲状腺激素，那么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甲状腺激素减少引起的这种甲减、乏力、水肿、爬冷。那么第二个就是，抑制 TSH 值，那么抑制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因为这个叫促甲状腺激素 TSH 啊，它会刺激甲状腺细胞或者是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那么服用这个超生理量的药物啊，可以压低这个 TSH 值，那么 TSH 值低了，那么对于一些癌细胞，它的刺激就会减少，那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肿瘤的复发和进展风险。那么它是属于肿瘤的一个治疗手段，所以术后的患者，是不能够自行的擅自的停药和减药的。那么其实对于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是根据术后的病理来进行分层的，那么分为高发的，一是高危险层，那么中危险层和这个低危险层，那么控制的 TSH 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中高危，那么要控制在0.1甚至0.1以下。那我们中高危，那么低危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要把这个 TSH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下限值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些用药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因为甲状腺素片啊，它是非常它的吸收是非常容易被干扰的，所以我们要求吃这个甲状腺素片要晨起空腹进行这个服用，那么在间隔1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饭。 那么早。

0: 当然要避开牛奶、钙片、豆制品、高纤维素这些食物，因为这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会导致药效的不足。那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服用甲状腺素片之后，会有这个心慌、失眠，那么体重快速消瘦，那么这就提示有可能是药物个体可能比较敏感，或者是药物剂量超标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复查甲功，那么调整药物的剂量。
1: 好的，那就是我们在术后这个用药方面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许医生，我今年70岁了， B 超超出了4A级，医生让做穿刺，我一听就害怕，那针扎进去万一扎破了怎么办？癌细胞不就跑出来了吗？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扎直接开刀给拿掉，或者干脆不管它行不行？70岁的一位老听众。
0: 这位阿姨你好啊，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甲状腺癌术前的这个天命分期里面说，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在55岁以下的，只要是 M0 的，无论淋巴结是否转移，转移什么样，我们它的分期都非常非常早，属于一期的。但是过了55岁这个门槛之后，它的分期就会依据病灶的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没有迅速转移，分期就会越来越高。所以，高龄患者的甲状腺癌我们是相对来说是要积极一点的，那么只要你的心肺能力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干预的。那么术前的穿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术前的穿刺可以避免这个开出来之后结节如果是个良性的，那你就这个手术就是白白挨了一刀。那么术前如果诊断明确去做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方案的制定，那么手术时间的缩短都是有帮助的。
1: 好的，刚才也是解答了朋友们的问题。其实关于甲状腺，这个病理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徐医生就不能一一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请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问题给予解答。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再强调一下，别被小结节吓出了大心病。记住两句话：定期复查是定心丸，可千万不要去滥用偏方。也希望我们的每位老友都能够吃得好、睡得香，科学看待体检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这个视频号端可以有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回放。好，听众朋友，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王璐如数家珍一般把最先进的知识讲给了钟诚。哎，钟头，咱们南疆啊，除了沙漠就是山地和戈壁滩。不瞒您说，我把南疆地区近10年来发生的各种暴力恐怖案件的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作案特点、侦破结果、人员抓捕情况等等梳理了一遍，然后呢，我在电脑上列出了一个脉络图表。我分析了一下，我发现啊，大多数战斗都是在沙漠和山地里进行的，但是以往咱们的通讯设备很落后，不够科学。如果利用 GPS 建立起卫星接收发射系统和卫星定位发射系统，比如通过手机发射台，我们呢可以把每个侦察员所在的地理位置经纬度都能提供清楚，便于你在后台指挥啊。当然了，光有 GPS 系统还是不行的，还应该啊加上 GIS 地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啊，可以用计算机来表达地形地貌上的东西，比如山脉，每个点有多高，间隔有多少米，都能够马上为指挥者提供数据和图形，同时还能提供航拍照片，为你在幕后间接指挥提供极大的帮助。听了王璐的话，钟诚眼睛一亮。好，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我们不就神了？是啊，钟头，既然呢，咱们已经有了这个意识，为什么不能着手规划这个系统呢？王璐，你估计得花多少钱呢？
7: 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呀。
6: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课题呀。哎，钟头，我从公安内部网上了解到，几个兄弟省市的公安机关都已经上了 GPS 加 GIS 系统，实战运用效果非常好啊。听了王璐的话，钟诚的右手猛地击在桌面上。新疆作为反恐一线，警用装备应该更先进才对。这样吧，咱们现在肯定不能飞，只能一步步走路。王璐，你先去北京公安部把那些软件的事儿解决了，关于后一个课题呢，我会通盘考虑的。第一次到公安部科技信息中心，王璐是大开眼界。这里汇聚了计算机界的各路精英，研制和开发了几十种用于侦查破案的系统软件。负责给王璐进行讲解和演示的青年正好是王璐的枪械教官的同学，因为这个特殊的关系，他热情地给王璐做了2整天的演示。王璐以前掌握的是单纯的计算机知识，现在他看到的是计算机与公安工作实际结合之后的神奇结晶。一瞬间，潜藏在王璐体内的创造欲被调动起来了。他想，只要自己熟悉了公安业务，说不定很快就能改进最新版的公安业务系统软件。一想到回到南疆后即将着手的工作，王璐有点跃跃欲试了。他在北京只停留了3天，处于工作状态时他是亢奋的，可是一回到公安部招待所，他的情绪又低落了。这都是因为马天木。刚到北京那天， 王璐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想念马铁木。这种想念能令坚强的意志力崩溃掉。王璐是既想见到马铁木，又怕见到他。他怕看见马铁木的眼泪或是柔情，也许那种东西能够令他回头。只要一回头，跟随而来的一定是要求他调到北京的附加条件。王璐看到了这种危险，但还是断然地给马铁木打了电话。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思念。退一万步说，即使两人真的分手了，也还是朋友嘛。既然已经到北京了，看看朋友总不过分吧。但是王璐很快就失望了，因为马铁木失踪了。他先是往马铁木的单位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很肯定地说，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一个叫马铁木的人。哎，这就奇怪了，难道马铁木换了工作单位？王璐给马铁木单位的领导打电话，谎称自己是马铁木的表哥，想问问表妹去了哪里。政治处主任含糊其辞地回答，一年前马铁木确实来报道过，但不知为什么又走了。王璐不甘心，又往马铁木的单位打电话，结果得到的又是另一个说法。对方说马铁木到外企挣大钱去了，有人看到马铁木傍上商界的大款了。后面这种说法令王璐十分的恼火，他在心里责怪马铁木，就算我王璐绝情，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报复我呀。一阵阵酸涩涌上了王璐的心头。马铁木的失踪令王璐深刻体会到一点，经历过的事情永远别想把它忘记，何况是一段真切的情感呢。他检讨自己在处理与马铁木分手的问题上确实心硬，他至今都觉得自己不是东西，当时应该送送马铁木，毕竟两人相爱了几年。王璐也分不清自己与马铁木分手是自私的成分多一些，还是耍大男子主义的成分多。不管哪种原因，都是因为改变选择造成的。放弃马铁木是一种错误吗？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我错了吗？王璐带着满腹的疑问踏上了归途。这天钟成旺家里打了个电话，问妻子李玉梅什么时候做胆囊切除手术。妻子李玉梅幽怨地说，哎，告诉你也没用啊，你能抽出时间来陪我去医院吗？那当然了，这种事儿我肯定在你身边啊。妻子根本不抱希望。哎，但愿吧。哎，什么叫但愿呢？你这同志态度可不太好啊。你说什么呢？我这一辈子算是牺牲到底了，忠诚。我发誓，我一定要影响女儿，让她将来找一个跟她父亲职业和性格完全不同的男人。
7: 哎，你别发狠嘛，女儿的事儿你能做得了主吗？我看呐，咱们俩呀，谁都左右不了她。
8: 哎，忠诚，我做手术时，你不在我身边是正常的，如果你陪在我身边倒是不正常了，但是对女儿啊，你不能像对我一样啊，她可是需要父亲的鼓励的。倒计时算的话，她还有30天就要考高中了。她对我说，
7: 他呀，最大的心愿是考试那两天，父亲能陪着他进考场。我觉得呀，女儿的要求不过分。

0: 真的，我宁愿推迟做手术的时间，也要让女儿顺顺利利的过了这个坎儿。好，我跟你的心情啊是一样的。啊，这样吧，你告诉他，我保证陪他进考场。哈哈，我爱他，我没有理由让他失望啊。忠诚，这可是你说的啊。好，说到做到，你放心吧。妻子李玉梅没有给忠诚打电话的习惯，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忠诚不往家打电话，那就说明他在忙工作。忠诚一般是在有空的时候才往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李玉梅也习惯了，家里的事儿根本指望不上他。但是有一条，李玉梅心里明白，哪怕忠诚一两个月不在家，她也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起疑心。她对忠诚的感情很有把握。忠诚放下电话，他觉得妻子的话里是酸酸的。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自己呀，已经一个月没有在家吃顿安稳饭了。他决定今天呢，早点回家，缓解一下妻子的情绪。忠诚的原则是，男人在外拼杀，后院可不能起火。回到家里，李玉梅已经做好饭在等他了。忠诚一进家门就喊腰酸背疼，李玉梅说：“别喊了，家务活我都干完了，没有什么让你动手的了。”
1: 别，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这一整天呢，都坐在车里，真的是腰酸背疼啊。不过，现在听你一说干了那么多活，我就知道你呀，比我还累。这样吧，晚上睡觉时，我给你捶背啊。
0: 说着，忠诚就想上去跟他亲热，李玉梅假装的推开他。
2: 谁要你捶背呀？洗手吃饭去。饿了吧？
0: 李玉梅本来有许多委屈要跟丈夫诉诉，结果忠诚只用一个殷勤的态度就把她的委屈给赶跑了。李玉梅恨自己没用，她说道：“
2: 哎，我这个人呢，就是傻，就是好哄。我干了那么多男人能干的活儿。”结果让你一句话，就话没了。
1: 来来来来来，吃饭吧啊！你不是常常腰疼吗？啊？哎，对了，咱们家不是有泡的药酒吗？来来来，我帮你倒一杯啊。
0: 忠诚给妻子倒了一杯药酒，硬要她喝下去，然后他自己大口的吃饭。李玉梅看着他憨吃憨喝的样子，开心极了。丈夫不在家时，总埋怨她不干家务活，可丈夫真的回到家，哈哈，又舍不得让她干了。为了哄李玉梅高兴，忠诚往她的饭碗里加了好几次菜。就在妻子张嘴吃菜时，忠诚发现，妻子真的变老了。白头发多了，眼角的鱼尾纹不是一丝丝的，而是一丛丛的，特别细密。忠诚不由得在心底叹道：“啊，这么快就老了。”于是他又郑重地许诺，等这次搬了家，一定要给妻子亲自布置一个画室。想当画家，想拥有一个画室，那是李玉梅婚前的梦想。结婚快20年了，却一直没有实现。这并不是说忠诚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他诚心不想给妻子营造这个小资氛围。老实说，李玉梅年轻时还是挺漂亮的。忠诚总担心他参加什么美术沙龙时被个别不怀好意的画家给撬走， 忠诚是特别看不惯那些留长头发的所谓艺术家，他觉得他们这些人的存在是家庭的不稳定因素。再说，自己干的这个活也需要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妻子来成全，所以忠诚就没打算在李玉梅老之前给她布置画室。李玉梅是何等聪明之人呢、啊、听了忠诚的许诺，她马上笑道：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自己老了，你这个霸权丈夫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抢你的老婆了。
1: 哎，嘿嘿，不能放松警惕啊、哦！你呀、啊，还风韵犹存呐、啊。
0: 两个人说说笑笑，这顿饭吃得很开心。希尔艾利的哥哥海米提向陈大漠矢口否认自己的弟弟曾经回来过。因为年数已久，希尔艾利穿过的鞋子早就已经不见了，马建忠无法提取希尔艾利的足印。陈大漠在海米提的炕底下发现了20000元崭新的人民币，陈大漠敏感地问道：哪来的？海米提回答说：这是做生意挣的。陈大漠本想把钱拿回来提取指纹，但是想了想又算了。第二天，陈大漠和马建忠又赶到了劳教所，在那里他们证实了希尔艾利当年穿42码鞋的事实，但是这仍然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希尔艾利可能回来了，而且与出租司机被焚烧案有关。忠诚听了陈大漠的汇报后说道：那摊钱倒是一个疑点，可惜呀、啊、你们反应迟钝了。不能空口说，一定要拿证据回来呀、啊。周末这天，陈大漠的妻子莱莉给丈夫打了2次电话。上午11点，莱莉兴奋地说：大漠，为我们的女儿骄傲吧，北京少儿艺术学校到南疆招生，我们的女儿啊是唯一被录取的孩子，她已经接到体检通知书了，你高兴吗？我们的女儿就要到北京去接受最好的教育了。
1: 听到这个好消息，陈大漠很是激动。哎呀，我当然高兴，我要谢谢你呀、啊、这都是你培养的结果。莱莉，我真的很有福气，世界上最美丽的妻子和女儿我都拥有了。
0: 好心情陪伴了陈大漠一整天，可是傍晚时分，电话再次响了起来。莱莉焦急地问道：
2: 大漠，顾立先到你那儿去了吗？
1: 啊，没有啊。
2: 哎，他没在你身边吗？嗨，中午吃过饭后，他的一个同学给他打来电话，放下电话后，顾立先央求我说妈妈有个同学约我出去玩一会儿，我问他去哪儿，他故作神秘地说：妈妈，我都是大人了，我到哪儿你都要问吗？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一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答应他了。大漠，他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呀。
1: 啊？哦，那他的那个同学是谁你知道吗？
2: 我不清楚啊。
0: 陈大漠稳定自己的情绪之后又说道：
1: 莱莉，查一查来电显示，看看是谁家的孩子。
2: 我打过去了，对方说是公用电话。
0: 这一下陈大漠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但是他仍然安慰自己的妻子：
1: 莱莉，别着急，可能啊你刚放下电话，顾立先就站在你的面前了啊。哈哈，我们的女儿一向都很听话，不是吗？啊，也有可能啊她今天考上艺校太高兴了，所以呢有些贪玩。
2: 莱里既焦急又疑惑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从来不会在天黑时还不回来呀。
1: 哦，这样吧，你等着啊，我马上就回来。陈大漠以最快的速度往家里赶，但是打开家门，妻子莱里却没了踪影。莱里，莱里，
2: 陈大漠于情急之中定下神来，迅速扫描了一遍，发现家中十分的整洁，不像发生过异常。
1: 他又查看了一下来电显示，除了叫走女儿的那个公用电话，没有新的电话打进来。可是
2: 莱里去了哪儿呢？
0: 陈大漠一夜未睡，天亮之后他往队里打了一个电话，是艾莉接的。陈大漠请假说自己家里有点事儿需要处理，今天不到队里了。这一天陈大漠找遍了所有莱里母女可能接触的人，可能去的地方，他几乎绝望了。他把家里的电话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只要有人给家里打电话，他能在第一时间接听电话。可是24小时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听到莱里母女的声音。当天黑透的时候，陈大漠沮丧地陷在家中的沙发里。他意识到母女俩一定是出事儿了。陈大漠本能地分析，这件事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肯定有人蓄意骗走了莱里母女。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妻女骗走呢？莱里没有得罪过谁呀？难道这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对，原因一定在自己的身上，只不过对手对莱里母女下手了。想到这儿，陈大漠毛骨悚然，不知为什么他本能地把此事与喜儿艾莉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自己的判断没错的话，莱里母女现在的情形应该是十分的危急。就在陈大漠犹豫着该不该把此事报告的时候，忠诚打来了电话。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王璐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南疆，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面对着忠诚的信任，面对父母亲的关注，面对着自己的前途，他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如果说在去北京之前，王璐还不明确自己的定位的话，那么怀里一旦揣着用不菲的价格买回来的系统软件，便使他觉得自己开始沉甸甸的了。网络警察这个称谓，就是王璐对自己最准确的定位。从这一刻以后，他的武器就是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以及一根普普通通的线。在王璐给忠诚的规划报告里，公安局大楼的顶层应该是全封闭的机房，里面摆满了计算机，来自全国各个计算机学院毕业的新警员们，其实就是一个个网络反恐高手。他们每天都在这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与全球的恐怖组织展开拼杀。在这里，每当有大的抓捕行动开始的时候，忠诚局长都会坐在一台大屏幕显示前，镇定自若地指挥全程行动。这一天，李玉梅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忠诚把王璐叫到家中，算是接风。王璐手都不洗就想吃饭，李玉梅说道：“瞧瞧，都馋成什么样了？哎，以后想吃的时候啊，尽管来。”听到李玉梅这些暖心的话，王璐又想起渺无音信的马天木，越是在温暖的环境里，就越是想念他。忠诚热情地招呼着：“来来来，别走神儿啊，赶紧吃。”饭桌上，王璐说自己这次去北京感触很大，原以为自己的规划多么了不起呢，可是跟公安部科技信息中心相比，简直是太滞后了。他说道：“钟头啊，给你的那份规划蓝图还需要改呀。”“ 啊怎么改呀？”“既要超前，又要结合南疆的实际情况，多快好省啊。”“好啊，我就喜欢有创新意识的部下呀。”王璐受到赞赏，弹性大增。“啊，其实啊，组建一个信息中心难度挺大的呢，这里面呢，既有经费上的困难，更有技术上的高难度要求。”“我相信拿下它没问题。”“啊，王璐啊，你说说看，现在最需要是什么呢？”“从公安局挑选5至10名懂计算机的警察，他们呢，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录入大量的足迹、指纹和图像数据。”“行了，明天我就让他们找你报到。”“
1: 好啊，这就是南疆公安局反恐信息中心库的筹备组。”“
0: 好，王璐，我会以最大的力度支持你的工作。”吃完饭，忠诚交给王璐一张纸条，是一行阿拉伯文邮箱地址。这个邮箱地址由两层意思组合而成，王璐顺口把它翻译了出来。那这是一个人的帝国和黑色的鹰。忠诚欣赏王璐，是因为他还有一个优势，精通阿拉伯语，现在就开始用上了。他对王璐说道：“那这是乌麦尔昨天晚上刚提供的，他说呀，接头人使用这个邮箱。”“
1: 哦，那 想让我打开它吗？
0: 怎么？你有办法吗？
1: 这有一定难度。要想打开它，有三种手段比较可行。第一种呢，是使用暴力破解的方法，直接破解邮箱码。这个方法啊，使用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呢，不容易成功。第二种呢，是侵入这个阿拉伯语网站的邮件服务器，然后在这个服务器上安装一个嗅探器，就可以轻松嗅出近段时间内登录的用户的邮箱密码。这种方法啊，就是入侵。这一步很有困难，但是渗透进去以后啊，就轻松多了。第三种呢，则是在这个邮箱持有人的电脑上安装一个后门，用以记录他的输入的密码。不过，我们怎么可能事先知道他会在哪台机器上网呢？所以啊，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可以同时试验前两种方法。
0: 好，王璐，我知道你能想出办法，而且啊，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等下去，你明白吗？
2: 明白。
0: 从忠诚家出来之后，王璐直奔办公室，他暂时忘掉了马天木。在北京时，他就安慰自己，可能马天木就是为了躲避自己才故意让自己消失的。既然这样，又何必非要去打扰人家呢？从北京回来的第一个夜晚，王璐就没有让自己合眼。他打开手提电脑，点击我的文档，里面的文字是他这次在北京晚上睡不着时写下的。关于信息中心库的建立，他确实有自己的许多想法，他会一一去实现的。他默默浏览了一遍文字，顺手做了一些修改。关闭文档之后，他又打开反恐资料夹，这是他去北京之前整理的，里面有部分监听到的无线电里的对话，以及其他部门转过来的材料。王璐默默地分析着这些材料，当他相信这些材料已经像细胞一样深埋在自己的记忆里时，就把这些内容删掉了。他先做些零星的事情，是为了让自己彻底沉入工作状态。当时针指向深夜一点时，王璐像一个全副武装的拳击手，精神抖擞地开始战斗了。他选择的对手是阿拉伯语网站。王璐心里很清楚，要想打开黑鹰的邮箱，自己就必须扮演黑客的角色。方法其实很传统，那就是先找出阿拉伯网站因为管理不善而存在的漏洞。依照他的经验，目标网站漏洞的多少和该网站服务器开设的服务多少有一定的关系。服务越多，则发现漏洞的几率越高。王璐用新版的漏洞扫描工具扫描了目标的邮件服务器，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漏洞。没想到阿拉伯人的网管水平不次啊。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突然从黑客技术群里传出一条信息：发现最大的漏洞， RPC 溢出，可以夺取最高权限。黑客站点极度深寒，已经放出攻击代码。王璐眼前一亮，哎呀，机会来了。他迅速登录极度深寒下这个 RPC 溢出攻击代码，但这是针对英文版的，还不能溢出阿拉伯语版的 Windows 系统。该怎么办呢？不过这可难不住王璐。进入 QQ 里的黑客技术群一咨询，很快就得到了阿拉伯语版的 Windows 2000的偏移地址，把该地址追加到攻击代码中，并顺利编译成功。接下来就是小试牛刀的时候了。现在已经是凌晨5:30了， 这时候，王禄也紧张了起来。成功与否，也许就在此一举了。进入 CMD 模式，调出刚编译好的这把利刃，指向了这个阿拉伯的网站，然后回车执行。王禄屏住了呼吸。寂静的凌晨，只听见 CPU 风扇呼呼转动声音。几秒钟过去了，计算机仿佛凝固了，没有反应。王禄紧张地闭上了眼睛。突然，硬盘响了一下，王禄睁眼一看，哎呀，已经进入了对方的系统目录，成功了。王禄发现，自己此刻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的整个后背，好久他都没有这样紧张过了。对于一名伸张正义、驰骋网络的侠义高手来说，紧张两个字似乎不应该出现在王禄的字典里。但当此刻自己背负国家使命的时候，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王禄迅速地冷静下来，因为机会稍纵即逝，接下来的工作一切顺利。对方的 mail 服务器很快就被王禄完全掌握了，并把数据库全部下载了下来。经过三个小时的奋战，王禄终于把经过 MD5 加密的黑鹰的邮箱密码全部还原为真正的密码，大功告成了。此刻已经是上午十点，王禄通过 WEB 页面进入了黑鹰的邮箱，可惜的是，邮箱里面空空如也。王禄决定让电脑守株待兔，他打开邮箱收发工具，把黑鹰的账号和密码添加了进去，然后把收邮件的时间定为每30秒钟就自动收一次邮件，同时保留邮箱的原件不删除，这样黑鹰所有邮件将会一封不少地自动下载到王禄的电脑里，而且黑鹰也不会察觉。到这个时候，王禄终于松了一口气，肚子也咕咕地叫了起来，看来该去补充一点东西了。在另一个地方，埃尔肯正在质问希尔埃里，为什么要绑架他们啊？你给我一个理由。希尔埃里冷冷地说，我有我的仇人，没有好日子过。哼哼，你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啊。希尔埃里无法辩解，只好承认。啊，仅此一件。哼，希尔埃利，你的做法打乱了我的整体计划，警方因此会提早找到我们的。希尔埃利毫不服软。你别指望我说道歉。哎呀，但是你得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啊。他到我家追查我的下落，令我哥哥难堪。
2: 怎么？你回家了？
0: 是啊，我已经快忘记自己的家是啥样子了。
2: 希尔埃利，你没有正面回答我。你回家了？
0: 是的。倒霉的是，正好碰见我的仇人，带着几个警察到我家来找我。
2: 怎么？他们知道你回来了啊？
0: 可能，只是怀疑吧。
2: 哼，他们一定觉察到你跟出租车案有关，是吗？
0: 这也正是我的担心呢。
2: 啊，这步棋先走了一步，虽然有风险，但还不出格。
0: 听了埃尔肯的话，希尔埃利冷冷地问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据我所知， 南疆公安局最近组织了一个专门对付我们的反恐队伍，而这个陈大漠就是队长。我原计划把忠诚干掉之后再除掉他。哼，谁知道你现在就给他找麻烦了。倒也好，将计就计，把莱里母女安置好，别让他们找到，借这件事儿把反恐队搞乱，引开警方的视线，让他们天天愁眉苦脸的去找人。我们这边抓紧时间把事情做大。
0: 希尔埃里的脸色略有缓和。啊，听你的意思，我没做错。
2: 我这也是啊，将错就错。哎，你没有露面吧？
0: 没有，是亚森带人去干的。
2: 啊，那就好，记住，希尔埃里，你和亚森的档次一定要拉开啊！你是在境外受过训的高素质人员，要派上大用场。而亚森呢，是个傻瓜火药桶，一把火点着就能炸上天啊！你要控制好他，千万不能再出岔子了。
0: 艾尔克，那个莱利和他的女儿什么时候干掉？
2: 唉，要把他们养着。小艾利，这是我们跟警方交易的筹码。
1: 怎么？要把他们养着？
2: 对，叮嘱好亚森，好吃好喝伺候着他们，不能动他们一根指头。
0: 哼，恐怕亚森和我都没有那个耐心吧。
1: 埃尔肯不耐烦地挥挥手，
2: 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他们弄到手只是我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希望你以大局为重。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杀死他们，而是让南疆真正成为我们的天下。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
0: 希尔埃里不解恨地说道，亚森已经把他们弄到手了，
2: 我去看看他。嗯，去羞辱他啊？你绝不能露面，暂时忘记这件事吧。啊，我们还有许多大事儿要去做呢。啊，
3: 陈大漠一夜未睡，天亮之后他往队里打了一个电话，是埃里接的。陈大漠请假说自己家里有点事儿需要处理，今天不到队里了。他找遍了所有莱利母女可能接触的人，可能去的地方，他几乎绝望了。他把家里的电话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只要有人给家里打电话，他能够在第一时间接听电话。可是24小时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听到莱里母女的声音。当天色黑透的时候，陈大漠沮丧地陷在家中的沙发里，他意识到母女俩出事儿了。他本能地分析，这件事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有人蓄意骗走了莱里母女。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妻女骗走呢？莱里没有得罪过谁呀？难道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
1: 对，
3: 原因一定在自己身上，只不过对手对莱里母女下手了。想到这儿，陈大漠毛骨悚然，不知为什么，他本能地把这件事与希尔埃里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自己的判断没错的话，莱利母女现在的情形应该十分的危急。就在陈大漠犹豫着该不该把这事儿报告给忠诚的时候，忠诚打来了电话。

0: 事情影响大局，所以闭口不提莱利母女失踪的事。忠诚警觉地问道，
1: 不对，大莫呀，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2: 真的是一点家务事。
1: 在我的印象里，你陈大莫的家里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事儿啊。
2: 钟头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大莫呀，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陈大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赶到钟诚的办公室。钟诚对陈大莫说，
1: 昨天呢，我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周书记召开的全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电视电话动员大会。会议呢，要求全疆各地要继续用科学理论、先进文化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从根本上肃清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在思想上要筑起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坚强防线，不给民族分裂主义任何可乘之机。根据区党委的决定呢，巡视组已经在全疆各地陆续开展工作了，对在教育活动进行指导，促进教育活动的开展。咱们南疆的巡视组成员名单呢，已经开始上报了。按比例，你们反恐大队是两个指标。我想呢，让你们反恐一队出五个人。你看派谁去巡视组合适啊？
2: 这说实话吧，这呀算是个闲差。目前呢，我们队那几头算的都忙得转不开身呢。
1: 哎，你看派王璐去行吗？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好，
1: 妈妈，
6: 妈，
3: 妈，
2: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9: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

0: 郁葱葱。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

0: 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对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好的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说这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
18: 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8: 你若被吓
12: 到，啥？
18: 便毙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

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
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可不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

0: 为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5: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6: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5: 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

0: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6: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呢。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你，保护大家，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走。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的离开。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

0: 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2: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8: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正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
2: 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1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

0: 新艳，着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和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9: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0: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9: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土坑无老庄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27: 你要有9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8: 恐怖识别诈骗嘞，
29: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1: 不行，违反电影法。
3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4: 我是阎维文，
35: 我是吕继红，
36: 我是陶虹，
37: 我是哈辉，
38: 我是张燕，
39: 我是刘媛媛。
4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8: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无法宣传。

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 讲文明树新风。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

0: 金恐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思念
9: 咋个又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会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2: 开心。
3: 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4: 我想，我想。
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4: 因为说说在会。
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5: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5: 保护好了。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翔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8: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再三合
0: 家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

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

0: 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白露节气的气候特点和传统习俗。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白露节气该如何养生。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每天吃两个鸡蛋和很少吃鸡蛋的人谁更健康。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二十四节气是历法当中表示自然节律变化以及确立十二月间的特定节令，一岁四时，春夏秋冬各三个月，每月两个节气，每个节气均有其独特的含义。白露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这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是反映自然界气温变化的重要节令。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的诠释，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隶书说，斗指鬼为白露，阴气渐重，凝而为露，故为白露。进而白露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昼夜温差较大，夜间呢会感到一丝丝凉意。虽然说暑热可能不会一下子退场，但是闷热感会逐渐的退去，早晚添了一份秋天的凉意。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上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下降。白露夏日残留的暑气渐渐消失，天地的阴气上升扩散，夜晚渐凉，昼夜温差拉大，寒生露凝，这是白露名由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白露节气的传统习俗。中国民间在白露节气呢有收青露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仪，令人延年不饥。百草头上秋露，未稀时收取，愈百病，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越泽。百花上露，令人好颜色。因此呢，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 白露茶呢，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这个时候的茶树呢，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经泡，也不会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而是多了一些过火的味道，给人的感觉是刚刚好。轻轻地喝一口，唇齿之间满是甘醇的味道，深受老茶客的喜欢。白露节气还有一个习俗是吃番薯。红薯呢，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维生素、氨基酸以及多种矿物质，含糖量达到了15%到20%，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中医呢，视红薯为良药，有长寿食品之誉。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民间认为白露吃番薯呢，可以使饭后不会发胃酸，故旧时农家在白露节气以吃番薯为习。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一带历来有酿酒的习俗，每年白露节气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其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带热，略带甜味儿，称白露米酒。江苏和浙江也有自酿的白露米酒的习俗。旧时苏浙一带乡下人家，每年白露一到，家家酿酒，用以待客，常有人把白露米酒带到城市。直到20世纪30-40年代，南京城里的酒店里还有临烤的白露米酒，后来逐渐消失。生活在江苏太湖畔的老百姓会在白露时节祭禹王。禹王呢，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太湖畔的渔民称他为水陆菩萨。每年正月初八、清明、七月初七和白露节气，这里呢都会举行祭禹王的乡会，其中呢又以清明、白露、春秋两季的规模为最大，历时一周。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民间的意思是说，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因为龙眼本身就有益气补脾、养血安神、润肤美容等多种功效，还可以治疗贫血、失眠、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而且呢，白露之前的龙眼个大，味甜，口感好，所以说白露吃龙眼是再好不过了。在浙江温州等地呢，也有过白露节的习俗。苍南、平阳等地的民间，人们在这一天呢，采集10样白，也有3样白的说法。以微乌骨白毛鸡，据说呢，吃了之后可以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10样白呢，是10种带白字的草药，比如说白木槿、白毛苦等等，已与白露字面上相应。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一般呢是在立秋之后的第5个数日举行，大约是在立秋后的40多天，一般呢会是在白露秋分前后，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代的时候有石膏、饮酒、妇女归宁之俗。唐代有诗云：“此身愿作君家宴，秋社归时也不归。”东京梦华录立秋当中也有所记载：“8月秋社，各以社膏、社酒相送贵戚。”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白露时节呢，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穿衣。白露时节勿露身，意思是提醒人们，这个时候白天虽然温和，但是早晚气候已凉，如果打赤膊就容易着凉。在饮食上呢，也得多多注意。南京记载，人赖饮食以生五谷之谓熏肤，冲身则毛。意思是这一节气呢，要预防秋燥，因为秋邪伤人。要预防秋燥，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也可以选用一些宣肺化痰、滋阴益气的中药，比如说人参、沙参等等，对缓解秋燥有良效，但是不宜服用过多。春捂秋冻呢，是一条经典的养生保健要诀。当然了，秋冻并非人人皆宜。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局部供血较差，如果血管一下子受到了冷空气的刺激，很容易发生血管痉挛，冷空气刺激更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导致心梗等一些后果。因此呢，糖尿病患者最好不要秋冻。除此之外呢，像体质比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哮喘病患者和关节炎患者都不适合秋冻。白露节气呢，已经是真正的凉爽季节的开始。很多人在调养身体的时候，一味地强调海鲜、肉类等营养补品的进补，而忽略了季节性的易发病，给自己和家人造成身体的损伤，影响了学习和工作。凡是因为过敏引发的呼吸道疾病的病人，平时在饮食调养方面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鱼虾海鲜、肥腻的食物。最常见的是有带鱼、螃蟹、虾类、韭菜花、黄花、胡椒等等，宜食清淡易消化而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平时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让居室内外空气流通，以保持室内空气洁净新鲜，不要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去。有晨雾的天气尽量不要外出，更不能在晨雾中锻炼。在白露节气当中呢，要避免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病的发生，饮食养生以生津润肺为主，应该多吃一些生津养肺的食物和水果，比如说雪梨、甘蔗、柿子、马蹄、银耳、菠萝、燕窝、猪肺、蜂蜜、乌鸡、龟肉、鸭蛋等。吸烟者秋季应该要多吃一些养肺的食物之外呢，比如说牛奶、胡萝卜、花生、玉米面，还应该经常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石豆芽、白菜、植物油等等，以补充维生素。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每天吃两个鸡蛋和很少吃鸡蛋的人谁更健康。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到两个鸡蛋，而有些人不爱吃鸡蛋，或者是担心吃鸡蛋会升高胆固醇，很少吃鸡蛋。那么这两种人谁更有健康优势呢？吃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

首先从鸡蛋营养的角度来说，每天都吃两个鸡蛋的人和很少吃鸡蛋的人，如果在其他饮食摄入相同的情况下，每天吃两个鸡蛋的人可以从鸡蛋中获得更多的蛋白质，这对于防止身体肌肉流失、提升免疫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每天吃两个鸡蛋，一年就要吃600多个鸡蛋，会不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影响？真别说，还真的有人做了这样的实验。2018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关于每天吃两个鸡蛋的人和每周吃鸡蛋少于两个的人心血管健康方面的研究。研究招募了128个人，并且呢，他们都是患有2型糖尿病的病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吃很多鸡蛋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吗？研究人员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很爱吃鸡蛋组，每周吃鸡蛋大于等于12个；第二组很少吃鸡蛋组，每周吃鸡蛋小于2个。这个研究呢，持续了1年的时间，最终研究发现，这两组参与者的体重减轻相似，并且呢，心脑血管代谢的指标，也就是说血脂、血压和胆固醇等没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呢，在血糖、炎症指标物、氧化应激标志物等方面，两组之间没有差异。这样的结果无疑颠覆不少人的固有认知，每周吃超过12个鸡蛋，一年就要吃超过600个鸡蛋，胆固醇没有超标，心脑血管各项指标正常，血糖、炎症标志物也都正常，而且呢，参与者还都是2型糖尿病的病人。因此呢，这项研究也证实，每天吃鸡蛋在心脏代谢标志物方面并不会产生不利影响。食源性的胆固醇摄入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并不大。每天吃两个鸡蛋的人和很少吃鸡蛋的人有一个差别是很明显的。既然吃鸡蛋在心脑血管健康的方面没有影响，那么影响主要在哪里呢？研究发现，每天吃两个鸡蛋的人和很少吃鸡蛋的人有一个差别是很明显的。2024年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食物与功能》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100克完整的鸡蛋，大约是2个鸡蛋，能够显著地增加骨密度，特别是股骨和腰椎的骨密度。研究人员选取了近20000名参与者，并分析他们的骨密度和鸡蛋使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每天至少食用100克完整的鸡蛋，大约是2个鸡蛋，显著地升高了参与者的股骨和腰椎的骨密度，将参与者的股骨和腰椎骨密度平均增加了0.013克每立方厘米。吃鸡蛋为什么能够增加骨密度呢？难道是鸡蛋的钙含量丰富吗？并非如此。研究发现，鸡蛋能够激活血清当中的碱性磷酸酶，这种酶呢，能够起到增强骨骼力量的作用。碱性磷酸酶是一组主要存在于肝脏、骨骼和肾脏等部位的酶，它是骨代谢的生物标志物。特别是吃完整的鸡蛋会影响碱性磷酸酶的生成，从而呢，显著影响股骨和腰椎的骨密度。所以如果你也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不妨看看自己有没有每天吃鸡蛋。如果天天吃鸡蛋很容易吃腻了，教您8种鸡蛋的吃法，最大程度保留鸡蛋的营养，还不容易吃腻。第一个，煮鸡蛋要先煮后焖。煮鸡蛋呢，是简单又健康的鸡蛋吃法，不需要额外的加油盐，既好消化又好吸收。煮鸡蛋呢，一定要冷水下锅，待水开之后呢，再转小火煮5到6分钟，再关火，然后焖个3到4分钟左右，这样呢，口感嫩滑，鸡蛋熟透。
一般煮鸡蛋不要超过15分钟。煮太久，蛋黄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会减少，其他的营养物质也可能会被破坏。第二个是荷包蛋，要温水时下锅。荷包蛋和煮鸡蛋一样，也是一种较为健康的鸡蛋吃法。打好一颗荷包蛋可是一门技术活，因为不小心呢，你就可能把荷包蛋给煮破了。荷包蛋一定要温水下锅，然后慢慢的、轻轻的放到水里。煮荷包蛋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小火，水中轻轻的冒泡，大火很容易把蛋给煮破。有些人喜欢吃溏心荷包蛋，其实呢，吃荷包蛋最好是煮到全熟。第三，茶叶蛋，放点红茶好。茶叶蛋呢，虽然名字当中是有茶叶，但是制作的时候呢，不只有茶叶，还有八角、花椒、桂皮、酱油、盐等一些调料。煮鸡蛋的时候加点茶叶，赋予了茶叶淡淡的茶香。煮茶叶蛋的时候，把鸡蛋煮到8到9成熟，然后呢，轻轻地把蛋壳给磕碎。这个时候蛋清已经凝固，然后慢慢地放到汤汁当中浸泡入味即可。煮茶叶蛋的时候可以放些红茶，性温，暖胃，助消化，去油腻。这个时候吃茶叶蛋呢，要注意隐形的盐的摄入量。第四，蒸蛋羹，水比蛋液为1:2。煮蛋羹呢是一种半流质的状态，相比煮鸡蛋、茶叶蛋等，蒸蛋羹呢更适合老人、小孩、消化等不好的人。煮蛋羹的时候最好用温开水更佳，水和蛋液的比例大约是1:2。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在蛋液当中加一点盐，这样蒸出来的蛋羹表面更光亮一些。此外呢，蒸蛋的时候呢，一定要使用小火，以免蒸的过程当中出现太多的气泡，影响蛋羹的品质。第五，卤鸡蛋少放点盐，卤汁赋予了卤鸡蛋色泽诱人和香味儿。卤鸡蛋呢，60%以上的风味物质都来源于调味料。经过卤汁腌制之后，卤鸡蛋的蛋白更加有嚼劲儿，蛋黄呢也更松沙一些。自己在家呢也可以配一些卤汁儿，比如说花椒、大料、糖、酱油、盐等。第六个是咸鸡蛋，留着红油、口感沙沙的咸鸡蛋吃起来也非常的香美。一个常见大小的咸鸡蛋、咸鸭蛋，无论是什么生产工艺，含盐量大约是3到5克，属于高盐食品，建议每天吃半个就可以了。第七个是鸡蛋汤，鸡蛋汤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汤类，可以搭配西红柿、香菜、冬瓜、黄瓜、紫菜等等，作为一种简单制作、营养丰富的汤，很多人都爱喝。第八，煎鸡蛋，与蒸蛋、煮蛋相比，煎蛋、炒蛋的营养素损失要多一些。煎鸡蛋的时候呢，不建议做成溏心蛋，除非确保鸡蛋是新鲜的，因为不新鲜的鸡蛋细菌的含量可能会比较高，如果做溏心蛋，受热不均匀，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0: 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8: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改制给缠绵绵。
6: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6: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 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9: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1: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9: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4: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8: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24: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8: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1: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2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26: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3: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4: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3: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7: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23: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2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

0: 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梁延顺致欢迎词，庄荣文、余少良、侯建国致辞，王钦宪出席。省委省政府举办第6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梁延顺主持，王钦宪参加。
4: 安徽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做大汽车后市场，培育产业增长新空间。
3: 今年1到7月，安徽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4: 各地紧扣农时节点，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我省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精心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辞，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钦宪、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

0: 舒歌群校长常进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丰富滋养青年的网络产品，要坚持方方面面齐动手，汇聚激励青年的强大合力。余少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勉励青年学生做六有大学生，希望同学们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将始终关注支持青年，讲好当代青年矢志报国、奋斗圆梦故事，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华章。侯建国指出，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科教融合和校所协同，始终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期待本次活动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更续科技报国星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安徽台消息，9月6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钦宪与九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娟、任清华、罗平参加。四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突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要充分运用 AI 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共享全世界的智慧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认为，做基础研究工作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 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未来汽车副总裁兼自动驾驶研发首席专家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五进制捞纸计数器引起关注。杨延顺说，这个计数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延顺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沙龙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1: 在推动整车、零部件和汽车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同时，安徽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端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再到城乡全覆盖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打造涵盖汽车使用、流通、报废处置全环节的产业闭环。请听报道。
2: 在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商城，记者了解到，这里上下四层总面积达到50000平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万元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消费者汪元浩：
3: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一个检测报告，车况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2: 安徽星之联汽车商城总经理刘建良：
3: 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到20%递增。
2: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在距离合肥200多公里的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安徽博源环回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燕海潮：
4: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净。
2: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 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

0: 利用规模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1: 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从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介绍了安徽国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请听报道。
2: 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0000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省国资委副主任李向阳：
3: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积极服务我省3+N科创引领高地建设，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因其施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扛牢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
2: 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安徽省属企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助力我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同时，2025年在全省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投资项目118个，完成投资143.5亿元。此外，安徽国资企业还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开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和阜阳市酉泉区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安徽台报道，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为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当地依托县中医院医疗团队，按照县级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乡镇一名医生的标准，常态化开展一周一村健康包保服务。目前共组建40个医护组，服务覆盖7个乡镇、82个村，惠及群众2000多人次。怀宁县秀山乡西涧村村民江西柱：
7: 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
6: 怀宁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叶玲：
8: 建立党支部、业务骨干与医共体镇村接对帮扶机制，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常态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
6: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截至目前，怀宁县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773个，目前已整改完成712个。怀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书记陈金杰：
9: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关注的小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酉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专利培育、维权保护、融资发展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在走访和鸿电器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企业遇到融资困境，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帮助企业获得信贷支持。 和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谭雪梅。
10: 通过知识产权抵押，我们获得了1000万的贷款，这笔质押贷款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现在我们新产品已经完成小样测试。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影泉区把企业群众急难愁盼是否解决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硬标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专人对接，实实在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今年以来，影泉区开展常态化房企入村专题行动，收集企业群众各类诉求536件，办结率99.63%。阜阳市影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许向红：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入研惠企行动，用心用情服务好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科学安排，利用智慧农业设备做好田间管理，抓好病虫害防治，有序开展再生稻抢收，靠精细化管护和专业农业服务，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产，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2: 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正高效运转，全力开展雨后病虫害精准防控。这个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补给工序。4000多亩农田，只需配备一台这样的无人机，就可以实现全面管护，有效作业占比提升至90%以上。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旭东：
13: 试点好成品之后，我们可以在多个场景下自主地进行作业喷防。这个平台就像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充电仓一样，我们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12: 对这样的新型智能飞防装备，阜阳市太和县不仅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还提供免费培训，以科技赋能秋粮田间管护。同时，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带来的病虫害风险，亳州、淮南、滁州、芜湖等地全力开展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精准防病治虫增产。亳州市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李浅浅：
14: 我们安排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分面包村分类施策，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促技术指导。
12: 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种粮大户夏叶龙：
15: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白斗导航规划好全程，就是无需人工操作，节省人工费用16000块钱左右。
12: 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再生稻抢收工作也在各地有序推进。在合肥、安庆、黄山等地，再生稻头茬迎来收割旺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粮食烘干中心也满负荷运转，全力做好烘干保障工作。安庆市宿松县长铺镇某烘干中心负责人何伟：
16: 我们早在7月初就对所有烘干机组进行了全面检修，目前全线满负荷运载，日处理能力300吨，现在是人停机不停，24小时三班倒。
12: 合肥市肥西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本红：
17: 从我们净指令来看，我们这个特制稻这个产量基本上呢保持稳定，二茬稻平均大概在180公斤左右，一亩田我们增收大概在200至300余左右。
12: 全程专业化服务，在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宿州市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壮大7100多个涉农服务主体，为周边农田提供耕种管收烘干购销全链条服务，带动小农户精准对接大市场，实现降本增效。宿州雨辰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高伟：
18: 现在我们利用专业人才和设备，面向周边的10万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实现了亩均接本增效1位元以上。
12: 紧扣农时节点，安徽各地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 一项项管护举措落地田间，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5: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请听报道。
19: 记者在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看到，整个社区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园、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越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业主周雪玲
20: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19: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 1.1 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 3.3 至 3.6 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方兴置业有限公司某项目置业顾问孙伟：
21: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19: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项目负责人林福华：
22: 项目采用溢流管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19: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淮南市寿县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阳：
23: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19: 从风貌塑造到工艺攻坚，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
5: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新材料十大重点领域实现营收3393.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能源材料、美基新材料、生物基材料、新一代电子材料贡献突出。
1: 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芜湖、安庆榜上有名。两市将在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方向发力。
5: 日前，淮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性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鲁斌、静书。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世界很大，风云变幻，资讯全掌握，视野更开阔。新闻锐搜索，
5: 新闻锐搜索，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瑞金至延安高铁开通，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R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昨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到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
7: 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左霞。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预计八号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夜里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到23号在合肥举办。白露至秋意浓，传统文化融合健康科普，安徽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新闻朋友圈，高校迎来开学季，把爱装进行囊，把梦带去远方。北京公办幼儿园推进托班应设尽设，萌娃们适应吗？国家疾控局发布提示，开学季谨防流感、诺如、手足口病的传播。票房过20亿，欢迎来龙餐厅将全球上映，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新闻安徽，我们来关注安徽新闻。世界制造业大会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重要国际会议，国家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八届。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到23号在合肥市举办。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及主题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聚焦开放合作，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包括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高管等500多位外方代表，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强化区域协同，邀请四川省作为大会的主宾省，广泛邀请兄弟省区市参加参展参会。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到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成果。在产业合作方面，截至目前，大会已初步梳理项目946个，总投资额超4000亿元。近日，第五届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宜居国际博览中心启幕。大会以共创安全低空新生态，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支柱为主题，设置室外大型静态装备展和室内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成果展，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作为年度行业盛会，大会既是观察全国低空经济前沿发展的窗口，也集中展现了芜湖作为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硬核实力。一起来听报道。
1: 当打飞的旅行、无人机送外卖从科幻走进日常，低空经济已成为城市竞速的新空域。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芜湖正以省域副中心建设的战略担当，依托芜湖航空产业园的完整产业生态，在低空经济发展新赛道上加速起飞。截至2025年底，芜湖市集聚低空相关企业超300家，其中规上企业204家，产业总营收突破400亿元，19家整机制造企业扎根于此，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螺旋桨等关键配套实现全部自主可控，整机核心部件本地配套率达100%，不出芜湖航空产业园，便能完整制造出一架通用飞机。熊明航空科工芜湖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徐秋燕：
2: 熊明航空落户湾仔，走过10个年头。依托本地优越营商环境，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产能产量持续扩容，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持续精进。
1: 大会期间，芜湖航空产业园一批链主企业与龙头企业集中呈现硬核创新成果。作为国内通用飞机制造龙头企业之一，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首次携多架无人机亮相，展示全国产 CA42 双发固定翼飞机及大型固定翼物流无人机祥云5等产品。企业已打通通用飞机研发、制造、试航取证全链条，产品覆盖飞行营地、应急救援、支线物流等多元低空应用场景。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关润东：
3: 那么本次展会呢，电科飞机是首次携多款无人机亮相，一方面呢是展示我们国产通用飞机大载重物流无人机的技术成果，那么另一方面呢是对接我们市场需求，加速祥林一以及我们祥云5等机型在人工影响天气、支线货运、应急投送等场景的示范应用，那么助力低空装备规模化、商业化的运行，为区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
1: 芜湖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中大型无人直升机领域头部企业，携蓝影26000轻转旋翼飞行器、 TD550 系列无人直升机等核心产品参展。公司正着力打造涵盖研究院、 生产制造基地、试验试飞基地、售后培训基地、应用示范基地的一院四基地无人航空产业集群中心，协同芜湖共同打造大型无人机之都。芜湖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晓东：
4: 作为扎根芜湖的链主企业，我们正全力以赴备战本次大会，将其核心产品集中亮相。同时，我们将继续扎根湾仔这片沃土，依托完备的产业链生态，扎实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领跑低空经济新赛道贡献联飞力量。
1: 在这场万亿级蓝海的竞逐中，芜湖正以省域副中心建设的战略担当，依托全产业链生态和完善的政策保障，持续为长三角低空经济一体化发展贡献芜湖力量。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我省多地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合，让节气文化焕发新活力。
6: 马鞍山市雨山区雨顺社区联动嘉山司法所推出白露凝清露，法治润民心，清白家风首座普法主题活动，借白露清白纯净润物无声的节气意蕴，搭建起法治宣传与家风培育的实践平台。在随后的首座环节中，志愿者准备了玻璃瓶、白色砂石、干桂花、寄语卡，居民动手装配专属白露清白玻璃瓶，以砂石、桂花寄托清白做人、清廉传家的美好期许。居民曾善前：
7: 参加这次白露节气的活动，让我深入了解到白露油、收清露、饮白露茶这些传统习俗。制作白露清白玻璃瓶，寓意守节向上，承载着优良家风与守法初心。这种节气加法治的形式特别新颖有趣，在动手体验中学到了法律知识，也了解了传统节气民俗，让我受益匪浅。
6: 马鞍山市雨山区安民村则立足节气文化内涵，开展了白露润秋色，运动正当时主题党日活动。志愿者解读了白露节气的起源、民俗习惯，同时结合农耕发展，帮助年轻村民读懂节气与土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唤起大家对传统农耕智慧的敬重与喜爱。安民村村党总支委员万家红：
8: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以节气文化为载体，将党建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既传承农耕智慧，又回应村民实际需求。未来我们将持续挖掘节气内涵，通过微宣讲加体验式教学形式，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让文化传承活在当下，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6: 白露是季节流转的重要节点，也是提醒人们顺应天时、调养身心的重要信号。白露时节凉燥当道，冷热交替频繁，很多市民还保留着夏季贪凉的生活习惯，穿衣、作息、饮食没有及时调整，导致换季疾病高发。近期宿州市中医院接诊的换季不适患者明显增多，呼吸道疾病、风寒感冒等病症扎堆出现，换季养生防护不容松懈。宿州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中医师曹慧珍：
9: 白露节气过后，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最近我们科室接诊的病人多了不少，主要是风寒感冒、干咳、鼻炎以及换季引发的皮肤干燥瘙痒，很多人白天觉得热，依旧吹冷风、穿短袖，早晚不及时添衣，一冷一热就很容易受凉生病，尤其是老人、小孩和体质偏弱的人群，免疫力容易下降。
6: 中医理论将白露时节的特殊气候称之为秋燥，秋季干燥，燥易伤肺，容易出现咳嗽、口干、咽喉不适等症状，高温渐退，秋凉将至，需要做好预防。宣城市郎溪县中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李让：
10: 中医认为，肺为焦脏，其味最高，不耐寒热，且肺喜润而恶燥，最容易受燥邪的伤害。这时候生活中多吃梨、山竹等水分丰富的水果，多喝水，保证肺脏的正常湿润，日常中要经常开窗通风，让居室内外空气流通，以保证室内空气的清洁新鲜。
6: 针对白鹿节气带来的气候特点和高发健康问题，专业医师结合时节特点，给出了通俗易懂、贴合日常的养生防护妙招，帮助市民科学换季、健康入秋。铜陵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杨梅建议，白鹿时节万物内敛，阳气渐收，养生核心在于顺应时节，固本扶正，需及时调整作息与生活习惯，适配秋季气候节律。
11: 白鹿时节，阳气渐收，万物内敛。那养生呢，首要顺应时节，调整作息规律，日常应当坚持早睡早起，充足休养生息，收敛肺气，帮助人体适应秋季气候的变化。那夜间呢，人体的阳气是偏弱的，那睡眠环境啊，要做好防护，关好门窗，护住腰腹，养护体内正气，提升我们这个机体的一个基础的抵抗力。
5: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网，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0: 入秋后天气凉爽，但是不少人被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发痒的小毛病给缠上了。很多人下意识以为是换季着凉感冒，随便吃药，打算扛一扛就过去了，却迟迟不见好转。这其实啊，可能根本不是感冒，而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空气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杂草花粉，正是引发秋季过敏的元凶。那么在夏秋交替时节，如何精准地防过敏避风险，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2: 下午2点，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病房，记者见到了刚做完点刺过敏反应的吴先生。
13: 前段时间呢，这个鼻子有点痒，鼻息肉有点痛，然后以为是感冒，然后坚持了几天不见好，就来到医院检查了一下。
12: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副主任医师钱小军，
14: 通过一个仔细的病史询问以及一些既往病情的回顾，发现这个患者每年到这个季节都有类似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判断他其实上是一个秋季过敏。平时的话呢，可能就是十几二十个会因为过敏人群来去就诊，那么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可能会门诊的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20-30个病人。
12: 很多人对花粉过敏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过敏无非就是打几个喷嚏、鼻子痒，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医生提醒，春季花粉过敏和秋季花粉过敏有显著的不同，秋季杂草花粉过敏杀伤力更强，风险更高。此外，一旦过敏后，症状容易向下蔓延，侵袭下呼吸道，不仅病程更顽固，更难恢复，严重时还会诱发哮喘，甚至引发危及生命的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副主任医师钱小军。
14: 这一类患者的话呢，吃到了一些特殊的食物之后呢，他会在口腔部位表现出明显的症状，除了口腔的红肿之外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咽喉部的水肿，那这种非常容易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生，那是非常危险的。秋季花粉的话呢，是一些杂草花粉过敏，那么秋季的杂草花粉，它们的蛋白的致敏原是更强烈的，所以它们往往诱发的症状是更加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的豚草、绿草还有蒿草，这些花粉的话呢，是花草树密，它是那些杂草比较矮一点，会在我们的马路边上的一些灌木丛里面出现啊，然后风一吹的话呢，特别容易被悬浮到空气里面，被吸入到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和呼吸道，容易诱发过敏的发生。
12: 随着换季过敏人群逐年增多，不少市民疑惑，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难道是大家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了吗？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副主任医师钱小军。
14: 过敏的发生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是我们的免疫的一个下降或者是免疫的变化，它其实过敏的发生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遗传和环境的共同因素。首先的话呢，过敏它是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皮肤的一些屏障功能的变化呀，还有我们现在刚出生的婴幼儿，他过早的接触了我们的一些沐浴的产品，频繁过度的去洗浴，这些原因因素都是造成我们过敏发生。
12: 花粉过敏绝不是小事，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钱小军建议大家日常做好以下防范，
14: 尽量去少接触过敏源，那么我们去避开我们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间，那可能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在外出了接触到了这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啊，我们的呼吸道可以再戴一些面部的口罩啊、面罩啊防护，那么皮肤上面可以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去减少对它的皮肤暴露刺激。如果你有花粉过敏的话呢，你在进食一些水果之后出现了口中的麻木、水肿啊，甚至出现一些憋闷气喘，应该立即到医院来去就诊。
0: 为了推动猝中防治关口前移，切实降低脑猝中发病致残风险，近日苏州市永桥区残联于福黎镇沈围村开展脑猝中高危人群免费筛查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5: 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多、慢病群众出行就医不便的现状，本次活动通过微信群推送、入户告知、村广播播报等方式广泛动员，组织辖区6075岁重点人群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高危对象有序参与筛查。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前来参加筛查的村民络绎不绝，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检查服务，大家纷纷为这项惠民举措点赞。村民王守荣：
16: 不用往村里跑，在村里就能做到脑卒中筛查，真是方便我们老百姓，学到不少方便常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15: 现场医护人员严格按照筛查规范为村民开展血压、血糖检测、病史问询、风险评估以及颈动脉彩超等项目检查，细致排查脑血管高危因素。针对体检指标异常群众，工作人员一对一解读体检结果，讲解脑卒中、头晕麻木、肢体无力等预警信号，普及预防要点和急救知识，给出饮食、运动、规范用药等个性化健康指导。永桥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陆荣利：
17: 我们将脑卒中防治关口迁移到村民家门口，为高危人群建立闭环台账，并依托互联网加项目提供后续居家康复指导。
15: 医疗保障是筛查工作的核心支撑，本次筛查由承办单位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提供专业技术力量，把专科诊疗资源下沉到乡村一线，在筛查的同时同步做好健康科普，强化群众风险防范意识。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副院长王俊俊：
18: 脑卒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慢性疾病，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我们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和永桥区康复医院组织这次卒中免费筛查活动，帮助居民精准排查风险，科学防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早高峰上半段节目。

0: 样文明，树新风。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挤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6: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5: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9: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1: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2: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